0: 6060-8292-707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点更新的天气的情况。像昨天啊，咱们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出现雷雨或阵雨了，局部还出现了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雨阵风。像昨天傍晚的时候，济南应该是局部吧，或者是大部分地区就出现了这种强降雨，下的还挺大的啊。刚才有位朋友还说呢，正好在外面等公交车呢，我的天呐，这个伞啊根本就不够用的。所以说呢，这次这个雨呢强度还是挺大的啊。那么今年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现在呢已经是转为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今天早上6点位于安徽省安庆市。那么外围最大风力呢是8级，中心最大气压为992百帕。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将在今天明天在湖北减弱为热带低压。受其影响，今天明天后天，也就是11号到13号，我省中西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这几天外出啊，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啊。你像今天吧，从山东省气象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有很多城市雨量会比较的大，菏泽、济宁、枣庄、临沂、聊城南部、泰安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滨州、东营半岛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还可以啊，鲁中山区、鲁南地区的最高温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1度左右。微信平台上有几位朋友啊，回复这个伊犁，有回复新疆。这样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啊，如果想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您呢统一回复旅游，就这俩字儿，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看好多条线路的一个详细的行程了啊。同时呢，还要跟朋友们说一下，最近呢有一些朋友说有没有这个大牌的美妆，争取到最大的优惠啊，可以带给大家。那我们呢给大家精挑细选，给大家选的什么呢，就是很多女性特别钟爱的赫莲娜黑绷带，就是没用过的朋友也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的老款，我们呢也给大家准备了礼袋，就是你自用啊或者是送闺蜜啊送妈妈都完全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黑绷带呢，它最能打的就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改善暗沉、皱纹、瑕疵这些皮肤的衰老难题，还能紧致皮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官方呢50毫升的，要3000多，100毫升的价格更高。那我们交广的七夕的宠粉价啊，100毫升的老款的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呢只要599，还给大家准备了品牌的礼袋，你自己用、送爱人、送长辈都拿得出手。现货呢就几十件，不是特别的多，卖完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打算囤货想入手的朋友，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要抓住机会了，都是正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是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完整的链路，也赠送了运费险，7天无理由退货。大家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来进行抢购。新朋友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有没有一日游啊？哎，我们其实也有一日游，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规定的动作，可能正好呢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种一日游，我们呢也是这个会通知到大家，或者在节目当中播出。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啊，就是你加一下微信， 就是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微信同号啊，那个号报名的微信，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的旅游的那个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你加一下微信号，然后万一突然啊有这种，就是我们有一天两天的这种旅游的话，我们都会及时的发送给您的，好吗？大家如果刚才想买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丰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回家，乐呵呵。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交广帮忙的环节啊。生活当中啊，大家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想跟我们说说都可以啊。关注微信这个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如果是简短的一些反应呢，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建议大家呢，还是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啊。因为有一些事情，文字我们可能交流上会有一些障碍。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烦心事儿啊，麻烦事儿，您都可以跟我们说说，我们交广帮忙的记者也会全心全意的帮助您。有位朋友问到了这个，刚才我不是提到咱们如果是想了解一下旅游，你可以加一个微信吗？156-0640-1011。他说是这个交广的畅游天下的群吗？这还真不是群，但是您加了这个微信号之后呢，主持人啊会邀请您进群，如果您想进到他们群。另外呢，9点到10点呢也是我们畅游天下节目，你想进群的时候也可以听听这个主持人是怎么来进行说这个参与方式的，您可以关注一下啊。有位新朋友说在枣庄已经坚持打卡第5天了，欢迎这位枣庄的朋友。咱们呢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兴隆文具，说东营啊天气很闷，已经坚持打卡第10天了。确实啊，现在没有下雨的地方呢，就是会有一点点这种闷闷的感觉。另外呢，山东省水利厅和山东省气象局啊，昨天呢也联合发布了山东省山洪灾害的一个气象的预警。就是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像咱们山东的青岛、枣庄、烟台、济宁、日照、临沂等市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已经发布了这个蓝色的预警了啊。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因为白海豚的影响确实呢对咱们山东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呢就是会出现这种降雨的情况。今天啊、明天啊、后天，我省的中西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半岛地区呢是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自己多一点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我们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已经有超过17万的咱们的山东好车主已经报名了。上周五呢，是我们活动第二个开奖日，直播呢又抽取了第二批周奖，咱们是30位车主啊，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抓紧呢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中奖名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查询一下，好运呢千万不要错过啊。有听众问了，报名之后啊，比如说我第二天第三天啊第五天啊有了车辆违法记录了，还能抽奖吗？很遗憾，这样呢就没办法参与我们后续的抽奖，因为每周呢我们都会将所有参与活动的车主信息输入到交警系统比对，如果100天内有交通违法记录，那就要取消掉参与抽奖的资格。所以呢要想获奖，那就要安全驾驶，文明行车了。大家呢如果还没有报名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一键报名。后续呢我们还有这个月奖，是每个月呢是抽取15位啊，月奖是1000元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当然我们最后还有一吨油的大奖是3位啊，还有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的打印机等着大家。所以呢祝我们每一位好车主都有这份好运。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2: 对，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3: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4: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5: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6: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4: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5: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7: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8: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非常恭喜啊，我们中奖的这好多的已经有60位车主吧啊，因为我们也抽了这个两周了，60位车主获得了我们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那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当中。一个呢是咱们有小小的奖品，另外呢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安全驾驶，文明出行，给我们这个整个的交通环境啊做一个好的榜样。同时呢，最近啊天气比较的干燥，很多朋友啊口干舌燥，容易上火。我最近就有位同事啊，就经常嗓子干痒，有的朋友呢还身体发燥。这个时候呢，其实啊可以多喝点蜂蜜啊，选蜂蜜啊非常的重要，你要选那种纯正的好蜂蜜。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雪蜜呢？首先它是来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个地方是一个黄金蜜源带，它是在深山原始生态的，空气很纯净，水质呢也很纯净，是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呢自然成熟酿造的，配料表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孩子放心吃就可以了。它那个质地呢就是那种是雪白的那种的固体的啊，质地很细腻，入口呢就是那种清雅的椴树花香，清甜温润，但是呢一点都不齁嗓子，你早上啊温水冲一杯啊，嗓子很舒服一整天。当然因为它是固体的嘛，你搭配早餐啊，酸奶啊，面包啊，口感是刚刚好，全家都很适配，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回家看长辈，我觉得选这个蜂蜜都是不错的。这一罐天然深山的好蜜呢，送的咱们是健康，送的呢是心意，因为它寓意就是日子能够甜甜蜜蜜。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囤货呢更划算，396元买2瓶送3瓶，总共呢到手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咱们呢再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想作为伴手礼的，想居家囤蜜的朋友，都是统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同时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个面霜我非常喜欢，就是最早接触的时候哈，还是真的是我觉得得有将近小20年了吧。那个时候呢，是因为皮肤呢老长痘，也没有办法了。正好呢，这个遇到这个面霜，然后柜姐呢就说：“哎，你用这个吧，确实很好用啊。”但不是一直在用，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相当高了。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咱们的专属福利啊，把这个价格都打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正常的用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了。因为它呢就是让你养好这个健康稳定的一个皮肤的屏障，比如说晒完太阳泛红不舒服的啊，换季皮肤脆弱敏感的，你靠它修护改善干燥特别特别的管用。专柜呢60毫升卖到1699，那我们交广商城的专属福利价899，正品直接发货，大家放心入手就可以了。因为下周啊又来到这个七夕节了哈，准备礼物啊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别再选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一套好用的高端护肤品天天都能用得上，非常贴心，然后也有面子，送礼非常的合适。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的官网价格1690，我们的商城抢购价60毫升到手是899，都是正品啊，渠道是靠谱的，支持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入手，掌上海关 APP 也都是可以查询到的。统一呢回复化妆品3个字，统一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交广帮忙，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那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会详细记录有这个信息啊。如果呢正好您也跟有关部门正在沟通着，一并呢把您联系部门的电话也告诉我们记者。这样方便我们后续记者啊跟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核对。近日呢，济南市商务局啊发布了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有补贴的这个活动公告。活动呢是从今天就正式启动了，补贴资金呢采取限额管控的模式，资金额度使用完毕呢就结束了。这是济南继汽车购新补贴之后再次向消费者发放的真金白银的福利。这次活动围绕交通票根、文娱票根啊、商圈消费这些场景呢推出了三大礼包，覆盖了外地游客来济南消费和本地市民日常的消费场景。最近呢，济南啊有一个草根秧歌队啊扭出了全国四连冠，而且呢他们的平均年龄啊已经是55岁了。济南市章丘区文博中心里，69岁的张英啊正扯着嗓门手把手的带队员们打磨舞蹈春耕秋实。这支呢平均年龄55岁的草根健身秧歌队没有专业院团的背景，但是呢凭着一股吃苦劲儿和自编自演的原创曲目，在全国村舞展示活动中连摘了4届的桂冠，真的是了不起啊，恭喜恭喜。国内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呢印发了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的目标。国家防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了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来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呢1.2亿元来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消息，那么截止到昨天啊，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已经超过了900亿立方米。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截止到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达到578个。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了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犯罪团伙呢是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有8200多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的县域及3、4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了抱团抢价，还有协会串媒以及收费失规等现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截至到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经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到了2.97万辆次。昨天啊，这个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了，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主角、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最佳影片。 我们再来关注有一条消息啊，这是豆包呢对酒旅订单抽佣近12%的消息，近日呢引发了关注。昨天晚上，一位酒店负责人呢也是向记者证实啊，酒店确实是收到了相关的通知。他商家后台呢也已经出现了豆包渠道的收费标准。昨天晚上呢，豆包公关负责人刘星呢回应表示，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了的说法不准确。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没有付费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仅在订单成交后支付渠道服务费。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宝贝们，快起床啦！
3: 真想再睡一觉呀。
4: 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啊。
2: 来，先吃早饭吧。
5: 妈妈，你喝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6: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2: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4: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0: 低碳生活

0: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0: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我看在微信平台上，干瘪辣肉丝说今天没直播吗？直播着呢，我们的视频号也在直播呢，你可以再看一下，打开一下啊。瞌睡兔也来了，今天来的稍微晚一点，说欣姐早上好，打卡161天了，欢迎瞌睡兔啊。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了，我们呢也是签到打卡100天，欢迎呢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我们真是啊，这100多位的铁杆粉丝啊，像一家一大个大家庭一样，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开心。我们的这个群里啊，这个氛围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呢签到打卡100天，我们呢就邀请您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其实你看啊，我们很多以前的一些老朋友啊，虽然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不打卡了，但是呢在我们这个铁杆粉丝群每天都打卡啊。然后呢有一些新鲜事儿啊，或者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美食啊，好的旅游地方啊，他们都是过来分享的啊。所以说呢，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咱们努力坚持，坚持打卡100天，我们呢就进入我们邀请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同时呢，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急事儿、难事儿、麻烦事儿，还可以继续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也正在记录大家的这个信息。如果呢有联系的部门，最好呢一并把这个联系部门的电话也告诉我们的记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接听大家的电话呢，就是在8点到9点期间啊。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总是熬夜，这个皮肤状态呀不是特别的好，尤其一上了年龄了啊、这个皱纹也出来了，这个暗黄也出来了，这个也没办法修复了啊。有的时候这样呢，我们给大家呢又找到了我们一个大牌美妆，就是赫莲娜黑绷带。不过呢，介意的朋友啊可能不需要买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的老款。这100毫升的老款，其实老款也特别的好用啊，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的衰老难题，还能够紧致皮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试。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官方50毫升就要3000多，100毫升价格更贵。这样呢，我们七夕啊宠粉价，100毫升的老款的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还送品牌的礼袋，你自己用、送爱人、送长辈都能拿得出手。我们备货不多，今天呢，因为明天还能再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下。过了明天之后，可能这个黑绷带面霜就没有了啊，因为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几十件，打算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要抓紧机会了。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来进行抢购，都是正品啊，知识鉴定，配有唯一的溯源码，赠送的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货。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 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暑假旅行去哪里？
9: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8: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9: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8: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9: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8: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9: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8: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9: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8: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0: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9: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丰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1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6: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7: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4: 好，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平时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啊，您在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也会详细记录您的信息，我们的交广帮忙的记者也会全心全意的为大家服务。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来看一下我们枣庄的一位朋友啊，刚刚发布的说，我在枣庄的薛城区在上班的路上，刚刚啊雨下的像泼的一样。真的啊，有的时候啊，就像昨天傍晚的时候济南下的那一阵雨，我就说可着急了，下得可着急了，真的像泼的一样啊。就是这种强降水，短时的强降水，咱们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我就发现啊，有个别的司机，尤其是在这种积水路段啊，不顾周边的行人，开的速度老快了，然后溅的那个水花老大了，基本上你那个水花呀能把这个周边的行人啊从头泼到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开车在路上咱们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定要做一位文明的好司机。 咱不光要没有违法记录，一定呢啊各种的这个文明的行为呢我们还是要牢记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现在呢已经有17万多名的山东豪车主已经是报名成功了。那么上周五呢，我们是第二个开奖日，抽取了第二批周奖30位车主，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抓紧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千万不要把这份好运给错过了啊！回复中奖名单。有听众问，报名之后啊，过了几天有车辆违法记录了，还能抽奖不？很遗憾，这样就没办法参与后续的抽奖了。每周呢，我们都会将所有参与活动的车主信息输入交警系统比对，如果100天内咱们有了交通违法记录，那就要取消掉参与抽奖的资格。所以呢，要想获奖，那就要安全驾驶，文明行车。还有一些朋友问到哈，这个我周奖已经是获得了，后续的奖是不是就没我的份儿了？还真不是，啊，从我们这几届来看啊，这个咱们周奖获得者之后呢，我们还会放到我们这个大奖池当中转转转，有可能您月奖1000元又来了，有可能我们这个一吨油的大奖最后又是您的了。所以说呢，这份好运咱们会持续，只要是咱们这100天没有违法记录就好了。报名方式再说一下，是回复好车主，就这3个字啊，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一键报名。后续呢还有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这个一吨油的大奖，还有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的打印机，很多的惊喜大奖，祝各位都有好运。
18: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9: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0: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8: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4: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还要跟朋友们说啊，有人问夏天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大概是去见一些平时见不到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全新发布了这个很多的线路啊，给大家这个趁着咱们暑假还有家长可以带孩子一起出去啊去看一看啊，比如说咱们假期呢可以带着家里的老人啊出门走走，我觉得新疆伊犁的线路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我们最近一条线路是8月15号就出发了，还有9月6号，我们是2个团期打卡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还有1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湖公路。这个团呢我们今年已经是组了7团了，妥妥的网红路线，你去了肯定是不虚此行。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去一点温柔一点的夏天，那么8月18号跟着我们去云南吧，8月18号云南的芦荔乡就是为您准备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像摇篮一样载着您穿过群山，泸沽湖的花在水面上飘，香格里拉的转听筒在水里沉，在手里沉，那么菌子宴这个热气啊就在咱们的鼻尖开始萦绕了。一共是6天的时间，价格4999，把云南的柔情和豪迈都装进回忆里。如果呢您愿意走得更远，我们9月22号还有欧洲4国游，会把卢浮宫的油画、塞纳河的夜色、阿尔卑斯山的雪一并送到您眼前。当然我们还有尼泊尔的免签行程也都在路上等着您，所以说这个夏天呢让我们陪您畅游全球啊！我们有很多很多条线路，你像云南啊、新疆啊、欧洲啊、尼泊尔啊这几条线路，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行程呢，您统一回复旅游，统一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如果想报名想咨询，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旅游电话，因为这个旅游电话在我们交通广播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没有变过啊，一定要记好了，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好，再说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以及残涡的影响，那么现在呢，今天早上6点啊，这个白海豚已经是转为热带风暴级了。它的中心呢是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外围的最大风力呢是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2百帕。预计的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那么将在今天明天在湖北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受其影响，咱们山东还是受到影响。你看刚才枣庄薛城的朋友说，雨下得像泼下来的一样啊。今天明天后天，我省的中西部地区有大雨或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半岛地区呢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尤其是啊，有一些路面比较低洼的，可能是出现了较深的积水的路段。昨天正好济南傍晚的时候不是下了一阵特别大的雨吗？有一个路段呢，有一点点低洼，但它不是很低洼，可能是这个水道啊给堵了，正好有得有三五十米吧，是处于那个积水的路段。前头呢有一小车呢没注意走过去了，结果在半路抛锚了，后面就成了这个大堵车，大家都不敢过去了哈。所以说呢，遇到这种大暴雨，如果遇到积水路段，还真的要加以小心。希望各位在路上都能够一路平安。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那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0: 北京时间的9:03，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 Alice。那此刻呢，我们的畅游天下号也是正式集结了。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您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省内16地市的微信群，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啊。添加方式非常的简单，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所有的线路，以及会看到有一个这个回推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另外呢，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今天呢，我们畅游大挑战的内容就是行程真对味儿，烦恼通通往后退啊！请用家乡话发送这段语音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参与到实时的互动喽。那最近呢，我们也是上线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线路，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欧洲浪漫之旅啊，在9月份的时候又再次起航了。那这次呢，我们正好是涵盖了一个国庆小长假，所以说这个国庆期间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欧洲的行程。另外呢，还有像是尼泊尔以及我们全新上线的泰国啊，现在都是可以来参与报名的。另外呢，国内游也是非常的精彩啊，有这个特别适合亲子游的咱们的云南的卢沥乡、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以及去到这个独库公路啊，咱们探秘一下新疆到底有多美。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西藏之旅啊，现在一团呢已经是出发的路上了哈。今天早上7点钟他们的飞机，然后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车友都是快乐集结跟我们一起去到了西藏。还有想去西藏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9、10月份的路线啊。那来给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招募的一个情况吧。欧洲呢现在是持续的这个火爆报名当中，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出发时间是9月末嘛，9月20多号，所以说现在就要报名了，因为我们要有这个办理签证的一个时间啊。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尼泊尔的行程现在也是可以这个报名的，以及我们全新上线的泰国探秘之旅，这次价格真的太香了，这是这两天刚刚上线的一个行程，咨询量就非常非常的大。那这次呢，我们出发时间8月15号，归来的时间8月20号，价格是只需要4699元，而且呢您需要保证您的这个护照有效期是在2027年这个2月之后的才可以啊，他对这个护照有效期的要求是有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次我们去到泰国的话，会有专属的特色接机仪式，然后还会去带大家体验一下非常正宗的泰式精油 SPA， 另外呢还有这个泼水狂欢以及骑大象等等各种特色的体验。还有呢，像是泰国的当地的这个热门的景点，比如说像大皇宫啊、玉佛寺、格兰岛，还有像富贵黄金屋，这个是这个流星花园里的一个外景取景地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另外呢，还有这个泰国的网红夜市啊，就在曼谷市区，这次呢我们都会带大家来打卡。另外就是整个行程全程入住到的是5钻酒店啊，5星级的度假酒店，可以更好的来缓解我们的疲劳。另外还有朋友比较关注餐这个方面，餐标呢都是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200的标准，有海鲜大餐、水果、肉、蔬菜畅吃，还有这个各种的这个火锅等等哈，特色美食是享不停的，价格只需要400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啊，跟国内游是一个价了，但是我们却可以这个出境游去到泰国来感受不一样的精彩。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那另外此刻呢，如果说想看行程的话，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这个直接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直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啊，欢迎大海、蓝天白云、柚子，还有培风、花开花落、土生金、阳光，还有这个水晶头以及泉水、山银，还有月影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Levo 说了，终于找到你们的微信了，听好几天了是吧，终于找到我们大部队了。看到 CC 给我们留言了，说之前跟着你们一起省内自驾游过，感觉体验感真的非常不错，这次出境游也想去报一下名。可以啊，那我们出境游最近有很多，比如说像是尼泊尔，比如说像泰国，比如说像欧洲啊，现在都是可以报名咨询的。真真说了，想问一下新疆还能报名吗？可以，但是手速要快啊，我们新疆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这次咱们主要走的是独库公路，那独库公路呢只有每年的这个六到十月份才开放啊，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次呢我们这个在暑假期间也是组了七团的新疆，为的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体验到独库公路的震撼和魅力啊。欣欣然给我们留言了，说啊，终于等到你，是终于等到我上节目吗？另外还有诺丁汉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8月15号之后有团吗？有的，我们有很多的团，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微信之后呢，我们会把所有行程的团期、价格啊，以及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这些路线都发送给大家哈。还有看到 EX 给我们在这个后台留言啊，说今天方言挑战的是啥呀？今天咱挑战的内容是这样的啊，叫做行程真的太对位，烦恼通通往后退。这个泰为什么要是太对位呢？是泰国的泰啊，我们要带大家去泰国了。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2: 山东
3: 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4: 走走走，
5: 东硬，
6: 眼开，
7: 秘方，
8: 山东硬，
9: 山东菜，
10: 这个正宗的外国话，
11: 一走，
12: 另一，
13: 各州，
14: 料成，
15: 山东品种，
16: 喝贼。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
0: 哎，您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咱们先来看到济宁群里面啊，冬日暖阳给我们发来留言了，听一听他这个方言对不对味呢？
17: 行程真的太对味，烦恼通通往后退。
0: 这个方言还是蛮地道的，但是就是感觉说，哎，这个语速稍微有点慢了哈，对这句话不是很熟悉，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慢慢的再练一下。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泰安群里面瞌睡兔也给我们留言了，
18: 行程真的太多味了，烦恼通通都往后退。
0: 怎么还听到了这个知了猴的声音了，这是在户外是不是？那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都是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畅游大挑战的，您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到可可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添加你们的微信了，想问一下最近都有哪些线路，稍后的时间我们慢慢给大家盘点。目前呢就是这个出境游、国内游都是有很多的线路，而且都非常的精彩。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新疆也好啊，包括正在行进当中的西藏啊，以及我们的云南的芦荔乡啊，包括我们的出境游刚刚有提到有泰国、尼泊尔，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欧洲的探秘之旅啊，现在都是火热招募过程当中。无论您对哪一个行程感兴趣， 此刻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当然呢，我们未来也会有这个省内的自驾游，以及像之前一样不定期的发放这个免费赠票的福利哈。找到我们这个群，就找到旅游的大部队了，请添加 SDTV 1011 SDTV 1011这个微信号，或者是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也行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

0: 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十二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十二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十二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
2: 对，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3: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4: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5: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6: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4: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5: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7: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 CC 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铁杆听友啊，车牌号都给我们报出来了。他说跟着畅游天下去过三次团了，上次跟着你们去赶海还跟主持人合了影，咱群还有位置吗？求拉。可以的啊，还有位置，您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不过看到您车牌号我们已经知道您是济南的朋友是吧。可以的啊，马上把您拉到群里。还有看到小胖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喊一下群管理给我通过一下行吗？我之前跟你们去过台儿庄。

减福利，可以的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 SDTV1011。看到老赵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去年冬天跟你们去泡了温泉，今年腿脚感觉更利索了，想跟着你们团继续溜达，毕竟退休了也没啥事儿干啊，快点把我拽进群哈。行行行，没问题，您里边请啊。另外呢，小郑也留言说了，这个主持人别把我给漏了呀，你们去菏泽看牡丹，去淄博吃烧烤的时候，我可都报过你们的团啊，连我的邻居都被发展成听友了，忠诚度拉满，能不能把我拉进群呢？当然可以了，所有的朋友啊，您记得在这个进群之前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或者说您的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第一时间把大家拉入到群里。那最近我们的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多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线路也是非常的精彩。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国内游的话，目前报名比较火爆的一个是我们的新疆啊，真的是团团爆满，就连80多岁的这个大叔都想是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但是80岁以上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们建议是有家里人的陪伴我们才建议您报团。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关注的是那个亲子游，就跟着我们去云南，这也是没问题的，咱们去到的是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里呢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而且有些家长们他可能是想带着家里的小宝贝去啊，那我们就不太建议去新疆了，因为它的这个车程时间是比较长的。但你要说去云南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这里呢既能逛吃逛吃，然后又有很多小朋友可以玩耍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小动物啊植物都特别的多啊，很精彩。那云南呢我们出发时间是8月18号，归来的时间是8月23号，刚好呢相信家里的这个小萌娃们小神兽们是不是作业也写的差不多了，这个暑假表现的也是挺优秀的，那不妨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来看看行走当中的课堂。那这次我们云南的这个价格也是很香，4999元。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这个不占床位的话，还可以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再优惠500元。有些朋友就问了说，哎，怎么这个小朋友才优惠500？但是其实您去看我们这个行程就知道，首先呢就是光机票就2000-3000块钱了，而且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票其实是比那个儿童票甚至还要优惠的，所以说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是包括了往返机票、酒店、用餐，还有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的所用的这个大巴车哈，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车，是可以给大家提供非常宽敞和舒适的度假体验的。另外这次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是有这个丽江古城、泸沽湖，还有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住宿方面呢全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特色餐呢还会给大家升级到这个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另外还可以品尝到云南过桥米线、美味的这个菌菇火锅等等啊。可可爱爱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这次都去哪些地方。新疆咱们主要走的是独库公路这条线啊，都说这个南疆看风景，北疆看风景，咱这次走的是这个北疆这条线路。那独库公路呢又被称为是全国最美公路，因为它这一条路啊串联起了雪山、草原、森林、峡谷、戈壁，所以说一天之内就能够经历四季轮转，又被称为是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那在这一天哈、啊、走独库公路这一天，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厚的薄的衣服都穿上，为什么？因为你真的可以经历一年四季啊，从山脚的这个盛夏的绿意开到山顶的皑皑白雪，你就会发现我们一开始可能穿着短袖，后来越穿越多，越穿越多，因为什么？到雪山了啊！而且呢，我们这次特意选取的是风景最精华的独库公路的北段，乘坐这个7座以下的这个小车来深入穿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行程，给大家宣传说是去一次顶好几次，因为以往普通的团他就是坐这个大巴车，他没办法上独库公路，因为独库公路是不允许大巴车上的。但是呢我们这次到了独库公路之后，会给大家换成小车来深入穿行，不用赶时间，慢慢来感受从火焰到海水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震撼。
而这样的体验啊，一年之内只有6到10月份才能够拥有。天气变冷之后呢，这个独库公路就会全线封闭了。那这一份独属于夏日的限定浪漫，错过一次真的是要等一年。所以趁着这个假期。

0: 也咱们有时间带着家里的这个孩子，带着家里的这个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人，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快乐去到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路线吧。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此刻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 直接添加 SDTV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这次行程当中呢，还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可以直接深入到这个湖心，直面雪山环抱的这个壮阔。这一点啊，是我去年其实我带了两队新疆，但是都没坐这个帆船。所以咱8月份、9月份报名的朋友，哎，您可享福了啊，可以去到赛里木湖感受一下这赛里木湖的帆船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呢，这一年当中只有盛夏时节才可以看到草原、花海、湖泊、雪山这个全盛的同框啊。如果说您在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就可能只能看到湖泊和雪山了，花海和草原就看不到了。所以说现在出发正好是邂逅伊犁全貌的一个最佳时节。那当然除了伊犁河谷的核心胜景之外，这次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带大家打卡到这个一年雕刻的独山子大峡谷，以及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还有藏着汗血宝马的野马生态园，还有异域风情满满的伊宁六星街，真的是一次极其不留遗憾啊。当然除了风景之外，这次舌尖上的新疆也是同样不负期待的。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像羊拐抓饭、沙湾大盘鸡、哈萨克族的风情宴等等地道风味儿。而且呢，这个炭火烤肉的焦香、手抓饭的油润，还有这个瓜果的清甜，每一口都是西域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烟火气。前两天我在这个抖音上还刷到哈，就是一对新疆的情侣结婚的一个场景。你会发现当那个新疆的小哥哥看到镜头的那一刻，人家那个脖子自动的就扭动起来了，然后新娘看到他在这里跳，新娘也开始跳起舞来。哇，你就会发现整个全场大家都嗨起来了，载歌载舞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评论区留言说，56个民族怎么不能有一个观众呢？咱们汉族的小朋友的这个最擅长的就是什么，鼓掌了，是不是？这次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新疆的魅力，一起去看看新疆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到底有多帅和多美，一起融入到他们这个场景当中。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到这个独家的红酒晚宴，独家的这种欢迎仪式，到时候我们也是可以边唱边跳边吃啊。所以说新疆很大，真的是值得跨越千里去奔赴。而独库公路呢，一年只有5到4个月的这个相逢的时间段啊，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就在8月15号和9月6号安排到了2个团期，带着大家一起来快乐出发。价格呢是7999元，这个是包括机票的。很多朋友看到价格之后说，是不是不含机票？是含我们的机票以及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哈。在暑假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的难得。此刻呢，您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稍后的进一段，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有朋友，青岛的朋友给我们打电话了啊，但是抱歉，现在我们接不了，为什么？因为家里只剩我一个了，大家都去带队了啊。我们的英荣呢，现在是这个正在带队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的这个卢璐同学啊，现在也是在带队新疆，所以说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现在呢这个电话啊，稍等我们会给大家回过去的，您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微信也是156的这个号，或者是您直接添加那个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SDTV1011。 三三说了，每天早高峰要听完畅游天下才舍得下车，跟过四次团都没有踩雷，就冲这份靠谱，也推荐大家进群哈。以后有这个鲁北的线路，我随叫随到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还有看到默默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临沂的听友啊，我们团建都是照你们路线走的，私信好几次想进群，看今天呢听这个广播说扩群了，赶紧捞我一下。行，捞你捞你，赶紧添加我们啊， SDTV1011 是我们的微信号。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鲁 H 群里有朋友留言了，说各位车友早安啊，今天一路听着节目直播来的，堵车都心不烦了，有没有今天边开车边听的举个爪？大家要是正在开车就不用举爪了啊，要是把车已经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了，或者停在停车场了，那您可以举个手给我们看一看啊。还有看到 JAL 给我们留言，他说必须夸一句，之前你们发的那个价值160元的优惠券，直接给我省了好几千块，因为我报了好几个人，这个群没白进哈，跟着交管玩真划算。对，一个人优惠160的话，你要报10个人，可不就是优惠了1600吗？还有看到这个424啊，给我们留言，他说举手报名，有没有这个夜爬泰山的活动呀？这个我们得群里组织一下，是不是？夜爬泰山，想想就挺耗费体力的啊。看到 CC 给我们留言了，说提醒大家今天别忘了带伞啊。是的，最近这个天气降雨还是蛮严重的啊，而且呢这个受到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所以说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减速慢行，而且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啊。看到20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放假之后的线路赶紧给安排上呗，我跟我们家老头老太太都准备好了，只要你们发团，我们背包随时能走。哎，这就属于错峰出行的朋友们啊。有些朋友他可能只有这个寒暑假期间有空，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喜欢错峰出行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们就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此刻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请记好是 SDTV1011，SDTV1011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啦。

看到欣欣然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跟着你们的团，我发现吃的特别好，是吧？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餐标还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呢，一个是住的酒店，一个是用餐，都是对有这个品质要求的，因为毕竟出门在外嘛，一个是看风景，再一个就是逛吃逛吃，还有就是晚上这个舒服的睡眠啊，这几个点我们都帮大家来安排好了，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再来说一下我们目前招募的行程啊，一个是泰国，跟着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泰国的美食，8月15号就出发了，因为它是一个落地签，所以说需要大家的这个护照有效期是在2027年2月之后的，您就可以随时报名。另外呢就是价格只需要4699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国内游的价格，但是我们却去到泰国去玩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路线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的，走的是独库公路，然后这次呢价格是这个7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用餐，然后我们的酒店一价全，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还有像是这个欧洲浪漫之旅哈，这个是涵盖我们的这个国庆小假期的，有朋友想错峰出行的，然后有朋友想在这个今年的秋天跟我们一起去到德法意瑞的啊，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因为光是往返的机票，尤其是国庆期间往返的机票就已经是10000多块钱了，但是我们这个行程的总价才20000出头，你就想吧，首先呢就是出国出境游它的这个物价肯定是高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住的酒店啊，然后包括我们去到的景点，说实话那些门票也都是比较昂贵的，但是这次我们这个行程哈、啊、是26999元，包括了这个一价全含的这个费用，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另外呢还有像是有朋友想带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那就欢迎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卢丽乡的行程哈、啊，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来一场无套路不踩雷的阳光旅行。那这次呢，我们也是这个双飞六日游的一个探秘之旅哈、啊。8月18号出发，8月23号返程，刚好是在我们这个暑假期间。应该是这个云南的最后一团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来这个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 1011，添加 SDTV 1011就可以了。

看到 MON 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进群别把我给漏下了。可以的，不会漏掉每一个朋友哈，只要您申请了，我们一定是都可以添加成功的。然后还有这个小美给我们留言了，说我刚提了车，鲁记牌照，这个上路只想跟着畅游天下混了啊，想问一下群里还有为什么。有的有的，欢迎加群啊，欢迎我们的新车主，恭喜恭喜啊。还有看到健健给我们留言了，说我家在德州，为了早上听节目啊，特意绕远送孩子，忠诚度不用怀疑吧，快把群码甩过来。不是绕远送孩子，您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小朋友上学没迟到吧？还有看到笑笑给我们留言了，说各位老师这个早上好呀，坐标枣庄，以后周末去哪玩直接群里喊我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到时候我们都会群发的啊。还有看到 ADD 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我是来交作业的，跟着你们去了新疆，体验感真的非常的不错，买的烤馕没到家就被孩子啃完了。下个团是什么时候呀？我看看这个，我要安排家里的老人跟我一起出去玩。我们最近团真的是有很多啊，可能这个给大家说的话瞬时记忆有点记不住，您就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吧，然后加了微信之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梳理出来最近我们正在招募的路线啊，以及我们这个出发的时间还有价格，都是一个一目了然的表格啊，大家加到我们的微信就可以看到啦。还有看到蓝天给我们留言了，说刚才我听到有一个人好像跟我是同一个微信名，是吧，我们这个重名的很多，有的时候只能靠头像来分辨大家啊。那此刻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来点一下名吧，欢迎蓝天白云、小点、时间证明一切、其乐无穷，还有徐德强、翟乃国、 A8 小杠杠啊，还有这个幸福花开以及这个董小姐、冷冰冰，还有怡安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看到我们的鲁艺大家庭里面小喇叭留言说台风就要来了，是的，所以大家最近呢也是一定要这个做好提前的防范啊，再一个我们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比如说带好雨具啊，然后再一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还有朋友问说泰国出发的时间什么时候？8月15号。另外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尼泊尔的出发时间，尼泊尔的出发时间是8月20号啊。西西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怎么跟着你们出发呀，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里面哈，来私信我们您的姓名、联系方式、您的这个身份证号，然后说要报哪个线路，这样的就可以报名成功了。有任何问题直接在微信里面来咨询我们吧，请记好我们的微信号156-0640-1011，156-0640-1011。

另外呢，看到梦梦说终于添加成功了，紫嫣也说了，哎呀，终于找到大部队了。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啊，稍后呢，进段频道宣传，我们马上回来。

0: 想关注。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夏天天气干燥，气温升高，很多朋友啊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平时喝水少，吃饭油腻，嗓子干痒，身体发燥。这个时候啊，家里要常备一罐纯正好蜂蜜，这就是最简单最省心的日常养生了。那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吃过之后啊都来回购，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那这款蜜啊来头很足，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深山原始生态，空气水质都很纯净，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自然成熟酿造，配料表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那它的蜜体啊是雪白如脂，质地细腻，入口呢是清雅的椴树花香，清甜温润，一点也不腻，早上温水冲一杯，嗓子舒服一整天，搭配早餐酸奶面包，口感刚刚好，全家都适配。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回家看长辈都不用纠结。那这一款天然的盛产好蜜呢，体面又实用，送的是健康，是心意，寓意是日子能够甜甜蜜蜜的。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有一个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更划算，396元买2瓶赠3瓶，总共到手是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啊还可以再领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想要伴手礼居家囤货的朋友，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蜂蜜直接下单，把天然好蜜带回家。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
2: 那最近呢，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啊，的确我们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也是这个热度持续飙升啊，已经是有超过160,000的山东好车主报名了，能收获这么多的信任和喜爱，真的是少不了爱心企业的暖心助阵。所以说这次呢，也是特别感谢我们本次活动的公益支持伙伴中国石油山东销售，还有持平信发物流，以及山东平安产险，以及恒科科技，还有 BK2 机车，各家企业呢主动担当热心公益，为全省的车友送上了满满的出行福利。那目前呢，活动已经是通过两次直播诞生了60位周奖的获得者。相信刚才听片花的时候，大家应该听到了啊，他们这个激动的心情，有的还这个家里的媳妇儿说让他再去买彩票的啊。那这些朋友呢，都是获得了奖品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后续呢，我们还会有1000元加油、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大奖。我特别期待那个摩托车，到时候是谁能抽中啊？这小手也太香了吧，运气也太好了吧。那当然呢，此刻所有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哎，您别觉得说我是不是来晚了，没来晚啊，现在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到山东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这摩托车目前还没被人抽走呢，大家还有机会啊，抓紧时间来发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祝您好运喽。另外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最近都有哪些线路啊，最近我们这个线路可真的是太多太丰富了啊，有我们的这个新疆独库公路的线路，有我们的云南芦沥乡的路线，还有我们今天已经出发了但是后续还可以报名的我们的西藏的路线，以及省内自驾游马上也要开始集结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吧， SDTV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小何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现在还能报新疆吗？可以，我们是8月15号出发，还有5天的时间，今天就得确认了，抓紧时间来报名哈。因为我们还要帮大家来锁定机票呢。然后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报名吗？如果说身体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可以这个家人共同前往啊。然后还有这个小宁儿也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如果是带爸妈出去旅游，哪个路线比较推荐啊？我觉得新疆吧，因为毕竟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总看的是什么高山上的花环啊，然后包括会听一些这个非常优雅的歌曲啊，以及就是他们从小从年轻的时候可能通过一些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就对新疆有一种这个光环和滤镜在，那不妨趁着他们退休之后带着他们一起去到新疆来玩一玩，因为这里呢这个不光是好看好逛还好吃啊。那此刻呢也是欢迎袁富国还有这个汉华福宁西贝任小宁新乐为良药还有夏天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看到这个昭昭给我们留言了，说退休组织来报道了，我和老伴儿时间比较自由，主打一个随叫随到，后续有行程能不能把我们这对老司机放在名单里啊？可以，没问题的。其实你会发现爱旅行的这些人啊，就是不分年龄的，就是他们心态都非常的年轻，在我看来大家都是20多岁30多出头的年纪啊。还有看到敏哥给我们留言了，说正在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太开心了，想进我们的鲁 A 群可以吗？没问题，大家在进群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的进群之前哈，备注一下您的车型和车牌号，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还有夏天给我们留言了，说你好，想咨询一下你们的泰国团。没问题啊，我们马上把这个泰国团的信息转发给您。那泰国这个团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就是它是免签的啊，我们是落地签，但是呢您需要保证您的这个护照是在有效期之内哈，一定是在2027年2月之后的有效期才可以。然后另外呢就是这次我们会带大家体验到比如说像是大皇宫、玉佛寺、格兰岛还有富贵黄金屋以及网红夜市等等，住宿方面也是有全方位的升级，全程入住到的都是5星级的酒店，品质自然不用多说。还有我们的美食这个方面哈，餐标会达到1桌500、1桌800、1桌1200的一个标准啊，一直很想去泰国的朋友们这次可要抓住这个机会了，而且价格很香啊，价格很香，4000出头，4699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转泰国啦。看到袁富国给我们留言了，说想进鲁 A 群可以的哈。还有梦说怎么进群啊，备注一下您的车型车牌号就可以了。还有石寒华问了，说怎么参与那个好车主的活动啊，您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里面然后呢回复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了，想问一下云南还能报名吗？当然可以了，我们8月18号才出发呢，云南现在就可以报名啊。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别忘了我们的这个手机号是和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只要您最近有这个出发的想法，有这个外出旅行的需求，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号这个微信号来找到我们来进行咨询的。另外欢迎手心还有 CC 以及小梦梦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那我们就是这节目之后再跟大家细聊吧。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喽。舍不得
1: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分化正貌，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厦门经济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白帆。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陈慧娴所演唱的《月半小夜曲》。你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天天想你说，今天是魏小姐啊，打开收音机等你喽，来喽。我们这什么口音呢？已经是来到了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了。省城济南的这个天气呢，是闷闷中带着一丝清爽，清爽中又带着很多的水汽，就是该怎么形容呢？就是不像是前两天哈那个风里带着凉意了，而是这个雨一下来之后呢，又蒸腾着一种就是暑气还未退的感觉，有一点儿潮湿。所以今天我们相遇在这儿都是湿人，都是潮人啊，各位。那您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你的心情状态又如何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跟我们说一说，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给我们发私信啊，尤其是发文字或图片消息啊，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那现在节目也不光是可以听啊，还可以看，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那今天呢，大家可以在微博啊，新浪微博里面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新浪微博找到1011排行榜，我们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在公屏留言评论啊，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枣庄的时光也在了啊，说这个你们俩怎么这都是同样的一个词儿啊，说今天是魏总啊，打开收音机等你喽，期待。好的，光总。大家的这个称呼都奇奇怪怪的啊。刚才看到很多朋友呢在分享着所在城市的天气，我看到这是老朋友是花爷说泰安下雨了，蒙蒙细雨。刚才呢还有朋友是问到了，说打算这个去济南南部山区的玉府河玩啊，说有朋友去过吗，想带孩子去玩水。然后露露姑娘说这几天啊又下大雨，水库刚加大了放水量，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咱们的这个啊交广的听友们这个安全意识就是非常强啊。没错，我们先来看一看天气情况，因为这两天大家一直都非常关注的就是台风白海豚对咱们省内各个城市啊一个影响。首先看到这个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这个热带风暴级别的，中心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呢，是位于安徽省的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呢是8级，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92百帕，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

0: 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将在今天明天两天在湖北减弱为热带低压。那么受到它的影响，从今天开始到13号，也就是今天开始的这三天里面，我省中西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半岛地区呢会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其他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的情况。简单来说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3号，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以及它的这个残涡的影响啊，我省西部和南部地区将会有明显的降雨。这我有点犯愁，因为我这两天呢特别想洗很多衣服，但是看了看预报呢，感觉好像这两天的衣服洗上去之后吧，挂上它好像也有点阴干的感觉，就是我特别期待着啊那种干热的天气早一点到来，还我们一份干爽。其实说到这个最近的天气啊，不光是咱们省内在关注这个台风白海豚啊，应该说咱们国内大部分地区各个省的一些朋友啊，可能都在关注着这个消息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那其实跟车它也是有关系的，我看这两天有一个热搜的话题说，雨雪天这个车道线消失，智驾还灵吗？尤其最近是这个台风季嘛，是吧，经常就暴雨如注，路面瞬间成河，而到冬天的时候呢又是大雪纷飞的，这车道线呢悄然隐身。哎，那问题就来了，这个时候智能辅助驾驶还能用吗？还好用吗？因为智驾的环境感知啊，基本上都是融合了算法，像摄像头识别车道和周围社会车辆的行人等等。激光雷达呢是负责更精细的像大小啊距离的测算等等。那么当车道线消失的时候，智驾确实会失去很多环境感知信息，只能凭借导航地图和人类一样来进行脑补这个车道线，凭着经验啊，所谓的经验来开车。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看谁的算法更厉害了。所以特别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个手机前的各位听友网友们，你有没有在这种大雨或者是大雪的天气里面用过智驾呢？他们的表现又如何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跟我们来这个说一说真实的一个感受。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加关注，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消息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我们可以互动这个节目当中的内容，节目这一小时之外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联系啊，这个有感兴趣的话题随时群里咱们就开聊了。加群方式也很简单，发送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的回推，识别您收到的二维码啊，就可以顺利的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大雨大雪天气里用过智驾，感受又如何？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来聊到的和车有关的消息呢，就是跟最近的天气啊密切相关了。因为呢，最近是台风季啊，咱们不光是省内了，国内的好多城市可能都会受到台风的啊这个天气的影响，对交通呢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呢，就看到大家热烈的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雨雪天这个车道线消失，支架还灵不灵呢？像这个台风季的时候啊，那个暴雨如注，冬天呢又大雪纷飞，车道线呢就悄然隐身，那问题就来了，这个时候的智能辅助驾驶还能不能用，还好不好用呢？如果大家曾经在大雨大雪的天气里用过智驾，欢迎来说一说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啊，您的感受如何？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或者呢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新浪微博您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就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了啊，公屏留言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哪一些智驾系统在台风天气里面表现比较好呢？我们看了一下网上啊有留言的一些消息。首先呢是小鹏，有多位用户反馈说，在今年八月啊，就是本月上海台风红色预警期间呢，小鹏智驾在暴雨和深积水路面，就是水深大概是30公分，仍然是能够正常行驶的，自动变道超车以及自动泊车啊都是正常使用的。再就是鸿蒙智驾啊，华为系的，那么在上海台风暴雨中表现比较稳定，虽然提示雨天建议减速，但是未降级或退出。搭载的华为乾坤智驾这个系统的逸境 X9 呢，也是通过了雨无环境下的每小时84公里自动紧急制动，就是 AEB 的测试。还有这个知己的用户啊 ,LS7 在暴雨当中自动变道超车体验比较顺手。还有大众啊，搭载了 Momenta 支架的大众 9X 的测试显示，暴雨当中摄像头受限的时候，毫米波雷达仍然可以

也是脑补，但它可比人脑的这个算法要精细的多，它的容量要大的多的多。我觉得就是当然不可能就是完全放手了啊，这个时候呢人肯定是还是要互为补充的，但是呢从这个算法或者说是脑容量来讲的话，智驾可能脑补的要更加的是不是专业一点啊。我没有在大雨大雪天气里边去驾驶过啊，这个带智驾的车辆，所以我不知道，也比较好奇，有朋友有真实感受的吗？也欢迎继续的来说一说啊。那关于这个哪些场景之下智驾会受限或者是不可用啊，我们也来盘点盘点。首先就是极端暴雨，就是雨刮器开到最大了仍然看不清楚，那多数系统就会因为传感器尤其是摄像头的视野受阻而限制使用或直接退出。那小鹏智驾呢被指会通过雨刮器的速度来判断天气，雨刮调到最高档会触发系统提示天气恶劣辅助驾驶退出，此时应改为人工驾驶，就直接会提示并退出。再就是车道线消失的时候啊，像暴雨啊积雪覆盖车道线的时候，智驾就会失去部分环境感知信息，只能依赖导航地图和算法的脑补。但不同品牌算法能力差也是比较大的，它的表现也就参差不齐。再就是涉水的深度超限了，积水如果超过轮胎一半的时候是不建议强行通过，更不建议依赖智驾。再就是车企没有针对极端场景标定啊，部分系统呢在台风大雾等特定天气之下会主动降级或者是限制功能。所以就还是有一个核心的提醒嘛，当所有量产车的智驾系统都是 L2 级别的组合驾驶辅助，不具备自动驾驶能力的这样的前提之下，官方专家都是反复强调的，开启智驾的时候驾驶员必须时刻的监控路况，手握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这什么情况之下哈，人都还是第一位的。当然了，人不光是第一位啊，保证自己的安全，也能够第一位保证自己的一个文明守法的行车。那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位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就是为我们守法文明行车的好车主们准备的。现在呢已经是有超过170,000的山东好车主报名参与了，真的是棒棒的啊。那上周五的时候呢是咱们活动的第二个开奖日，直播当中我们又抽取出第二批的30个周奖，奖品依旧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中奖了没有啊，抓紧时间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中奖名单四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了，好运千万别错过。还有这个听友问啊，说报名之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或者第 N 天啊，有了一个车辆违法记录不小心了啊，这还能抽奖吗？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是没有办法参与后续了抽奖了，因为我们会把所有啊参与到活动的车主信息输入到咱们交警的系统，如果100天内有违法记录啊，那就得取消掉报名资格了。那想获奖只有一条路，谨慎驾驶，文明行车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咱们也抓紧时间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啊，咱们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后续咱们还有很多奖品呢，像1000元加油券啊，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这些惊喜大奖啊通通等待着各位，尤其是咱们的月奖啊，1000元加油券也越来越近了，祝大家好运啦。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卢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3: 威海、烟台 FM 94.4，
4: 临沂 FM 104.5，
3: 青岛 FM 105.4，
4: 聊城 FM 100.9，
3: 淄博、潍坊 FM 106，
4: 日照 FM 105.2，
3: 菏泽 FM 106.6。
4: 龙口 FM 96.6，
3: 诸城 FM 103.1，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5: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34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到11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么在说本周我们全新的榜单主题之前呢，还是先带大家到咱们自己的线上商城啊，就是交广商城去看一看逛一逛。最近我们有很多的大牌美妆，真的是性价比巨高。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还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蕴含神奇的活性精粹啊，质地呢也是绵密丰润的，乳化之后上脸强韧修护肌肤屏障，像这个晒后那种泛红啊干燥啊它都可以及时的舒缓，而且呢深层滋养淡纹，坚持用你就会发现皮肤呢是细腻饱满的，而且呢如果是干敏肌啊，维稳抗老，这绝对是一个首选，一个奢护之选。专柜60毫升霜啊，60毫升装价格是卖到了1699，那么咱们交广商城呢是正品直发，现在的价格是899，就是大概半价啊左右。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掌上海关 APP 啊随时可查，而且还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让您没有后顾之忧。抓紧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化妆品三个字来下单吧，化妆品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汽车排行榜，来说一说本周我们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了，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这样的一个排行榜。为什么会聊起来这个话题？因为这两天车圈呢最为关注的新闻之一啊，是雪佛兰要推出中国市场了。这个品牌呢虽然说这两年来已是很边缘化了，但仍然有人觉得很突然啊。那雪佛兰呢是隶属于美国通用旗下，2005年的时候在咱们国内啊正式发布，截至现在国内销量已经是达到了750万辆，巅峰时期2014年是卖出了76万辆，是妥妥的合资一霸。这么大的一个品牌，今年5月份呢只卖了2台，6月份只卖了1台。那针对退出传闻，雪佛兰回应还会继续在国内呢生产雪佛兰的车型用于出口，但不会在国内继续销售。至此金领节正式落幕。那么2018年铃木和菲亚特退出中国，2020年的时候雷诺离开，2021年是马自达，2022年呢是吉普和2023年的讴歌30，到了今年又有斯柯达和雪佛兰，留在牌桌上的品牌呢是越来越少了。那今年上半年的合资车加外资车在国内的销量占比呢是只有28%，在6年前这个数字还是61%。综合市场表现，下一个退出中国的合资品牌或者是车型，你认为会是谁呢？那大家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参与到我们这期话题讨论当中啊，就是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发送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呢也有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榜单主题，今天上线的是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有请何工上线。您好何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本期榜单主题啊，为什么要聊，先是说这个雪佛兰要退市这件事儿啊开始聊起的，那说一说您对这个雪佛兰这个品牌的印象，或者说关于这个品牌您觉得它印象最深的车型有哪一些，好吧。
2: 在我刚刚步入这个行业之后，我接触到的最早的车型就是这个雪佛兰的赛欧。在当时来讲的话，我看到这个小车呢，感觉还是比较新奇的。其实 在当时看到这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大黄蜂，因为看到这个动画片以后，就变形金刚大黄蜂的话印象是非常之深刻的。而接触到的第一台这个实车呢，就是跨到雪佛兰标的这个赛欧，当时的话感觉比较新奇。后来研究的话呢，这台车它源自韩国大宇，并不是这个美国雪佛兰的车型。而在当时的话，我们也见证了雪佛兰在国内整个车市的这个辉煌的一个历程，而且也见证了它从辉煌走向这个退出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些年的话，影响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在辉煌之初的话，我记得应该是在2011几年，
0: 2013、2014
2: 那几年的话，
0: 年
2: 销量都是在六七十万呢、啊，那是什么概念？时至今日的话，也不过十二年的时间嘛。然后当下的话，这个整个离开了中国市场，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依赖于这个整个品牌的战略，这个是一个缩影，也就是缩影展示了这个合资品牌对于中国市场的这个重视程度，包括他们的产品研发和整个产品力的问题，在整个市场的大环境的竞争之下的话，它无法跟我们自主品牌进行有力的抗衡，然后没有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是它退出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
0: 嗯，那这个离开，您是觉得意外吗？还是说这情理之中啊？
2: 这是情理之中的。接下来的话，我们将会见证到诸多合资品牌会逐一离开中国市场，这是肯定的。
0: 嗯，大势所趋，甚至就是板上钉钉的一件事儿，对吧？好，那因为我们这期榜单主题可能就是要聊这个主题嘛，那我们过一会儿来看一看您推荐上榜啊，就是这个推荐的上榜的这个车型和品牌。那您推荐的一个是福特，一个是 PSA， 就是标致雪铁龙。
2: 标致雪铁龙，没错。
0: 哎，那这样的话您来首先说一说吧，这两个品牌当下在终端市场的实际的销量，或者他们现况是如何的呢？
2: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标致雪铁龙。其实标致雪铁龙的话，在国内它也有曾经辉煌的时代，在这个老三样的时代的话，大家对于富康的印象是非常之深的，以及到后来的这个家庭代步车型爱丽舍，以及到后来的雪铁龙一系列的车型，包括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标志的这个标志的507，这广州标志哈，那些年代还在90几年了。然后一直到后来的话，我们也看到标志在国内也有一些新车发布。对于这个 PSA 标志雪铁龙集团的话呢，在整个中国市场的战略部署的话，实际上它也是有很多的失误决策，随着一步一步的这个产品力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竞争力不足，加上产品硬性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THP 的 1.6T 2.0T 的 1.6T 和 1.8T 的发动机硬件上的这个先天的一些缺陷，大批量的烧机油问题，以及诸多的这个质量问题，最终的话被这个整个市场边缘化。这也是这个在当下的一个整个市场竞争之下，他们无所这个继续为继的这样一个过程。虽然当下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比如说雪铁龙的 CVX 标志的类似508、408等等这些车型的话，在市场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量，但这个呢是已经被边缘化了，它的一系列产品没有这个竞争力了，自主品牌在全方位的进行了这个碾压，所以说他们离开中国市场也是这个我们可以这个倒数数了，时间倒数了。
0: 就是所以这也是您在这个榜单，就是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啊，这样的一个车型排行推荐，就所谓的推荐啊，就是他上榜的理由，对吧？那为什么就是一定是 PSA， 而就是里面是不包括这个东风标致雪铁龙吗？
2: 它就是东风标致雪铁龙，因为中国标致雪铁龙在中国市场的合作伙伴就是二期，就是东风集团。东风集团和标致雪铁龙合资的时间已经非常之久了。在当下来讲的话，因为标致雪铁龙在中国市场，它就没有特别有竞争力的产品。虽然之前的话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改款、更新、换代，然后包括在整个车的这个底盘硬件各方面来讲，都是 都是这个不断的再去加码，但实际上的话整个市场已经抛弃了它。在当下来讲的话，智能化电动化，包括新能源时代的话，它根本就没法跟上这个节奏。
0: 嗯，
2: 所以说纯燃油车的时代已经落幕了，所以说这些个跟不上新能源时代的这个车企，它必然会被边缘化掉。
0: 嗯，所以就是您觉得它已经是完全掉队了啊，它就是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它的退出，对吧？好嘞，那我们来说一说您推荐的另外的一个品牌啊，福特啊，那它现在的现况又如何？您觉得它要去退出市场的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啊？退出咱们中国市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就当下而言的话，诸多车友，我提到这个品牌，诸多车友可能觉得这可能不太，我说的这个说法可能有点这个危言耸听。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看看这个整个长安福特在国内，包括林肯啊，在国内整个市场的这2026年以来的整体的销量，近几年来的销量的话是持续下滑的。虽然它现在还是有个别的一些这个有竞争力的产品，比如说比如说福特的这个探险者，可能在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声量，但是其他的一系列的车型的话都是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萎缩的。以早期的话，我们看到长安福特的这个蒙迪欧也好，还是这个还是福特的这个三厢小轿车，叫这个脑袋突然短路了啊，就是这一系列的小车的话呢，在国内市场的话已经被这个边缘化了。所以说它的诸多的，比如说当时的三缸机战略，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失误，加上这个长安福特给整个市场所留给的印象就是油耗高的问题。虽然后期我们也看到它有一些车型采用了这种这个混动的路线，技术路线，这个技术路线的话，虽然这个在推出当时可能是有一定的声量，但是架不住我们国内的自主品牌的这个强有力的冲击，在它的产品定位和整个市场的这个定位角色当中的话，它已经这个失去了它的这个色彩。所以说福特车型的话，福特林肯的车型在中国市场呢，它也是逐步会退出的啊。
0: 嗯，所以就是综上所述，您觉得虽然大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榜单上怎么还能有福特呢，这么大一个是吧，这个公司企业的，就是但您觉得也不是危言耸听，也有它退出的理由，对吧？
2: 没错。
0: 好的，那除了您推荐的这两款啊，这不是两款了，两个上榜的品牌之外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次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嘉宾老师来推荐上榜的这样的一些品牌或者车型，您看一看有哪一些是你想再评价一下的啊。其实这一次呢，大家的观点都比较的一致，像这个标致雪铁龙啊，除了您之外，还有另外的嘉宾老师推荐到，再就是捷豹路虎，这一次呢是由我们五位嘉宾老师当中有三位老师都提到了啊，还有呢就是杰尼赛斯啊，包括斯巴鲁、英菲尼迪、林肯啊，您觉得这些车里面还有哪一个是您觉得要提一下的吗？在这个榜单上面？
2: 对于杰尼赛斯和英菲尼杰尼赛斯、英菲尼迪以及这斯巴鲁这些车型的话，在国内市场它本身的声量就比较小，这些车型它都是以这种进口的方式，然后有一定的配额，然后在国内市场进行销售。这些车型的话，在国内市场它可能还是以小声量进行存在，不会导入到国内。像这种英菲尼迪的话呢，国内停产的这个概率是极大的，像类似这个斯巴鲁和杰尼赛斯的话，这些呢它就是小批量的进口了，这车型可能长久可能还是会存在，但是英菲尼迪的话在国内市场的这个整个工厂可能就会面临着关闭的风险了。
0: 好，那也就是说他们这几个上榜也都意料之中了，对吧？
2: 是的。
0: 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好的，刚才我们的上线嘉宾啊是何工啊，何正茂何工和我们一起来聊了一下本周我们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就是因为这个雪佛兰啊应该是要正式的退出中国市场了，然后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觉得下一个啊会退出咱们中国市场的合资品牌的品牌或者是车型是哪一个或者是哪一些？那何工呢觉得是标致雪铁龙、福特啊，尤其是标致雪铁龙的退出应该是进入到了正式的倒计时当中了。 那看了一下，就是 PSA 啊，这个关系和咱们所说的东风标致雪铁龙的关系啊，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就是 PSA 呢是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是欧洲老牌的一个汽车集团了，旗下呢是有标致雪铁龙、DS 欧宝、沃克斯蒙尔等一些品牌的。那么2021年的时候呢，它是和菲亚特克莱斯勒合并，组成了新的全球汽车集团，斯特兰蒂斯。所以现在 PSA 作为独立集团已经不存在了，就成为了斯特兰蒂斯当中的一部分。而东风标致雪铁龙呢，就是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也叫另一个名字神龙汽车。它呢是东风汽车集团和法国的 PSA 啊，就是斯特兰蒂斯在中国成立的合资公司，主要负责生产和销售标致雪铁龙品牌的汽车，还曾经引入过 DS 豪华品牌。因为合资公司里面有东风一方，所以呢国内通常称其为东风标致或者是东风雪铁龙。简单来说的话，就是 PSA 是法国汽车集团，而东风标致雪铁龙呢是它和东风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那这次因为我们要说这个下一个推出中国市场的一个合资品牌或车型嘛，那可能嘉宾老师推荐这个标致雪铁龙的话，应该也指的就是东风标致雪铁龙了。那目前无论是标致雪铁龙还是原来 PSA 旗下的品牌呢，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呢是都归到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在华战略之下，东风标致雪铁龙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合资载体之一。好的，那说完了今天我们榜单主题的内容之后呢，也欢迎大家啊，这个参与到本周我们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里面，就是谁会在下一个路口说再见嘛？您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这个投票链接就回推给您了，您直接这个进行投票啊，有可能会中奖哦。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出去旅行的事儿啊，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暑假是真真正正过了一大半，想要旅行但还没有动身，还没有想好去哪儿，跟着山东交广说走就走，那绝对是省心又省钱的。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目前正在招募的我们详细的一些路线的图文介绍了。想看绝美的景色可以去新疆，8月15和9月6号咱们有两个出发的团期，去打卡每年的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库公路。这条线路呢也是非常火爆啊，今年夏天就已经开了7团了。现在大家就查一下往返新疆的机票，光机票一项就接近4000块钱，而我们的行程呢是吃住行玩全包含的，而且吃住都是高标准啊，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高评分酒店，餐标更是一桌500到800的一个高标准。那么包含机票在内啊，这个我们一价全含，每个人才只要7999块钱。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想要更舒适的行程呢，8月18号出发的云南的芦沥乡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坐着2+1陆地头等舱大巴，可以135度的半躺啊，跟沙发一样舒服。那么再坐着猪头船游泸沽湖，打卡香格里拉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品野生菌子宴等当地特色的美食。6天5晚的行程也是一价全包的，只需要4999一个人，性价比可以说是拉满了。想走得更远啊，出国去玩，您可以看一看8月份我们有一个免签证的尼泊尔的线路，这个是全程入住5星级的酒店，而且都是特色的美食进行安排。那么9月底我们还有一个欧洲4国啊，出发德法意瑞的一个12天的深度游，卢浮宫、凡尔赛宫、雪朗峰的缆车、塞纳河的游船，都是一价全含的，而且呢是北京直飞，就更加的舒适一些。 所有的行程都是我们去踩线啊，可以说闭眼入的，只是一点，都是精品小团制，名额有限，千万别等到最后您再去报名，可能这个名额就不那么多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去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今天上午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想买摩托车，
4: 想买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这里是我们燃情骑士之爱车管家时段。今天节目当中呢，照例邀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济南润展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汽车的售后保养的问题。我们这个时间呢，先来欢迎一下李工。嘿，李工好。
1: 你好，吴红，大家好。
0: 李工，那最近呢这场雨啊，对于有些车友朋友来说呢，也是有自己的一些顾虑啊。比如说呢，我们有车友说去了高速才发现，他上高速的时候可能路过收费站有一点走走停停的这种情况，那他就突然发现他的右前车门有水的那种晃荡的声音。他说老师，这纳了闷了啊，他不上高速吧，他其实还没觉出来，他上高速而且是在有一点堵车走走停停的这个收费站这个地方卡这儿了吗？不是，他就发现了。他说老师，难道是排水孔堵了吗？还是说之前是因为我换过玻璃的升降器哪儿出了问题？能不能帮忙来判断一下？
1: 右前门有水声，一般就是右前门最底部那排水孔堵塞比较多。
0: 嗯，
1: 另外他右前面听着有还有可能是右侧那个边梁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可能就是有那个积水，这也能碰到，也日常维修当中也碰到，但是呢车门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排水孔堵塞。
0: 嗯，
1: 我碰见有些车型边梁就是有里面有积水，但是呢底下那个就是车身边梁的位置，但是没有排水孔，没排水孔呢，但是里面有积水，那种情况我们一般呢就是用电钻打一个孔，让水排出来就可以。
0: 说白了哈，肯定是有堵住的地方了。
1: 对，
0: 要不然就不如他说的怎么逛的、哦、你看这个词儿特别通俗易懂哈，开车的时候听见那个车门那个地方有水的那种逛荡的声音，你看了吗？他要是不堵车他可能还不是在意，因为速度一高可能就听不大出啥来了啊。
1: 他只要是匀速，他水在里面相对来说也是静止的，就听不到声音。
0: 是的呢，
1: 就走走停停，他水会就来回到就是他说的逛荡，这个这非常形象。
0: 对，太形象了，大家一听秒懂是咋回事了。供各位参考一下。
1: 还有什么像一般的前风挡底下的防火墙那个排水槽也是重点检查的，那个地方也是容易堵的
0: 啊，前风挡的那个哈。嗯，
1: 对，
0: 我跟你讲哈，我那儿就有什么树叶子呀，哎，就是一堆这种的。
1: 嗯，树叶有时候停车夏天确实好多人想往树底下停，但是停树底下长期来说就树叶最容易堵塞是什么树吧，那法国梧桐上面的小球球破了之后产生那个小毛絮，今年就是其中有一台车的天窗，我给它清了三次，都是因为那个毛絮堵塞。
0: 他看来家里面或者是经常停车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树。
1: 对，就是这个树。而且他这一款车呢，天窗就是大天窗，天窗密封条和车身之间密封条的缝隙特别大，然后呢树上落下那些毛絮是只要有一下雨直接给冲到那个天窗落水孔的位置，直接把落水孔堵死。今年一年那一台车已经淹了三次。
0: 哎呀，但是你说要让我们停在没有太阳地儿的没有阴凉地儿的大太阳底下，我跟你讲这个车啊，哎呀，哪儿哪儿坐进去之后方向盘是烫的，车座椅都是烫的，真烫啊，是真的。
1: 只要晒透了，车内温度一般就能达到50多度60度，也说你开车开空调一般呢得半个小时左右才能降下温。
0: 所以那个新能源车有一个提前的就是预热车的那个功能，它可以先按照你的这个喜好设定，比如说我就可以把这个空调比如设定到你嫌热你就先让它设定到什么19度啊之类的那种啊，可以先让它这个先启动凉快了之后你再去开车，这确实也是有个好处。冬天的话呢你可以让它制热，对吧，先暖和起来，然后方向盘，对吧，可以有那个方向盘加热功能的话提前都预热车，这个确确实实是有现实意义的。
1: 嗯，我就经常说，我说电车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个提前预热预冷这一块比较好。假如说咱是一个纯油车，
0: 嗯，
1: 之前好多纯油车也可以提前预热预冷，提前启动发动机，
0: 嗯，
1: 但是咱考虑啥，你提前启动之后发动机磨损怠速是磨损是最大的，
0: 是的，
1: 对发动机比损害比较大， 不是说心疼那一点油钱，但是主要担心的就是发动机的损耗。
0: 嗯，
1: 电车呢就不用担心了，说白了只有唯一一个空调压缩机的寿命缩短，
0: 对，
1: 不用担心。
0: 对，
1: 有时候他们说就是问我电车能跑多少，
0: 嗯，
1: 问我那台车能续航多少，我说没有，在市区开没实际意义，因为啥？经常性的提前一个小时恨不得空调打开了凉去吧。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办事时间短的话，直接就是空调一直开着，这种也是说它一直原地开空调和咱正常跑着的续航是根本不成比例的。
0: 现在是有一些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电车了，比如说宁德时代啊，
1: 嗯，
0: 那么他们很多的主机厂供电池，所以对于像有一些现在能够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修车哈，以前油车咱是专修的发动机，专修的变速箱，是吧，就是类似这种大件儿。那对于电车来说呢，三电核心当中的大件就是电池，那现在也会，我觉得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更迭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第一是人才非常的缺，确确实实是有人才巨大的一个缺口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维修模式是不是根据现在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的确是个问题，我们也来继续持续关注吧。如果各位现在买了车之后，甭管是你现在要买新车，因为秋季车展下个月就要开始了啊，如果说对你来说是正在犹豫我要不要买，还说现在很多人都说哇，油车真的是买的最好的时候，你看这个价格是吧，都已经到天花，都已经原来是天花板，现在是地板价啊。对，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
1: 现在那个电车电高压电瓶，也说从今年那个8月1号新规之后，国家维修那新规之后，
0: 嗯，
1: 维修成本直线上升，
0: 嗯，
1: 以前是以旧修旧，
0: 嗯，
1: 也就是说我这个电池其中有一个模组或几个电池组坏了，我可以用别的车的，就是报废的电池里面挑几块好的几个模组拆出来用。这现在这条路被国家法规也直接堵死了，
0: 嗯，
1: 因为它安全隐患太大，国家的要求也就是说你修这个电池必须是原厂纯新电池，
0: 对，
1: 或者是也就是说原厂再制造的都是带合格证的，也就是说从我们修理经营厂来说，也就是说我修这块电池可以必须买原厂纯新的或是原厂再制造的，
0: 嗯，
1: 带合格证的，也就是说我采购的时候
0: 成本
1: 所有的手续也合格证发票所有的留好之后必须得留存备案，
0: 嗯，
1: 备案到什么时候一直这台车报废，
0: 嗯，
1: 假如说我修完这个电池，
0: 嗯，
1: 它维修之后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假如说起火了，首先找到的是我们修理厂，
0: 嗯，
1: 看你有没有这个资质，另外呢看你这个采购这个电池是不是合格的，
0: 嗯，
1: 这一块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假如说我采购的原厂纯新的或再制造的所有的手续正常的，出现安全事故之后维修合格之后是跟我没关系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一块是也说维修成本是直线上升了，
0: 嗯，这个也是能理解一下，我们很多的就是以人为本啊，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安全，对吧？
1: 对，
0: 关注的安全前提。
1: 以前那种维修方式，也就是说以旧修旧，它替换的那种，
0: 嗯，
1: 确实安全没有保障。
0: 是，
1: 我们维修的时候心里也没底。
0: 是，
1: 我用了个旧的电池，这个旧的电池能撑多久？
0: 不知道，
1: 谁也不知道。
0: 对，谁也不知道。是的，所以我们国家在。虽然说可能有一些是滞后一点的啊，但是你
1: 他会一步步的完善，
0: 没错，他一定是发现问题了。而且我们说真正对于电车来讲，朋友们，真正的豪华或者是说最大的豪华是你的智能辅助驾驶要多先进有多先进吗？那些其实都是要往后放的，最大最大的豪华是首先它有安全。为什么电池有这么严苛的最新的一些规定，包括还有哈，就是说所谓的史上最严，我认为没有史上最严，只有更严，对吧？这些包括隐藏门把手，它背后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所谓的那个流线型，所谓的那个降低风阻系数，但是有一个 bug 在哪里？它不像我们油车，你如果遇到紧急的事故，举个 狠一点的例子啊，他能够想办法去救人呐。你这个隐藏门把手，请问一下，你怎么打开车门呢？破窗是吗？逼不得已只能砸窗户去吗？才能救人吗？这个确实是个 bug。你说你从维修的角度是吗？那个李工，嗯，
1: 从维修角度就是，嗯，正常的传统车企，也就是说，无论门把手或车上任何部件，他们的安全勇于设计都是足够的。就给咱最车内就是最原始那些物理按键，
0: 对，
1: 你用力你往里按压就能按进去，
0: 嗯，
1: 还有一个安全勇于，也就是说按进去之后你还能拽出来，
0: 嗯，
1: 恢复原样，
0: 嗯，
1: 它就是防止，也就是说车辆在紧急刹车、紧急制动的时候，在人碰到这些按键之后
0: 误操作，
1: 对，不是误操作，给咱一个安全的缓冲，
0: 嗯，
1: 它是这个设计理念。
0: 所以还是要恢复，我觉得哈，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建议，有一些物理的按键取消了，其实挺可惜的。再有一个就是像隐藏式门把手，这就是最最典型，因为从国家层面都已经发现了它的隐患了，要强制必须回来。那你想想看，它为什么要强制必须回来呢？对吧，它一定是有它深层次的一个安全的考虑啊。在这儿也跟大家去说说看，欢迎大家吐槽，就你认为它不合理的，买了新车之后哪儿不好用，其实也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也欢迎各位一起参与到我们爱车管家今天的板块内容当中，不管是维修还是保养，你有任何你觉得最近不好用了这个地方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可以问一问李工？没问题。尤其是些德系车的车友朋友们啊，很多疑难杂症其实同行都是找他的，这么多年的维修经验还是非常靠谱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各位呢直接说车型、公里数和遇到的问题，包括你的保养、美容、装具这些问题，改装其实都可以。当然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都是可以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这简单的六个字儿：山东交通广播。添加成功的新朋友们，直接可以说自己是啥车型，想问的问题随时可以问。刚才我们车友还说呢，说武红，请问嘉宾哈，电车的那个车门锁了，空调不会停，但是会不会一氧化碳超标呢？好问题，一会儿啊，中插宣传过后给您解答。
2: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7: 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0: 爱车管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上午的这个时段里面，我们爱车管家环节呢，会和各位一起来关注聚焦的是汽车的保养维修。不管您现在是已经换了新能源的车，还是我们有一些老车友，咱家的油车呢都已经公里数偏大，或者是年头比较长了，都是十年以上的车龄，没关系，这个夏天应该说今年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我们的体感连烟台的青岛的朋友都能够高温将近40度这样的天，所以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你会发现说，我们明明是北方，为什么像南方一样雨多，对不对？这样的夏天又有高温又有高湿，而且很多闷热的情况之下，不光我们人，我们的车子也需要去好好呵护。在这儿呢，也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们一起参与到互动当中来。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济南润展的汽车售后服务总监李学超李工。不管您是不是德系车哈，没关系，他除了德系车是专家之外，其他车型也是没有问题的。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随时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聊看。您就这6个字哈，山东交通广播添加成功之后，欢迎大家呢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车辆问题直接发送，打电话也可以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刚才有车友问，如果长时间开空调，那会不会担心车里的一氧化碳超标呢？李工，关于电车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理解？
1: 电车它那个空调它靠电力来带动的压缩机工作，它不消耗任何氧气，不会产生任何一氧化碳。但传统油车，特别是在一些密闭狭小空间，怠速开空调，因为发动机运转过程中，它汽油的燃烧或柴油的燃烧，需要非常多的那个氧气。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密闭空间氧气少了之后，尾气当中一氧化碳含量就高，就容易容易中毒。
0: 嗯，
1: 然后在电车呢？纯电的压缩机，纯电的不会产生一些燃烧的化学反应，就没有这个一氧化碳中毒之说。
0: 嗯，这个和油车确实是有着本质的差别啊。但是这位车友能够问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您。咱们有之前一些特殊的案例，油车的时候有车友是想停下车趁着凉快啊，稍微歇一歇睡个午觉，确确实实是出过一些意外危险。那么电车很多车友也会把它当做临时的休息，现在电车特别流行一个事儿啊，李工，就是把那个后面打造成小朋友的午休的那个很好的移动沙发，就是他铺个那个垫子，充气的垫子，当一个小床一样，对不对？所以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虽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正确答案啊，不会一氧化碳中毒，但是也希望大家在用车安全的时候都能像您一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能思考是真的非常非常赞的一件事。贾老师问了个问题，说请问19款的 A6L 45的那个哈，四驱，我现在油表有时动它有时它不动，它不准，老师怎么办？
1: 这一款车确实有极个别的那个油服，就是油尾传感器出现问题，不准的话这需要电脑检测看是哪一个，因为它有两个油尾传感器，是哪一个传感器，其中有一个传感器经常坏，那一个还不能单独更换，只能换油箱总成。
0: 一个油福子的事儿，结果是个油箱总成。
1: 有好多车子现在这种，我碰见就是不刚奥迪，有别的车型也是，它油福子多了之后，其中有油福子你够不着，你更换不了，只能换油箱。
0: 好尴尬呀，真的是尬了。贾老师，这个答案

0: 各种方法把这问题解决了。
1: 那这样吧，你允许我一下哈。
0: 嗯，
1: 那咱说第一个换那个油箱总成大约市场价多少钱，然后换一个这个屏蔽器大约多少钱，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0: 油箱总成的话2000多块钱，屏蔽器的话你就是1-200块钱。
1: 哎呀，10倍呀。来，贾老师，你还是自己选择一下，您看看。
0: 可以装屏蔽器，我已经装了不少了。
1: 对，您看看您是不是能接纳这个维修方案啊。对，就是要不然呢就是一顿小烧烤的钱，要不然呢就是一顿大餐的钱，超级大的大餐的钱，您来自己参考一下，供参考。还有车友刚才吐槽说，我发现我这个车啊，它只要下雨，我那个驾驶后排的左上角，也就是主驾驶位置的下面和扶手箱的连接处会有水。老师，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0: 这种情况一般的就是天窗落水孔堵塞，或是天窗落水管有问题之后，顺着天窗顺着 A 柱流到那个扶手箱边上 A 柱的地方渗下来，这种情况。但也有极个别的，也就是说如果车比较老的话，极个别车有些车的前风挡玻璃和的车身那个就是车身连接处它用玻璃胶粘的地方，时间长有开胶的，这种是比较少的，但是也有天窗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1: 所以我觉得天窗啊，每次到下雨的时候我都恨不能的吐槽它。你说它有用吗？肯定有些朋友觉得是挺有用的哈。还有一些那种大全景天窗等等，那种开合的那种啊等等。但是问题是真到这个时候吧，也挺让人着急。它这个天窗的维修保养并不是说像我们换个油一样，它这个天窗的维修保养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看起来你是把这个问题给他修了，但是你不代表说他不出现新问题，真的就是很难预防，非常非常难。
0: 天窗有时候咱非说把天窗的问题找到了，但是像刚才我说那其中一台车，今年我已跟他疏通3次，也说有时候他异物，像那些树上那些法国梧桐那树上那球球散开之后那个就是毛细，
1: 嗯嗯，
0: 非常容易堵。
1: 哎，
0: 也说它使用环境，我们天窗已经处理了好多，怎么处理？最后终极的解决方案是整体的车顶上天窗冰甲全部覆盖掉。
1: 答案就是
0: 天窗给它改成天幕了。
1: 对对，就是我不用了，行了吧？真是的，我不用了，好吧？哎，还有那个轨道，就是天窗的那种，它非常痛苦在哪儿？我们有车友就是看起来是修完了，但是修完了这个之后，就是等于摁下瓢了，葫芦起来了，他很痛苦。他那个尤其是吱嘎的那种声音，你要想去消除，哎，有的时候真的非常费劲，可费劲了。
0: 他轨道大多数是，有时候有好多那个车主就说，我这个天窗我没用。
1: 对，
0: 我说跟你用不用是没关系的。
1: 对，
0: 因为天窗轨道里面一些滑轨滑块，咱日常就是在行车过程中它有颠簸，相对来说它会在滑那个滑块的滑轨里面来回的活动，时间长它就有磨损，间隙大了之后就容易异响。
1: 防不胜防哈，朋友们。
0: 对
1: 对，看大家了，看大家。来，刚才还有车友说他的问题是那个来回今天几次切换了还是出现问题，切换了什么呢？他说，老师，我这个呢是卡在 N 档不动，我最后只叫了拖车，没办法了。哦，就是那个挡杆卡在 N 档是吧，就没法动了，是这意思吗？
0: 它确实有些增挡的变速箱出故障之后卡在 N 档，大多数是换挡机构的问题。你要说从 P 档解 P 档解不了，有可能变速箱坏了之后你是解不了 P 档的，它出于安全考虑。你要是卡在 N 档不动，大多数就是在那个档把底下有个换挡机构，这换挡机构出问题了。
1: 他说他叫了拖车，没辙了，
0: 对，
1: 走不 了
0: 自己处理不了这种情况，只能叫拖车。
1: 那好修吗？
0: 假如说换挡机构的话，大多数就得换轴承。
1: 哦，
0: 换挡机构目前为止只有一个 P 档锁，那个电磁阀大多数车型都是单独提供的，像换挡机构一般的单独的零配件大多数车型都不提供。

0: 那没辙了，那确实没辙了。
1: 有时候发现问题了之后，知道就是一个小小的配件坏了，但是大多数时候，有些时候你这小配件买不着，就很头疼。
0: 我懂你意思，明明可能咱会是吧，或者是咱觉得咱这个事儿，这个就这一个事儿咱也能解决，它不趁，它没有这种零配件，就只能换总成。来，这位老师，你也做一下心理建设，有可能是这种状况啊，供您参考。但你可以市场比比价，就有专修的，不用去 4S 店，有专修的，会不会价格稍微实惠一点哈，工时便宜一点，您可以比比价。那么 C5 的老师问了个问题， C5 雪铁龙的吧，是吧？ C5 他说他那个过坑或者是过井盖后轮的位置就能听见那种咕咚的声音。老师，我以前还没有这么想，但是现在觉得这个声音有点重了啊。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应该怎么准备？或者说您帮我说一说看，靠谱的维修店大概是多少钱呢？
1: 这款车配件价格不是很熟，他说咕咚声音，这种声音大多数就是后减震器出问题的概率比较高，一个是后减震器，还是后减震器等塔顶，就顶角，这两个问题重点的检查一下。
0: 我能理解哈，像有些店可能都没了，对吧？4S 店都找不到了，
1: 4S 店只能是去修理厂。
0: 对，
1: 这个配件吧，雪铁龙配件目前为止，它的 C5 应该是买配件还相比来说是好买的。我感觉还是比一些，尤其国产那些车，虽说生产厂家在，那也买那些配件还容易，应该比买那些配件容易。因为咱这些合资车，它那个也就是说配件相比来说，假如说这一款车，基本上这个配件的型号就不是很多，就直接车架号就能锁定，可以直接购买。但是有些车你有车架号有照片，这个配件你也锁定不了。这是头疼的。
0: 我能理解，就是之前有些小众的车可能光件儿就要等好几个月，是真有可能啊。
1: 对，
0: 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来供参考了，这位 C5 的车友好吗？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记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像这些老师们一样，您告诉我您是什么车型，公里数多少了，什么问题，直接来提问都是可以的。山东交通广播就这几个字儿，山东交通广播，微信上直接发微信或者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板块环节，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继续做客。刚才呢，我看到不少的朋友，比如说刘涛老师，还有像秋实、春少等等都发来了关键词好车主，这一定是老朋友了哈。也欢迎新朋友，如果是刚刚听到了我们这 这一段的节目宣传，你一定知道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 自7月24号启动以来， 我们已经开了几轮抽奖啊。那么抽奖也欢迎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有车有说，说我报上名之后我要坚持不违法，那抽奖的话概率是啥样的。 其实说实在话啊，我们这几轮采访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说压根儿自己都不信，为啥呢？因为平时10块钱的彩票都没中过，但是不是说为了就是中奖来的，是为了觉得报名之后能够督促自己可以不违法啊，能够平平安安的开车，我觉得这一点的初衷特别的好，但是居然能中奖，也很开心，是吧？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00元的加油卡， 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券，因为现在呢，有一些车友是油车或者是电车不一样， 我们的抽奖是30位， 30位啊， 没有任何的门槛，只要你来报名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一键报名，大家呢填上自己的驾驶证，可填可不填哈。 但是呢，有一个事儿你必须要填清楚，就是你的车号，因为它是按照车号来筛的，只要是填上车号和电话以及名字就可以了。咱千万小心啊，那个电话号码您可别输错，输错我就联系不到你，万一真中奖我真联系不上你，就这几个事儿你得写对了，一车号，二你的联系电话，你的联系电话一定要写对。 有人问说，武红电话都能有写错的？有，电话有写错的，回来找我，我手动改，我天哪，真的，好难呐。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关键字好车主就可以一键报名，报名的话呢，除了我们开抽奖是200元的 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之外，等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给到大家发的是1000块钱的 充电卡或者是我们的加油券，同时100天我们给大家抽到的终极大奖是10000块钱的加油卡，三个人，三个人一人10000块钱哈，不是三个人平分10000，是三个人一人10000块钱的加油卡，同时还有额外的1辆万元钱江摩托车免费给到大家。 同时抽月奖的时候，我们还会给到大家抽取的是打印机一台，激光打印机，不是家里面小小的那种哦，是激光打印机，非常好用。其实我个人啊，光冲那打印机我都觉得老棒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或者是山东交警，只需要输入关键字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直接报名了，非常欢迎各位一起报名，祝大家好运。 有朋友问我拿摩托行不行？行啊，你快来报名，也祝你能够把那个摩托车拿回去。钱江的各位都知道，钱江是老牌子，而且钱江的摩托呢，它这些年技术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实诚，给到大家的是一个特别好用的踏板摩托。钱江的踏板不用多说啊，皮实可靠耐用，而且技术非常的成熟，轻来轻去的买菜接娃带孩子随便了。 钱江摩托，谢谢BKTOR，也谢谢中石油为我们提供的奖品，谢谢平安保险给我们大家提供的这些奖品啊。那个回复摩托车的重新来行吗？仨字儿，好车主，仨字儿，好车主。我知道你想拿摩托车，我懂了，但是你这个报不上名啊，你得先回复好车主才能报上名好吗？ 当然了，我们在最近天气又热又干的时候，已经立秋了，给到大家准备的好物推荐环节是来自于东北饶河的黑蜂雪蜜。 这个非常非常像咱们吃那个冰激凌的口感啊，它一点也不齁嗓子，它那个甜是很轻很轻很淡很淡的那种香甜。因为来自于大饶河的黑蜂雪蜜，它能够抗什么样的呢？你知道东北的冬天是非常冷的哈，零下四十多度，哎，零下四十多度这个黑蜂它也能活着，它的抗这种氧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它只吃什么呢？只吃椴树蜜，可挑剔了。椴树朋友们，它不是说像现在种棵树它就能开花就能结果，它要开花15年，就是真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它得10年以上的它才能开个花。你想想它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它的那个活性成分在里面啊。所以在这里面给到大家说一下，它的花期是要在盛花期当中采的是成熟的酿造，没有任何的勾兑添加，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吃。而且我觉得你要知道蜂蜜这件事儿，对于有一些男士来说，比如说夏天里面哎喝点小酒啊，是吧，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日常都可以饮用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不管是早上冲一杯嗓子可以舒服很舒服的哈，清清爽爽的。另外也可以搭配大家的早餐，你比如说孩子吃面包的那种，给他涂上一点再搭配一点酸奶，哎，这顿饭其实口感刚刚好，买的放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勾兑啊。山东交通广播的福利价500克装的198就买一送一，囤货装特别划算。你像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要给自己的这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一起来买的话，你都可以直接下396的这个，买两瓶，我再送你三瓶，就是买一送一之外，我额外再送三瓶，总共到手是5瓶，还有一个10块钱的专属优惠啊！别忘了先用那个下单。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蜂蜜，回复蜂蜜，秋天的时间里面，这些绝对是全家必囤货啊！欢迎大家，这是我们卖了好多年的东北的椴树黑蜂雪蜜，放心买。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点石成金还回复了旅游关键词，这一定是想趁着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去玩的是吧？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不错的一些目的地啊，包括有西藏的行程，有云南的行程等等，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服务总监李学超，李工。李工，刚才有车友就问到啊，不管说是空调的问题啊，还是说这个天窗的问题啊，还有人去加油发现一个小事儿，说为啥我那个机油盖里面会有红色的油泥呢？
1: 机油盖红色油泥，首先就是一个是看你保养的时候及时不及时，还有咱用的那个机油的品质有关。红色油泥大多数的就是机油在使用过程中一老化之后产生了一些废气物，一些积碳。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不是很多的话，也就是说保养，下次保养的时候可以考虑就是先把发动机整个润滑系统加专用的清洗剂清洗一下，然后呢就加机油的时候再换一下品质更好的机油。这样的话只能说呢，后续把这个积碳油泥积碳的根源杜绝之后，好的机油你使用时间长之后它清洗效果也是很好的。如果你这个油泥不是很多，时间长之后就能把它冲刷掉，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主要原因还是机油的品质问题。再个就是保养一定要是，有些车主说啊，我跑的不多，成天在市区开，但是市区开一般的再好的机油不建议超过7500公里，如果高速多的话你跑10000甚至10000多一点都不要紧，也就是说看呢发动机一个工作时间。其实市区走走停停，咱的发动机的工况反而更恶劣，更不好。也就是说高速的话，它发动机就是咱稳定一个车速，发动机稳定在一个工况，就像相当于咱人正常的时候咱是很悠闲的在散步，然后呢你市区走走停停，发动机的工况就是你猛的起步猛的起步，就是瞬间短跑瞬间短跑，就这种概念，对发动机损伤大。
0: 供参考哈，所有的老师们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有很好的机油可以号称是什么10000公里才一换，对吧？它是宣传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如果您是长时间就是早晚高峰用车的频次才高，那就咱别卡那个10000公里了，因为那个的工况对咱来说不具备参考意义。你要是高速多无所谓的，我见过有些大公里数的车，你别看它大公里数，但是它车况非常的好，为啥啊？他经常跑高速，嘿，跑高速，你想想他那个，
1: 不光车况好，特别是发动机的状态，也是说整个发动机变速箱的状态，那种车也是说你开起来非常的顺滑，
0: 哎，
1: 而且呢，就是开起来之后很轻便，
0: 嗯，
1: 长期在市区开那些车，
0: 更
1: 一开就感觉更的，而且发霉跑不动，
0: 是
1: 发动机沉，比较，也就是说你开起来整个车就是很不协调。
0: 建议哈，就别照着那个所谓10000公里使劲了。如果你长时间就是早晚高峰用车的话，尽量咱把这个公里数
1: 必须就是把保养里程提前。
0: 对，真的就是6000-7000、6000多，你觉得那个啥的话，你就7000就真的可以了。不要再去说啊，就非得可着那个10000公里，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啊。而且就像这位老师一样，回头就说，哎，为什么会有红色的油泥？这就属于关心车的了。那不关心车的他都根本不看这个机油盖的，反正不撂路上怎么都行，撂路上就再说。
1: 有好多人开车，也就是说他不关心车，只要是打起火之后能走那就都不是事。
0: 哎，对，确实是
1: 什么时候
0: 开不动了，
1: 这种人也是从他们口中说出来车坏了，那就是不是一般的问题了，
0: 那可能就得是大修了。供参考。还有刚才有一个2000公里的新车，他非常苦恼，他说，老师，我的车低速起步的时候就会在车轮那儿有那种金属的很刺耳的摩擦的声音，去 4S 店说正常，让我多踩几回刹车就好了，是吗？
1: 有些车确实刹车时候就是刚起步，也就是说刹车你松开刹车之后，刹车飞泵它有个那个回位的过程，刹车片有个回位的过程，它会有一些异响。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要真出在刹车片是刹车上，也就是说找个路况好的，就是观察好路况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提起车速猛踩几脚刹车，
0: 使劲磨一弹哈。
1: 有，对，
0: 哎，稍等啊。
2: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幸福快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

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1: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板块环节，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继续做客。跟大家说一下，开讲呢是每周五在我节目的这个时段，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这个时段开讲哈，所以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刚才听到了那个宣传预告了，相信有新朋友听到的话非常的简单，直接在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直接报名。为什么说是100%的中奖率，我来考一考大家啊，为什么？李工知道吗？为什么是100%的中奖率？
2: 嗯，
1: 你还没报名呢，
2: 就有加油券
1: 啊！对，你报名了，这说明你只要报名，你马上就能领20块钱，没有任何的门槛，没有任何的门槛，你只要报名就有20块钱的中石油提供的加油券，你就直接可以去加油用了，所以是100%的中奖率，朋友们就没有空着手回去的。咱这次是跟之前比的话全部提质升级了，不让你空着手哈，报名之后完全不会空着手，直接都有奖回去，你哪怕中不到那个1万元加油券哈。上次我还问你呢，我说哎，有没有中过这么大的奖，你说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哈，是吧？以前也中过奖，但是这次我觉得也是有吸引力，1万元，哎朋友们，1人1万块钱，3个人1人1万块钱加油卡，挺值的。就你现在如果是普通上下班代步的话哈，绝对够你1年的油了，差不多，差不多，
2: 大多数都够了。
1: 哎，对，真的大多数够了，就合着你1年的油钱我包了还不行吗？你说李工上哪有这么豪气的话呀，平时赶不上这种好事是吧？你说李工你1年的油钱我包了，哇塞，这得是什么关系才能，除非你给你媳妇儿，你敢说这个话，1年的油钱我包了是吧？确实啊，供大家参考啊，欢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之后直接回复好车主来报名吧。我们来说一下，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就是刚才呢我们那位车友说新车2000公里低速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刺耳的金属的那种摩擦声， 4S 店告诉他说多踩2脚刹车。你看如果这个 4S 店告诉他齐全了，他可能就不会像再问一遍心里有犹豫啊。刚才李工说的大家是不是能理解，找一个非常空旷的
2: 路段，
1: 哎，安全的，为什么要让你在这个急刹，说白了就是踩他一下，使劲狠踩他一下，说白了就是要磨一磨它，
2: 就磨的，因为在急刹的过程中，它在那个就是运动的动能，它转换为热量，让那刹车片和刹车盘，它有一个转换磨合的过程。
1: 如果 4S 店其实给我们这位老师是很用心的解答了，我相信他不会有这么，就不会还有这样的疑问，就告诉他说，哎，你多踩踩刹车就好了，你这不是明显，你就不能多给他说两句话吗？对吧？你让人家解答一下这个顾虑。
2: 现在越高端的性能车，刹车片越容易一响。
1: 这个我承认，我真遇到过。就咱们有些车友吐槽，
2: 刹车片就是，也就是说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还得必须耐磨，摩擦系数好，而且呢，像在这种异响，在欧洲来说，他们就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咱国内还得想避免异响。就是无论就跟轮胎那个三角那个定律是，也就是说你兼顾某一方面，另一个方面它绝对是它多少是有性能下降的。
1: 你看咱现在新能源车比较多了之后，你的轮胎要想让它静音，要想让它舒适，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能够给你叫什么叫耐磨，它就做不到。不能说一点做不到吧，但它就是确确实实不如
2: 这个魔鬼三角，
1: 对，
2: 一直打破不了。
1: 对，
2: 它因为这个物理，各种材料物理性质在那放着，
1: 对，
2: 它是很难突破的这些东西。
1: 为什么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轮胎跟油车比，感觉不如油车的，对吧？要抗造，还有一个就是贵了更，对吗？
2: 因为咱那些新能源车。这现在都是追求一个是大的轮胎大了之后，它那个相比来说它扁平率就比较低，
1: 扁平比低的，
2: 扁平率低的之后就不抗造、嗯、不耐磨。
1: 对，
2: 越是扁平率比较有轮胎比较厚的，说白了，
1: 嗯，
2: 那种轮胎就比较抗造，而且是，比较那个耐磨，行驶里程比较多。
1: 但那个的话，他就会觉得使用起来的感受，他就会不如静音胎舒适，它会比较粗糙一点。你的感受？
2: 对
1: 对，
2: 因为这现在我没有经常说，也就是说你轮胎扁平率，也就是说低于四零的轮胎，我就经常说你开车时候就得垫着脚。就是比较小心的去开，
1: 嗯，
2: 也说稍一马虎一不留意，路上有个坑有个井盖子，
1: 就是
2: 轮胎就起包了，
1: 哎，
2: 这很正常。也人说四零的胎，我就经常说三五以下的胎，三五的三零的，你一年你不换个两三条轮胎，那就不是事。
1: 我就别说谁了啊，我组里的，大家估计就猜出来了，一个星期换了两回胎，你说他气不气？他气得不行不行的了，就亏了咱干这个节目啊、有渠道。他说姐姐，他又找我了。我说怎么了？我说你不是刚换完轮胎吗？他说又一个星期七天都还没过完呢，两回胎。他真的是，他说能不能你给我那个来个耐磨的，烦了，气烦了。你要知道，就现在有一些静音胎，它是大牌一条胎，朋友们，你要知道多少钱啊？我跟大家说说，如果是新能源车的话，一条胎2000块钱以上啊。嗯，
2: 这都是很正常的价格。
1: 真的，这都不要觉得说奇怪。以前的时候，咱说，哎呦，1000多的胎是好胎，没毛病哈。现在新能源的，像那种胎都是2000块钱一条啊。所以你说他一个星期换两回胎，你说他气不气？搁谁他也气。哎，没辙了，就纯粹是寸了，跟你说碰上了。从这个角度上您能理解了吗？我们对于轮胎来讲要不要稍稍再注意一下呢？或者说你有任何的疑问，咱们节目其实每周其实都还有。
2: 还有我听一下，这现在换轮胎也大牌的轮胎，您换的时候一定到那个就是那个授权的就是经销商那里去换。
1: 你怕他是翻新对吧？
2: 现在都带质保。
1: 嗯，明白。
2: 带质保带保险，一年之内一般的像鼓包了爆胎，别管在人为，一般鼓包爆胎都人为的嘛，它都有保险，一年之内大多数还你在正规的经销商那里安装，它都有那个保险可以免费换新的。
1: 以前在买保险的时候，轮胎险不是合进车损里头了吗？没有单独的。实际上呢，
2: 这现在轮胎就是咱自己换的大牌轮胎，有轮胎厂家有单独的轮胎险。
1: 对，是它有单独额外的哈，供参考了。刚才有车友给我秀了一把，他说我们出租车两班倒，24小时3-400公里打4-5把火，我10000公里到现在呢60-70万了，我没有烧机油。哦呦，这是来给我们秀幸福的是吧？是这意思吧？李工，咱听出来了啊，然觉得然这个车用得很好。
2: 嗯，出租车大多数里程跑的都很多，而且发动机没毛病。说白了，刚才说那个市区走走停停对发动机损伤大，也说发动机磨损。另外一个就是凉车的时候，因为发动机没有达到正常工作温度之前，磨损也是最大的。也说出租车成天跑，而且大多数出租车开的都是，也说起步都比较猛，比较快，它开走比较快的市区。
1: 对，
2: 也说发动机跑开，你这车之后它一直工作，它磨损是非常轻的。
1: 嗯，
2: 也说这现在燃油车发动机的技术，以就是发动机机械方面单独出问题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的低。
1: 是的。你知道，就是当时所有不管是出租还是现在的网约啊，因为那很往前倒还没网约车呢，这个历史呢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个经验。

0: 他们打底儿要求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车要想坐出租车，或者是要坐网约车，打底儿厂家需要出示至少70万以上公里的一个真实数据。他必须是打底儿70万以上公里，你的试车数据，你有这个试车数据，你再跟我谈；你没有这个试车数据，你就别来找我。是这个逻辑，大家可以理解哈。所以什么叫做皮实、可靠、耐用？它是要经过数据，对，你要数据说话，你别说你天花乱坠没用，你得给我拿数据。我们为什么说听听售后的节目再买新车，朋友们，你让大家说说它都是什么车型，它这个车型它出了啥问题，你再去买新车，对你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和考量啊。来吧，咱们接下来来听听看，有车友吐槽的，他说：“老师，我这个车6年该上线了，居然左侧远光灯过不了检，我去修理店让师傅调了一下，再去检还是零。第一次工作人员说我灯发散了，调了一下；第二次说照不到点，也不说具体啥原因，师傅说都不知道怎么调，说看了我灯没问题，你说我咋办呢？”
1: 6年的车，也就是说这现在6年车大多数这个光源要么是 LED 的或是氙气灯的，也就是说卤素灯目前为止基本上见不着了在市面上。
0: 对，
1: 6年的车假如说是就是氙气大灯
0: 啊，
1: 就建议换灯泡。
0: 嗯，
1: 因为这个氙气大灯灯泡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和咱家里那些LED 灯一样，它有个光衰，而且光衰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它这种灯应该就是也就是说呢，它那个光衰之后，只是说打开灯之后，咱用肉眼能看到这个灯是亮的，但是说白了，正常是100%的那个亮度的，这现在只能达到10%甚至20%，这个、嗯、这个亮度了。所以说就是如果氙气的灯的话，先换灯泡。6年的车，那也说大灯那个灯罩不至于老化很厉害。
0: 嗯，
1: 十年以上的车，假如说10年以上的车，它容易灯罩容易发黄发乌，它影响在那个亮度。
0: 嗯，时间的关系哈，只能请李工给大家解释到这儿了。如果确实不行的话，您先换灯泡试试哈。感谢各位，今天呢，如果大家呢还想参与的话，刚才我看到了有济南的朋友回复好车主，大家直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好车主，直接可以报名。祝各位好运。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容。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这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2: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0: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规。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2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今天是这个周二的时间哈，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浪律师事务所的陈正斌律师。陈律，欢迎。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律呢是担任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主任，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刑事承办律师，济南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同时也是济南市律师协会第八届房地产业务委员会委员。律师职业十余年，擅长办理刑事案件、房产、交通事故、债权债务以及婚姻家事等。所以在这儿呢，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啊，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给您有一个对应性的解决方案。来吧，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哈，还是问陈律一个问题，也是结合您是作为刑事律师哈，我7月31号您有没有注意到最高检发布的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
5: 我看到这个规定和报道了。也就是说这个检察听证啊，其实对可能除了我们经常办理案子的这个专业人员来讲，可能对于我们社会大众啊可能都觉得比较陌生。
4: 是
5: 啊，其实我说的比较说个事儿啊，可能就是在我们前两年，我们这个有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叫《第20条》，那里边是关于正当防卫这么围着那个条款拍的一部这个影视剧，而且这个收视率还很高。所以说在那个电影当中啊，出现了这个检察听证啊这么一个概念啊。
4: 所以这个规定明确了听证的适用情景、方式、听证员选任以及管理等相关的内容哈。那作为刑事律师，我们今天就抛开这个繁杂的法条，给大家重点解读一下。我看了一下，这个条款是从23条一下子扩充到了30条，是吧？
5: 对，也就是说根据我们这个新形势新变化，也是法律啊、法规啊，也是不断进一步的这个完善。
4: 是
5: 啊，
4: 所以整个重点能给我们来进一步的解读一下吗？它尤其对于听证会的一些情景做了哪些相应的改变？
5: 其实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关于就是哪些案件属于听证的类型，
4: 哎，
5: 有的是属于这个可以听证的，有的是你检察院应当是听证的。
4: 嗯，
5: 那么通过这个规定啊，这个抬头啊，我们这个文件规定，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
4: 嗯，
5: 也就是说他是在审查案件当中，那么我们检察院在审查案件，它是主要是包括那么三大类型啊，一是我们刑事案件审查，要么起诉要么不起诉，也就是说在这个起诉和不起诉审查案件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有出现这个要么听证要么不听证。第二个就是民事案件，有些你像我们这个案件啊，检察院除了公诉以外啊，也涉及我们公民个人包括单位啊，他对一些法院审判的案件有意见，他也可以提起这个检察监督、立案监督，这个案件审判监督，包括行政，第三个就是案件这个行政案件，他也可以提出这个监督。所以说，如果说检察院是无论办哪一种案件类型啊，如果说他们在审查案件当中发现这个案件涉及到案件事实层面、法律层面、案件办理这个最终处理结果层面存在较大争议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检察院他们可以可以这个办理这个听证会啊。对于一些啊，你比方说他们分这个承办检察官，包括如果说这个检察组的话，他有主办检察官，大家经过集体表决，就认为这个案件他应该是，比方说刑事犯罪的案件吧，我们在这个案件呢认为是就犯罪情节比较轻微，或者说不构成犯罪啊，那么我们就不起诉了。那么不起诉这种情况，检察院是应当是要开这个听证会的。
4: 嗯。
5: 再就是什么呢？涉及到这个一些民事啊、行政啊、公益诉讼，那么这种案件类型的，他对一些一些比较大的案件，涉及影响面也很大，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那么这种案件他也是应当要召开这个听证会的。所以说这是一个这次修改它的一个主要内容之一。那么其他的还包括了什么这个相关听证员啊，你是怎么来参与啊，然后你入选多长时间啊，它都有一个详细的规定。那个对于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人来讲，相对来讲就是可能不太重要啊。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哪些案件是应当听证或者可以听证的啊。
4: 那我再问您一句，这个听证这个意义到底何在？
5: 听证啊，其实更多的就是确保我们这个案件在办理过程当中进行司法公开啊，然后确保案件啊它的司法公正，来增加我们司法监察它的公信力啊。
4: 谢谢陈律给我们的这番解读哈。实际上您看，我们说通过相应的渠道大家多学习法律的相关知识，事实上作为专业的律师也是在实时的更新过程当中、跟进过程当中哈，法律实时在发生着变化。
5: 对，
4: 它的这个变化的最大优势还是说更好的去保障我们公民的这个权益，是吧？
5: 对，你作为我们律师来讲啊，如果说你不去跟上这种变化，不去学习，那么出台个新规定啊，我们可能和专业人员在办案人员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闹笑话，让人家看不起，所以说还是要跟上这个学习的步伐啊。
4: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通过我们的对法律的相关知识的解读，或者通过我们当事人这样面对面沟通的咨询和沟通，也就是让大家从中获取到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有效的防范风险哈。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通过我们专业嘉宾的解读，让大家增长了一些相关知识的了解，另外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2: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0: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4: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今天在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陈正斌律师。陈律师，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个公益宣传“齐鲁守护，平安相伴”这个中奖查询的宣传之后，您什么感受？
5: 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官方啊举办的这种活动啊，大家首先我们是个具有公信力的哈，但是其实我们在任何无论是年龄小的也好，年龄大的也好，还是说老人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接到好多啊类似啊什么中奖啊什么其他的这种电话，还是要谨慎啊，因为这个像咱们这个栏目吧，咱家你首先看你参与没参与，对吧？你连参与都没参与，那你中奖资格显然没有啊。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接到类似这些营销电话，甚至说一些这个诈骗电话，我们也还是要谨慎。你想想，天上不会掉馅饼啊，你这个活动连参与没参与，你怎么可能中奖呢？而且是中大奖的，
4: 是啊。所以每次听到这个片花中插的时候，我就觉得防范之心啊大家应该都有哈，还都挺强现在。但是有一点，对于参与这个活动，我想我们从2周的这个时间了哈，一直反响非常的这个强烈，也目前已经有超17万的山东好车主来报名参加，足以能够看到这个活动的火爆性啊。所以上周五的这个时间呢，是我们活动的第二个开奖日，因为我们每个周都有周奖开奖嘛，直播又抽取了第二批的周奖，是30位，奖品呢依然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如果就像我们这个片花当中说的，哎呀，防范之心特别的强啊，一听没等我们主持人这个电话落实电话打完，那啪就给扣了哈。但您回想扣了这个电话，或者此时此刻您听到我们在播出这些信息内容，您又报名参加了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那有没有中奖呢？您也肯定期待，既然报名肯定也有一份幸运的期待哈。所以在这儿提醒您，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来进行查询，微信公众号哈，只要是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到公众号查询一下，看看有没有您，这个好运绝对不能够错过哈。实际上说到这儿，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问啊，哎，我报名之后没想到啪这第二天或者在第三天甚至是在 N 天之后，我突然之间又有一个违法记录了，哎，这个还能抽奖吗？这个事儿哈，很遗憾就给大家说，如果您是这种情况，就无法再参与后续的这个抽奖了。没毛病吧这事儿？
5: 这个应该是没毛病啊，
4: 没毛病是吧？
5: 对，
4: 哎，每周我们都会将所有参与活动的车主的信息输入到交警的系统比对哈。如果100天内您有违法记录的话，那就要取消参加抽奖的资格了。所以要想拿奖，您必须得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5: 是的。
4: 所以在这儿，如果对于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有所期待的朋友，想要参与的话，而且您近100天之内没有任何的违章违法行为的话，那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车主3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一键报名。后续我们还有1000元的加油券、1万元的加油卡以及1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在等待各位哈，希望您好运。
3: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6: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3: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6: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7: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7: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7: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7: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7: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主任陈正斌陈律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无论是参与交通出行还是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留待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在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一些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哈。哎呦，这个你很多听众朋友发来信息发送中奖名单哈，就是第二期中奖名单，我恍然一看，我以为您第二周又中奖。第二期中奖名单啊，刚刚您看获奖的那些各个咱们城市的车友，优质的好车主是吧，都发来信息感言了，都给我们代言作证这个事儿哈，
2: 嗯，
1: 就有点代替公证的意思，我证实我证明活动有效。
2: 对，刚才尤其听那个听众挺有意思，他说我这个刮彩票都没中过10块钱啊，说起来但这是，但是你买彩票你还得花钱投入是吧，
1: 对
2: 啊，而且我们这个活动呢还具有咱交通广播就具有一定的这个公信力啊，
1: 是
2: 咱这都是实打实的活动，
1: 哎，这是对您近期不违章不违法行为的一种表现，这种优质表现一种赞许，一种认可哈，所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哈。来吧，继续说案例哈。实际上说到乘坐顺风车出现的这种意外或者是交通事故不少吧，
2: 是不少的，
1: 嗯，但是我下面所说的这起案例啊，怎么说呢，作为家属来说和这个顺风车司机来说就发生了争执哈，无奈之下就起诉到法院。那么法院最终对这类的案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判决性质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在一次乘车途中的这个意外，一场悲剧也由此发生了。事情是发生在今年的2月13号，赵某是在网上下单乘坐顺风车，结果这个韦某呢是驾驶私家车承接了该订单，赵某支付了车费是204元。当天晚上接近8点的时候，车辆行驶到目的地附近，结果司机韦某发现这个乘客赵某吴应达处于无意识状态，随即采取了各种紧急的救治，掐人中啊，清理口鼻异物等措施，并且呼救其他人来救援，联系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能想到的都想到了。但是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呢，对赵某虽然进行了急救，但因抢救无效，最终赵某死亡。事后赵某家属要求网约车司机补偿丧葬费3万元，韦某作为网约车司机只同意补偿1000元，所以双方这个争议分歧非常之大哈，调解没有达成一致。那么赵某的这个家属随即将我们的这个网约车司机韦某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支付死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是18万余元。其实作为家属的这个理由觉得是什么呢，觉得这个网约车司机你没有取得网约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负有法定的救治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虽然赵某突发心梗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网约车司机救助延误，没有将乘客就近送往医院抢救，加重了死亡后果的发生风险。所以家属认为，综合这个案件的过错程度，还有包括因果关系的大小，主张网约车司机承担20%的赔偿责任，符合公平原则。当然这是乘客家属的一方认为哈，但是最终我们看一下法院的判决，顺风车司机驾车救助行为与乘客死亡无法律因果关系，怎么来理解呢？陈律，
2: 就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啊，首先就是这个司机啊，他是有义务 啊，你有义务才有责任啊。那有责任呢，如果说真是出现这个问题呢，他才有赔偿的可能，这个前提啊。那么因果关系啊，就是确定你像这个乘客他的死亡原因是什么。你比方说，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司机啊，他在驾驶过程当中啊存在这个违章的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啊，致他这个伤亡，那么这种情况是他有过错啊。但是呢，人家对方是没有这种行为出现，而且呢，这个乘客呢，他的死亡原因啊，是因为自身疾病的原因，自身疾病这个他这个发病以后呢，发病呢与人家司机的这个驾乘行为啊是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就不能直接确定是他存在一个因果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因果关系呢，就是这个家属可能认为这个司机啊他没有这个及时救助，我觉得这个他提的还是有一定可能。但是呢，人家这个最终法院经过审理是查明司机啊，人家在他这个乘客发病以后啊，第一时间采取了这个救助啊，以简单的一些这个医疗救助措施吧，包括这个让其他的专业人员给抢救送医。其实这方面人家相当于已经尽到了相应的义务了。但是毕竟司机啊，他并不是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他没有那样专业的能专业的知识。但是退一步讲，即便他有专业的知识，与他这个猝死这个行为呢，他也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你哪怕就说你及时送医抢救，那么也可能你也救不了他的生命。所以说就最终判定啊，他的死亡与这个司机的行为啊不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啊。
1: 所以就像陈律所分析到的，在这起案件当中，前面我的铺述当中也有，所有的手段作为这个网约车司机已经是尽到了，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所以就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或者是故意延迟救治的这个过错，所以这个板子你就打不到人家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的身上。另外，对于这个赵某搭乘行为属于他合法的这个顺风车的这个合乘，是吧？所以其家属认为这个违

0: 分开啊，道路通行的成本，大家是一种民事互助达成的行为。
1: 嗯，
0: 所以说与营运，而且人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啊。你比方说，我从济南开车去青岛，那么这个路上有其他的乘，有其他的这个人员，你愿意咱一块儿这个一块儿合作，是吧？平摊一下高速费，这个你拿一定的路费，它是一个互助合作的问题，这双方互相得利，并不是说人家这个司机啊，人家是开顺风车就是为了挣钱的。如果说开这个顺风车，你比方说从济南去青岛，那么他如果说凭着这个当开顺风车去挣钱，我觉得他可能他挣不到钱，而且是寥寥无几啊。
1: 所以就这起案子，最终法院是做出了一审判决，驳回了死者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所以有的时候就这起案子，您看哈，想拆解的一个法律点在哪儿呢？陈律，您接触的这些案件当中，尤其是这些年大家的法律维权意识在逐步的提高，是吧？尽其可能的，包括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既然是走到最后这个诉讼阶段，把尽可能告的这个被告都一并不漏的告上，但是并不说因为您所谓的不遗漏就会得到法律的这个支持，最终法律判决谁来承担法律责任，还是前提建立在他的一个过错上。
0: 是的，你像这种类似的这种案例哈，这是我们法院发布的这个审判案例。我觉得法院每一次发布这种案例啊，其实对我们社会公众啊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1: 嗯，
0: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大家啊要知道我们的权利边界在哪里。我觉得就是说，你像这个乘客，他最终是死亡，他的家属啊，然后就告连这个司机，包括可能平台都告了哈，最终是败诉了。我觉得像类似的情况，法院发布这个案例啊，也是告知我们其他这个社会公众，如果说咱在起诉之前，你找专业人士啊分析分析，你能不能站得住脚啊？你能不能在法律层面有这个依据？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你最终可能是找了这个律师，花了这个律师费，然后法院诉讼费也都花了，最终啊可能就是你败诉的话，相当这个费用你自己承担了。所以说还是要在行使我们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你的权利边界在哪里。啊，如果说就是被得到支持的可能性很小，那我觉得还是要谨慎这个提起诉讼。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认为我就较个真儿，这个我得争口气，那你可能是官司打到最终啊，你也可能得利，也可能是没有得利又赔钱了。所以说还是要谨慎啊。
1: 所以在这儿哈，给大家拆解这些法律相关问题的同时，包括一些典型案例，也就是说，或者您有些直接的问题，通过我们专业律师给您的这个解读，事实上就等于一个诉讼之前的一个预判，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在这儿，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在这儿还是说哈，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因为我们是下午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有的时候大家集中打电话的时间老是在半点之后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告知一下大家，郑重的告知一下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既然是记好我们播出时间是4点开始，有问题咱们集中前面部分，省得到最后有的时候接个半拉还得要出到直播间再接听哈。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现在还有一点，就是作为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网络时代哈，包括我们消费者这种薅羊毛啊，还有这种标错价的这种纠纷，商家家的也是并不少见哈，很多也产生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法律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这点呢，稍后我们在半点之后再来关注。所以，如果大家有相应问题，继续可以跟我们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信息过来。另外，如果大家您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发布这个中奖名单的这个查询哈，如果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的这个周奖上周五开出的这个奖项之后，您不知道有没有自己获得奖，那您就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查询4个字哈，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这个您的这个输入的信息，看看有没有中奖。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个活动，继续发送好车主3个字，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幸福快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继续和我们沟通和交流哈。直播热线为各位提示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在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陈正斌律师哈。如果有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发送过来。来吧，接着我们这个半点之前所说的，目前网络时代发生的这种消费纠纷哈，也是很多件。几个法律问题要特别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对于这种欺诈性的消费，法律规定的是最高赔偿额度3倍的。
2: 对，普通的一般是3倍赔偿，那么涉及这个食品领域呢，它是最高10倍赔偿。
1: 10倍赔偿啊。所以商家这个如果是标错了这个价，让消费者抓住这个什么了啊，但是这个算不算欺诈呢？它是标错了，出发点是。
2: 但是说白了就是过失啊，他不是故意的
1: 对
2: 啊。如果说你是故意标错价，他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就可能涉及欺诈的问题了。
1: 嗯
2: 啊，如果说单纯的是标错价，其实这个关于标错价引发的这个案例啊，其实在之前的时候也出现过不少。
1: 哦，
2: 有的可能工作人员啊，咱说工作量大，
1: 疏忽，
2: 对，疏忽，或者说有的是新手啊，对这个事儿也不熟悉，紧张，这个一个差了一个小数点，那么直接可能导致价格一个相差金额非常大。
1: 嗯，
2: 也就是说，如果说单独的是个标错价的话，一般不认定是个欺诈啊。那么双方可能会存在一个，你比方说重大误解啊，或者说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情况，双方啊可以这个保留相应的这个凭证，然后进一步的协商啊。如果说协商不成的，那么通过法院去解决的话，一般都不会认定是个欺诈的啊。
1: 所以欺诈的这个概念是指什么？是指经营者他是故意是吧？
2: 对。
1: 告知对方虚假的这种信息或者是情况，
2: 对，然后关键是告知对方虚假以后啊，他又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让对方啊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识。
1: 嗯，
2: 而我产生错误认识以后呢，然后去购买，然后去付款，那么这种情况它是一个欺诈。
1: 对
2: 啊，
1: 所以说得区别对待哈，不能一概而论，这样的话就有悖于法律的这个严谨了哈。另外，如果商家发现自己这个问题之后，应该我们说主动说明这些情况哈，他怎么来主张举证自己这一块儿？
2: 其实他要主张的这个举证的话，你比方说，同时段啊，或者同期、同款、同类型的商品，我们之前的销售记录，对吧？之前是卖了多少钱？那么现在突然这个和他差距这么大了，那么这个他是包括之前的这个付款凭证，对吧？那么进货价格啊，如果说我卖的这个价格比进货价格还低了很多，那么这种情况一般会从常理去推断的话，就人家确实是个当时是个标错了，而不是说故意的啊。
1: 所以这是一类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作为我们在订了货之后哈，商家迟迟不发货，那么这个消费者能主张什么损失呢？这种情况解除合同吗？
2: 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也就是说，商家没有发货，从双方建立这个购物、建立这个法律关系来讲，就是个合同纠纷啊，是网络购物纠纷哈。如果说通过网络购买的话，那么商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我们的付款要求来给我们发货，首先商家是违约了，违约的话，我们可以要求他支付这个要求解除合同，然后退款，并且赔偿一定的损失。但是呢，这个赔偿损失一般是直接损失啊，你包括这个，比方说我买了一部分货，买了这个货呢，我还想中间赚个差价再卖给别人，或者说买了，你比如说买个黄金，买个首饰，
1: 嗯，
2: 啊，买了之后它要增值。那么这种情况，由于对方还没给你交货，而且这个这种情况，你想要，比方说要赚的差价，或者说这个类似的这个黄金首饰等相应的物品，它的增值损失啊，这个属于间接损失，而且属于预期利益。那么这种情况，法院一般是不支持。
1: 不支持的哈。您看，还有一类情况，就是这个货款是在第三方平台，这个退款到底是应该由找谁来退呢？就是电商平台购物，消费者付款之后，就是往往由第三方来支付，平台是替暂管的这种情况，尚未给结算的这个商家，我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
2: 他还没有结算，也就是说钱啊还在这个平台保管着。
1: 是。
2: 那么这种情况啊，跟商家沟通好以后，也跟平台，实际上通过平台走那个申请退款手续就可以。
1: 嗯。
2: 其实现在我们网络购物啊，这个大家都会发现，这个退款其实还是现在比较，只要金额不大或者什么的，退款还是非常容易。哪怕商家不同意退，你只要给平台客服一沟通说，商家存在哪个什么问题，我要求退款，那接着那个钱可能很快就给退回来啊。嗯，
1: 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啊，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大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是否您的这个理由站得住脚，是否这个主张或者是举证能够获得您预想呢，那还得遵从法律的大前提相关规定哈。所以在这儿不能够似是而非，一概而论哈。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哈，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尤其是陈律，也是最近接触的这个交通事故这个案例比较多，是吧？
2: 嗯，是的。
1: 牵扯到哪方面的比较集中？
2: 目前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别人咨询了个问题，而且我前阵看到一个法院发布的个案例，
1: 哦，
2: 就是这个叫开门杀啊。其实别人咨询的问题呢，就是他是开着一辆车啊，这个上公共厕所要停车呢，要把从机动车道上把这个车开到这个车辆副道上去啊，就是不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去停车，临时停车，刚停的过程当中啊，一开车门，后边有这个骑电瓶车给撞到门子上了，那么这个发生事故，报警以后呢，人家交警就认定你这个司机开门的时候啊，一是你停的位置不是停车位啊，那么对方虽然说对方可能也存在这个骑电瓶车这个速度有过快的这个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是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这个司机在停车，一是停的不是位置，不是这个正常的停车位，第二个就是在开门的时候没有
1: 观察，
2: 对，没有尽到观察义务，没有这个看到后方来车行人啊之类的，就是一停下车啪的把门打开了，结果对方造成他就是车速慢，他也可能躲闪不及，所以一旦出现这种停车开门没有尽到观察义务的话，那么交警部门一般认定是这个司机或者说也包括乘客哈，他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当然如果说真是他有的那个骑电瓶车的有的速度可能确实非常的快，超速或者说就是说离这个车门非常近，也没有尽到这个刹车距离啊或者观察，可能也会判他一部分责任，但是主要责任或者说全部责任一般是我们停车的这个开门的司机或者乘客啊。其实包括我刚才讲，这是我之前咨询那个问题，包括法院审理的案例也是，他是致人死亡了啊，一个骑电瓶车
1: 也是开门杀造成的，
2: 也是开门以后呢，造成人家这个电动车这个驾乘人员呢，经过抢救无效死亡了，而且交警部门又认定你开门的人呢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这个事儿啊，它就不单单是一个交通事故纠纷了，致人死亡，并且呢承担事故的全责，那么这种情况按照我们刑法的规定啊，它就已经构成了这个交通肇事罪。当然我讲的这个案子啊，它是最终判刑啊是判了这个4年有期徒刑。那么正常的交通肇事罪啊，一般判刑都在3年以下，因为毕竟它属于一个过失犯罪。但是之所以判它这么重呢，是因为这个它在事故当中啊，确实这个责任比较大，而且最终啊它还没有赔那钱。导致对方没拿到赔偿，没拿到谅解，所以说判的还是比较重的啊。大多数交通肇事罪致人死亡能赔偿能谅解的话，一般都在3年以下，情节较轻的可能判个1-2年，再轻的都赔偿谅解，事故这个责任也比较小，危害不大的，那么可以判处缓刑啊。
1: 所以这是发生在身边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哈，有的时候大家就觉着开车门一个小小的这个举动，这个开门杀历来在我们的节目案例当中说的不少，但是每每还有这样类似的这个情节或者这样的判例在出现。事实上还有一点，由于开门杀导致的这个事故的发生牵扯到赔偿的话，以往的时候可能是追究彼此司机的责任大一些啊，还是我们乘客的责任大一些啊，在这个赔偿的时候依据这个事故责任是吧来划分赔偿责任比例，事实上现在目前来说这个赔偿发生改变是吧，
2: 是啊，就是有的司机，你比方说有的乘客他直接开门造成个事故与司机没关系可能是哈，但是在目前我们司法审判当中啊，一般也是判决司机和乘客都要承担责任，
1: 在司机在他的这个保险范围之内先予赔偿，剩余的部分再按照 彼此的责任大小来承担。所以说这个和之前这个交通事故处理，这是截然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哈。
2: 是的，
1: 所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希望大家出行过程当中都平安顺利哈。百日零违法活动在等待着各位好车主、优质车主的这个参与，所以前提是您百日内近期可能还没有任何的违章才能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哈。是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来参与吧。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好，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继续可以给我们沟通和交流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陈正斌律师，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主任。最近陈律有没有注意到一则孩子在酒店不慎打碎了面巾纸盒，结果索赔924元这个帖子引发争议？
2: 对，我看过这个报道了，
1: 是吧？所以这个发帖人呢，是据苏女士介绍啊，8月5号下午，她1岁的这个宝宝不小心把这个三亚亚罗湾迎宾宾馆内的一个古瓷面巾纸盒不小心给打碎了，1岁的宝宝干的这事儿哈。因为这个客房呢是其同学帮忙预定的，而且事发之后呢，他着急赶飞机，所以就在离开酒店之前和同学沟通啊，让对方代为沟通酒店，看怎么来赔偿。结果苏女士说，这个酒店店家呢称要赔924元，并表示这个房间上的这个架子有物品价格表，而且当天晚上呢，就此同学看了一下啊，因为帮着代理处理这个事儿嘛，但是这个同学并没有在客房内看到这个物品的价格表。那8月5号的18:38，酒店管家把这个物品的价格表是发给了其同学，同学又转发给了苏女士。18:47，苏女士向同学微信转账了这笔钱924元。18:51，同学向酒店管家微信转账了这笔钱。最终酒店管家收款时间是18:57，但是作为苏女士来讲，我以为这个纸巾面盒也就是最多值50块。在这儿后来记者也注意到哈，这个三亚亚罗湾宾馆的这个物品价格表呢，确实注明房间内陈设有极具艺术气息的古瓷用品，在您入住期间请和我们一起共同保护房间物品，如您需要收藏，以下的价格仅供您参考。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啊，其中这个面巾纸的这个价格，这个面巾纸盒的价格是924元。所以苏女士这个帖子发到网上之后呢，不少网友也跟着出谋划策哈。这个事儿我们稍后再说，就对这个事儿 索赔900多元哈，这个事儿您，我特别想听一下这个法律人士的这个建议，陈队对此怎么看对这个事儿？
2: 嗯，再说这个从法律层面来说，就是说如果咱入住酒店以后啊，和这个酒店啊就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
1: 合同关系，
2: 合同关系啊。那么在入住期间啊，它这个室内的一些这个陈列的摆的设施啊，包括摆件，包括你说这个纸巾盒也好哈。但是你看我是经常出差入住酒店、各种酒店哈，大多的这个咱说这个纸巾盒啊，一般人都是用那种小小的这种纸盒子包装起来，或者一些木头盒子包装起来的，我还这是第一次听说
1: 纸质木质哈。
2: 对，我就别说见过了，我就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个骨质的，这种价值900多。那么900多的价格，我都怀疑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你这个入住酒店订房间的这个房间费了。
1: 是
2: 啊，所以说从法律层面来说吧，他们之间这个有这个合同关系，你如果人家对方啊酒店也确实明码标价了，就是你损坏财物要赔偿，我觉得这个是没得可说。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商品的价格，那么它与这个我这个房间费，你就像我举的例子，它可能比房间费都高，那么它已经实际上对我们入住的这个消费者来讲，它是不公平的。
1: 嗯，
2: 而且你是一个纸巾盒，它并不是说你一个收藏品摆到一个别的放不到的地方，那么这相当于是像酒店啊，它也有过错啊。尤其咱说孩子，一个一岁的孩子，他有不懂事儿，再说对吧，他又不是故意的，而且这个纸巾盒它的使用次数有重复使用，所以说不排除这个商家啊，他有他说你既然说这个要去把也可以收藏也可以销售，那么我就怀疑你放这个纸巾盒
1: 是为了是兜售，
2: 是发，对，是兜售啊，还想当成一个发财之道嘛。啊，所以说法律层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900多的价格，哪怕说明码标价，我认为啊这个价格也不能说法院真要是形成诉讼的话，法院大概率也不会支持啊。就是公平责任期间的话，就是看看你这个价格进价是多少钱，而且你当时有没有给我，虽然说你有提醒，但是入住酒店以后啊，往往他那个价目表啊提醒标识实际上并不明显，可能就是一个标识牌很小，孩子他又不懂，对吧，这个大人这个有的咱说认字还说不认字的，可能人家看的都不明白什么意思，所以他的提醒义务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啊。
1: 实际上这个事儿在8月5号晚上9点半左右，这家宾馆的这个宾馆管家就向苏女士同学留言表示哈，就是为这个苏女士申请了什么呢，半价赔偿，并向苏女士同学微信退款了462元，本来不是说多少，924，现在退了462，但是对此苏女士同学并没有接受退款哈，所以说对她来说呢，当事人也很生气，就不要和解，要举报，等他们退房之后再举报这个酒店，这是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在这儿我就想说，这个它构成这种欺诈行为。
2: 就是我刚才讲哈，就是如果说人家商家已经明码标价了啊，就哪怕他的价格确实超出咱的想象哈，这也超出咱的这个预期，但是如果说确实明码标价，而且他购买的时候进价也跟这个价格差不多，那么咱就没法说人家是欺诈啊。只不过这个事啊确实不合理，而且也涉嫌这个诱导我们这个消费者入住的这个入住的人员吧，那么可能就不小心给他打坏了，要通过这方面来谋取一定利益，不排除这种可能啊。但是就说是不是欺诈，我认为这个事应该是定不上
1: 哈。所以您看商家自作聪明啊，也是避免受到这个法律的是吧这个影响，然后事先这个明码标价那个表放着啊，这个但是这个表只是让我们来讲的话，你是想对外一旦有人相中了这个东西，想外兜售的哈，但是没想到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一岁宝宝误打了这个东西所产生出的这个赔偿纠纷。所以在这儿也希望由这个事儿给酒店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双方之间又有哪些提醒呢？
2: 其实我非常想说的一句话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个宾馆，你不是博物馆，对吧，你弄一些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到那里，而且放到触手可摸的这个地方，这未成年的孩子包括老人有时候确实不小心啊给他这个损坏了，但是你本身在房间里，按说我个人认为是他是不应当出现价格这么高的这个物品，真要出现以后啊，你必须得明确说明，而且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对吧，你这个纸巾盒咱说大家入住酒店都是放到这个床头柜上，或者说这个电视旁边有小桌子之类的，而且有的桌面非常滑，一旦沾上点水啊，它可能 就吃着吃着滑，就滑到地下，可能就摔坏了。所以说这个酒店啊，它本身自身，我是认为它是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义务，它是有本身是有责任的。但是双方这是没有形成诉讼，真要形成诉讼，我是认为你赔他一半，我觉得就多，不应当赔他一半啊，是大多数钱应该是还是应该让他自己来承担的啊。
1: 也谢谢陈律对这个事儿所发表的个人的观点哈。实际上在这儿，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发来这个信息哈，也发表一下个人对这个事儿的一个看法。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事儿900多一个面巾纸盒太夸张了。你可以向他要原始发票、原始凭证，没有的话就按折旧赔偿。
2: 嗯，
1: 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哈。还有的人说这个很多这个某个电器，他说我就不说啥了，一个破纸巾盒顶多也就100元。这是大家发表的这个个人的观点哈。所以就此呢，还是说，对于我们这个入住的这个酒店，现在大家生意都不好干哈，都想打自己的这个特色服务是吧？这个特色服务还是说，应该建立在什么优质的服务前提下，并不是说挖空心思的在这些上面使这个花样花招了是吧？这样的话，你非但在你入住的这些消费者心里赢得不了好的印象，那这个事情一发酵之后，那更多的潜在的消费者也不来了。
2: 对，其实就是直接损失。再说哪怕你这就所谓的900多块钱，你的成本价假设400多块钱你不要了，面上来看你是损失400来块钱，但是人家这个在中国这位女士，人家之所以说人家这个吐槽也好，还是说信这个像网上发布这个信息也好，我觉得人家更多的是什么呢，我不是说差你那400、900多的钱，我是更觉得让我心里不舒服，对吧？我到你这里是入住酒店，我是旅游来休息的地方，结果惹肚子火惹肚子气。那么其实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商家包括酒店哈，其实还是要从自身要去站，不能光考虑自身的利益，也更不能站到一种算计我们这个旅客的这个角度，
1: 对
2: 吧？不能当成一个发财之道啊！而且应当是意识到啊，就是说你摆放的这个室内的陈列的设施，包括这些摆件哈，就是价格不能过高，而且对，我觉得它的品牌，如果是这个事儿经过这个发酵啊，可能对它品牌的这个损失啊，就不是说几百块钱这么简单了。
1: 是
2: 啊，
1: 感谢陈律的这番解读哈。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整个暑期还没有结束哈，整个包括带孩子出行，作为家长来说，还是一个处于一个假期的旅游一个高峰期，希望类似的这种消费纠纷不要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之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冷静是吧，采取法律的途径有效的保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好了，我们的节目今天只能到这儿了。如果大家线下有相关的问题哈，别忘了明天的同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各位关注的是汽车天下，今天非常感谢陈律参与节目哈。当然对于好车主要报名参加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这些听众朋友，继续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个字好车主来报名。期待下期节目，陈烈再见。
2: 再见。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6: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7: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8: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9: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7: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8: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17: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你们那儿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呢？从昨天开始，济南是下了一场比较急而且比较大的雨，但是今天的济南整体是一个阴天的状态啊。不知道你们所在的城市最近的一个天气，今天的一个天气，包括是此时此刻一个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这个两种方式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块来交流一下。我们来看到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因为从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阴天的，受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全省的天气来说的话呢，会有一个降雨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啊，特别是像菏泽、济宁、枣庄、临沂，然后还有这个城南部和泰安南部呢，是有大雨到暴雨的一个状态啊，局部呢是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的。滨州，然后东营和半岛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雷雨，所以说其他地区呢也会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风力啊，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关注一下情况。如果说您有出门的计划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明天来说的话，全省的天气依然是阴，然后像菏泽呀，然后济宁啊、枣庄、聊城、泰安啊，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局部是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的。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伴有雷电的。大家在这两天的一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这一波的降雨大概会持续到本周末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同时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平平安安啊。那周二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还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各种这方面的问题想要来找到我们的，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那么在视频端呢，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是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直播的啊。我们的官方的视频号呢目前是在直播台风，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比较关注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想找到我们节目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回听节目的朋友，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啊，想要回听节目的朋友呢，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可以来收听到无广告的绿色版本。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在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在车辆的一些质量的问题呀，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的一次充好，然后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也有三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首先来说最直接最方便的一种方式找到我们，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期间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因为您的问题呢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呢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然后想要加入到微信群的这个朋友呢，可能最近的名额已经满了啊，然后但是你可以来继续发送天下两个字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啊。添加了工作微信之后呢，如果说你有关于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然后把您的信息呢编辑成一条信息，把你的这个事件说明清楚之后，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也是没有问题。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这个投诉的内容啊编辑成一条私信发送给他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留好联系方式哦。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价评价二手车专家石山平石老师上线。你好，石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0: 来，石老师下午好啊。石老师，现在外面的天气如何？
1: 嗯，我这边的话可能还能看到太阳了已经
0: 啊。看到太阳了？你在济南的西部来着是吧？
1: 对对，
0: 哎，所以在最近的一个天气来说的话，反正变化挺无常的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及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但是今天确实比很闷热啊，确实比较是闷热的一个状态啊。来欢迎一下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诚心是本分，我就是我，还有很多朋友在参加这个好车主的一个活动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来继续参加好车主的活动呢，也可以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参与进来。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也是在火热的进行过程当中，现在已经超过17万的山东好车主已经报名成功啦。上个周五的时候呢是活动的第二个开奖日啊，直播抽取了第二批的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 好山东交通广播当中来进行查询就可以了，好运不要错过啊。然后呢，有朋友也是问到了，说就是在报名之后，然后后面比如说第二天出现了有车辆的违法记录，还能抽奖吗？那如果是你在报名之后有这样的一个违法的情况的话，那就非常遗憾了，因为这样就没有办法再参与后续的一个抽奖了。我们每周都会有这个将所有的参赛就是参与活动的这些车主啊信息输入到我们的交警系统来进行一个比对，如果说在100天之内你有一个交通的违法的一个记录的话，那就会取消掉抽奖的资格啊。所以说想要获奖，那就一定要持续的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哦。还没有报名参与的朋友，想要加入进来的，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然后后续的话还有1000元的加油券、1000元的加油卡以及1000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大奖等着大家，祝大家好运哦。来吧，我们邀请石老师上线呢，来说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车市啊。今天的晚上的车市非常的热闹，因为有2场新车发布会，而且这两台车型呢都是之前节目当中大家关注比较高的两台车型。一台呢是小鹏的 G9L， 这个呢它是主要冲击24万级的大五座的新能源的 SUV 市场的这样一台车型。另外一台呢是2027款的比亚迪的海豹06，这台车型就是很有意思啊，是跟小鹏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因为它是向下来这个扎根10万级家用轿车的一个赛道的。其实两台车型这个定位不同啊，包括说价位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说像海豹06的话，把溜背轿跑的造型呢是带到了10万级，然后呢小鹏的 G9L 把大五座的空间还有800伏的快充是带到了30万级，这个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先一台一台车型来说，2027款的比亚迪的海豹06今天晚上将会在深圳上市啊。这台车型的一个预估价格区间呢是在10.5万到14.5万元的一个价格区间，它的变化是比较大的。然后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之前的一个网上的信息啊，它的是封闭式的前脸，包括一体式的一个大灯，风格呢会比较偏向家用化，但是呢保留了溜背轿跑的一个轮廓，长宽高的比例呢长是4870，然后宽是1890，然后高呢是1495，轴距是2820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动力方面呢有插混和纯电两种方案，然后插混的这个版本是搭载了第5代的 DMI 的系统，纯电的续航呢是170公里、205公里、230公里三个版本，纯电提供了120千瓦和240千瓦两种功率的这个单电机是可以选择的啊。其实像海豹06保留了轿跑的这个溜背的一个外观的轮廓呀，但是它整车的一个风格啊更加偏向于一个家庭化用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然后整个感觉呢它是有这种运动的轿跑范儿的，然后但是产品的定位啊又瞄准了日常家庭的通勤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所以石老师您觉得像海豹的06它是更适合于哪一类人群，是更适合于那种偏向家庭啊稳打稳扎稳扎稳打的这种比较踏实的人群啊，还是比较年轻的喜欢这种运动范儿的这种朋友们啊，或者说像这种的既兼顾了外观又有家庭实用的这一类车型，其实在市场当中你觉得它吃得开吗？它在后续的一个竞争力怎么样，石老师？
1: 啊，其实这台车的话，本身我们说整个这个比亚迪的，我们叫这个海洋系列车型嘛，啊，我觉得主要还是主打最起码从外观方面来说的话，主打还是一个比较年轻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定位，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但实际上从这款车本身的它的这个价格也好，包括整个我觉得这个产品调教也好的，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家用车或者年轻的家庭的一台车的话，这个都是没问题的这种情况啊。嗯、本来这台车的话，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比亚迪自己的产品区里面，可能它和秦 L 的话，我觉得形成一个互补这种情况啊。因为那秦 L 的话，相对来说这款车可能整个这个外观，就王朝系列车型作为外观的话，应该是比较偏稳重的啊，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海豹06的话，外观我们前面说它是一个轿跑这样的风格，是吧？啊，这样的一个造型的话，我觉得可能，可以更吸引一些年轻的消费者这种情况啊。但是作为普通家用户的话，与这样的一台车的话，作为一个代步车啊或者日常用的话也没问题。嗯
0: 嗯，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款车型来说，它的适用场景是比较多的，然后你对于哪一类人群可能说在整个的一个竞争当中它是有自己的一定优势的，像 这个整个造型非常的好看啊，对于年轻人来说比较抓眼球。但是溜背呢，多多少少可能对于后排的一个头部的空间啊，后备箱的空间也会有多少一些影响。但是年轻人可能更加喜欢颜值，但是年轻人的预算有限，这个是比亚迪它精准拿捏的一个点啊。对于这个预算有限的家庭用户啊，包括说比较看重这个整个的一个空间啊、实用性啊，又想要点造型的朋友来说，可能这台车型会相当的友好，因为它能平衡好颜值，也能跟家庭的实用性结合起来。但是后续呢，我们对于它的市场来说的话，能不能是一台走量的车型，其实可能还是要看后续它整个的一个市场表现了啊。那么小鹏的 G9L 今天晚上也会上市啊，我们稍后进段宣传回来之后接着聊啊。我们一段宣传，时间很短。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呀、选车买车，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继续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热线来参与进来，因为我们的热线呢会这个沟通起来更加方便一些啊。当然了，如果说你现在不太方便来拨打电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继续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有朋友想报名好车主的这个活动啊，然后不用发那么多字儿，直接发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平台当中，就是这个文字界面当中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然后呢，另外就是有朋友问到了，说报名一次就可以还是一周一报名？你报名过一次就可以了，不用每周都报，但是呢你如要保证就是报名之后啊，你没有违法违章的这个情况啊，不然的话你就会被取消掉这个抽奖的资格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文明行车啊，保持这样一个良好的状态啊。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啊。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把这个小鹏的这台车型往后放一下啊。来看到妹问到了，说在大众威然和揽境之间选到头疼了。威然呢是 MPV， 然后空间乘坐舒适性比较好，但是开出去像商务的，没什么个性。然后揽境呢是 SUV， 通过性和面子好一点，但第三排空间不如威然。我媳妇儿和朋友说该选 MPV， 但是我感觉 SUV 更加的实用。其实如果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这个问题啊，其实最大的纠结点在于你平常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假如说你平常用车的时候，你是经常满座七个人，也就是说，你是满员的一个状态，那你优先去选威然这台车型，因为 MPV 第三排的一个空间呀，包括说坐人啊，整体的一个感受会更好一些，然后上下车也比较方便，舒适度也会更高一些。但是如果说你平常的一个用车场景来说的话，你家里就这个四五口人，然后一台SUV 如果足够用的话，或者说你偶尔用一下七座车型，那么威然可能就是日常，因为它毕竟是一台 MPV 车型嘛，所以日常开起来它可能受的局限性会稍微大一些。那揽境嘛，虽然是一台 SUV， 但是像您提到的，比如说像兼顾了通勤啊，然后你比如说周末还想带着家人朋友去这个自驾呀，轻微的越野呀，跑跑这个

0: 稍微不太好的路段啊等等的，其实如果作为七座的应急的一台车型来说，因为平常是可能四五个人来坐的话，作为七座是应急的这种状态来下来说的话，可能它也是足够用的。然后其实最好的就是第三排，您可以亲自的去感受一下，然后看一看你的用车的场景，然后选一台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车型会比较重要一些啊。问问石老师的观点，这两台车型，威然一台 MPV， 然后揽境 SUV， 您会怎么推荐这位朋友选择？
1: 啊，确实啊，因为两台车的话，这个首先这个车型完全不一样啊，这种情况啊，其实，不一样的车型你放在一块很难比较使用熟练啊。那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从您个人的一个实际用车一个需求这种情况啊。其实两块车的这个优势或者短板的话，刚才主持人说的也很清楚了，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从我们大部分普通消费来说的话，特别是你家用的车的家用车来说呢，我觉得你可能像MPV 这种车型吧，可能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作为家庭的第二档车啊，我觉得可能这样的属性更强一点这种情况啊。如果家庭只有一部车，而且是一个 MPV 车型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它的整体的这个实用性，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会受一些限制啊，包括这 MPV 的话，整体它可能更强调一个大空间和舒适啊。但对这个驾驶上来说的话，你包括要求的动力操控，还有这些方面的话，确实会比较偏弱一些。这也不是它的一个强项，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的话，如果就是家庭啊，就如果就是主打一部车的话，其实我个人还是会更倾向一下这个SUV 啊，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个人观点，供您参考吧。
0: SUV 可能说各种场景会更适合一些，就是实用性会更强一些。然后对于 MPV 来说的话，就是还是看你如果想要操控啊，想要就是你平常如果说你自己就是上下班代步你自己一个人开的话，那 MPV 你平常开起来可能并不是那么友好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根据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包括说你平常车上坐几口人，来决定你到底去选哪个方向啊。当然第三排你可以就是都去感受一下，看一看能不能接受这个 SUV 它在第三排一种这个应急时候所给你的这种乘坐的体验感啊，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啊。来看到还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这个预算25万看增程 SUV，理想的 L6， 阿维塔的 07L 来回纠结。 L6 呢是胜在销量大口碑好，但是有人说配置有点缩水了。 07L 呢预售是 24.99 万起，然后配置堆的比较猛，还有华为的辅助驾驶加持，但是感觉阿维塔好像销量一直上不去，我担心的是 L7 冷门以后售后和保值率怎么办。25万，老师们更推荐选老牌的理想还是阿维塔？理想现在都算老牌了嘛，所以对于这样两台车型，理想的 L6 确实它你跟阿维塔相比来说的话，它车子确实保有量会大一些，然后售后网点也会更多一些。然后呢像 L6 它也在这大概一段时间之后也经过了市场的一些检验嘛，因为毕竟 07L 阿维塔的 07L 它这个刚开启了预售不多久，就是有没有具体上市我最近没太特别关注，但是它反正就是一台非常非常新的车型。然后你就阿维塔品牌来说的话，你提到的售后保值率确实是不如理想的，但是就看你的侧重点更想要哪一方面的一个内容了，就是你会更侧重于哪个方面了。对于这两台车型，理想的 L6 阿维塔的 07L， 石老师您会推荐它怎么样去选择？
1: 其实我个人的话就是如果就是当前可能就是最近就要买车的话，就是综合比较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理想的 L6 的话，就综合表现会好一些啊。
0: 因为它有反馈了，对。
1: 一个本身就是我们是这个车的一个产品历史吧，因为它的销量在这儿是吧？我觉得经过很多用户实际使用啊，包括它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市场反馈啊，包括整个车型的成熟度啊，包括用起来的一些大家担心的一些小问题、小毛病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最起码啊，就没必要担心它经过市场检验那台车型啊。特别是阿维塔 07L 这台车的也是刚刚上来是吧？整体我觉得大家现在看到的更多的还是它的一些质量参数啊。可能这台车的话，不管是外观也好，还有哪些功能或性能打动你，但是我个人建议的话啊，可以等一等啊，关注关注，包括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驾乘感受怎么样，包括它的价格的坚挺程度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待于市场检验的啊。像买阿维塔这台车型呢，我建议可以等到这个我们说年底，甚至明年上半年的话啊，可能是时机更好一点。
0: 就是应该。

0: 然后北汽的极狐贝塔 T1， 家用上下班开，偶尔节假日出去旅游，综合对比一下就是怎么去选择。对于这台车型，石老师您会，这三个车型您会怎么推荐？
1: 当然了，从目前这个市场整体的一个表现看来看的话，像它这个全 Q 零五的话啊，销量在这儿是的啊，包括它的性价比这个方面的话，大家普遍都是比较认可的这种情况啊。销量方面的话，还是这个 Q 零五的话，它的销量是第一的啊，这种情况。至于说到这个另外两台车的话，我觉得包括像极狐的车型，我觉得可能各有优势啊。但综合来说的话，可能我觉得你包括考虑到后期的一个保值性啊，还有我们说它的一个。包括我的服务网络来说的话，我觉得这里面确实还是这个
0: 偏弱一些，
1: 长安的车型啊，会更有优势一点这种情况啊。然后这个，其实这台车型的话，我觉得产品力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关键还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区间的话，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啊，包括它的后期的市场表现的话，现在还有不确定性啊，这种是这样的啊。
0: 认可度相对弱一些啊。对于长安的
1: 还是需要时间的啊，这台车。
0: 对对对，对于长安的起源 Q 零五呢，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当中，市场的反馈来说的话是比较好的，而且大家的关注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比如说您正常的一个用车场景大概是在城市的通勤为主，然后比较看重像这个智能的座舱呀，包括说它有快充，对吧？然后整个的底盘舒适性啊，然后相对来说这整个的这个用车场景来说的话，整个的感受来说的话都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呢再有就是极狐的贝塔 T1， 其实如果你几乎不去跑高速的话，对于这台车型来说，市区代步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也是蛮高的。但是它唯一的就是跟起源的 Q 零五比起来的，就像刚才石老师提到的，第一它的可能说还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反馈啊，就是市场的一个反馈。然后另外呢，就是它可能在整体的一个认可度上面，市场的认可度上面可能还是相对偏弱一点。然后对于奇瑞的风云 T7 来说的话，就目前啊，可能因为它新车还等月底才上市嘛，所以说就目前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对于经常跑高速呀，包括说你经常去喜欢自驾游啊，就像这类朋友来说的话，它可能会相对另外两台车型会更友好一点。然后因为另外两台可能说更注重城市里面的代步通勤嘛。然后呢，对于像这个风云的 T7， 它有外放电。然后呢，对于这个硬件来说的话，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它是还不错的。所以说，但是你具体的这个新车上市之后，它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呀？包括说后续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反馈啊？这个还是需要等着市场的去验证的啊。
1: 而且现在好像这个 T7 的这个价格还没有公布，是吧？
0: 对，是的。所以就是你反正如果不着急的话，你又比较看重这个风云 T7 的话，建议你再等一等，然后看一看后面它的一个定价怎么样啊，后续再等一等，看看市场的反馈怎么样啊，然后再来决定三台车型怎么样去选择啊。给您个小的建议，然后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继续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来这个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进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沟通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然后另外呢，如果想要在后台留言的朋友啊，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把您的问题留言清楚，这样在一段宣传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帮助各位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已经留言了的朋友啊，还请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还有几条留言。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说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啊，现在还有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了，大家又遇到了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可以来找到我们。当然了，如果说您有关于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也是可以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呢，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目前是全线开通的，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啊，参与进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当然了，如果说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的朋友也是没有问题啊，把您的问题说明清楚，哪一台车型啊，看中了哪个配置啊，或者说你的预算啊，你的用车的场景啊，尽量详细的跟我们来留言清楚，这样可能在后续的时候我们会给您一个解答，会更加的清晰，更加的这个明确一些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怎么参加领油券的活动，这个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参加到活动当中了啊。既然说到这儿了，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齐鲁守护平安乡办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现在是在火热的进行过程当中啊，现在已经有超过17万的山东好车主报名了，然后上个周五也就是活动的第二个开奖日直播又抽取了第二批的周奖30个，奖品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可以查询，如果中奖了这份好运千万不要错过啊。当然刚才也有朋友问到了说，就比如说在报名了之后你在后续出现了有车辆的违法记录的话，那还能不能抽奖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在这儿呢也是再次集中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啊，就是如果说你在报名之后有了车辆的违法记录的话，那就很遗憾，就是没有办法参与后续的抽奖了。当然我们每周呢都会把所有的参与活动的车主的信息输入到我们的交警系统来进行一个比对，如果说在100天之内有这个交通违法记录的话，那就要取消掉参与的这个抽奖的资格了。所以说大家想要来获奖，那就一定要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啊。当然还没有报名想加入到活动当中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或者山东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然后后续呢还有1000元的加油券、1000元的油卡以及1000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大奖等着大家啊，也祝大家好运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二手车专家石山平石老师上线。您好石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3: 嗯，石老师上线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到有朋友的留言啊，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朋友留言非常多啊。先来看到，哎，我的留言啊 ，Z Z Z。

0: OG 啊，这位朋友我问到了，说最近一直在看六座的 SUV， 感觉大众的 ID129X 现在在合资品牌里面做的还挺不错的，听节目好像最近问这个车的人还挺多的，想问一下这台车到底怎么样，后面用着有什么问题吗？石老师，对于这台车您的评价怎么样？
1: 像大众的话，这台车型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大众新能源车型做这么多年，算是目前的话整个这个产品率最高的这么一台车型啊。因为当初的话，你像 ID 三、ID 四啊这类车型的话，我觉得可能它的整体还是三电啊做的不错啊，包括中控也不错啊。但是包括车机智能化一直是这个 ID 系列的一个短板是吧啊？但是这台车型的话，整体我觉得它的这个车机也好，包括智能辅助驾驶啊这方面短板基本上也补齐了是吧啊？而且的话，这个特别是我觉得和这个大众的燃油车比较来说的话，那我觉得简直是就是超华的一个配置了啊，包括做工用料这方面啊。所以说你在这个合资这个范畴里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台车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台车型，而且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没有明显的一个竞争对手啊这种情况啊。当然我们前面有个前提是在这个合资的这个车型里面比较啊，
0: 对，
1: 但是把这台放在如果放在我们当下我们说这个像国产新能源比较来说的话啊，我觉得可能它的所谓这些优势啊各方面的话包括一些技术参数的话并不是那么特别明显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的话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你个人的怎么一个选择和判断啊。如果特别是有一些消费者还是对一直在对这个比较迷信合资品牌的话啊，那我觉得这台车的话特别新能源车型的这个范畴来说的话，它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台车型。
0: 大空间要六座又要合资的朋友，其实你在这个领域当中你的选择不多。其实在合资里面你想要有一个相对来说你又有点什么科技的这个智能驾驶啊空间啊六座呀，像上汽大众的 ID.9X 可能在当下市场当中确实做的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它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少。从销量看，然后它现在已经大概是突破了10,000台的一个状态，然后它也有推出了像 Pro 呀 Max 呀 Ultra 呀三款车型，然后大家可以去根据各自的一个情况去选择啊。价格来说的话呢，30.98到35.98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最近这台车型确实节目当中几乎吧每天都会有朋友在问到这台车型，然后热度也蛮高。然后呢就是大众首款的九系比较大尺寸的一个增程 SUV， 车长是大概超过了5米，然后五座六座两个布局可以去选择，然后轴距呢也是3米多，然后家庭人口比较多的，然后出行空间相对来说也是相对比较宽裕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像在之前节目当中有朋友提到的，像它搭载的 EA211的一个黄金的增程系统，然后纯电续航呢也是达到了，这个是 CLTC 的纯电续航也是达到了406公里，综合续航也是能做到了1651。然后像长途的里程焦虑啊亏电情况下的动力啊等等这些都不会有的，就是它也不会有太多的衰减，然后里程焦虑你也不会有太多。然后其实像全系给到的还有这个什么行云的智驾呀，后轮的转向啊，转弯半径也比较小，城市当中开的话掉头啊停车都相对来说比较友好啊。所以就是对于这台车型来说的话，如果你的预算是在30万左右，然后比较看重它的一个可靠性稳定性，然后呢想要一个合资品牌，然后家里面也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空间六座的这一台车型的话，在合资品牌当中你可以去看一看这台车型。然后呢在最近啊，节目当中也一直说银座汽车呢也是在搞这个周年庆啊，27周年庆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对大众上汽大众的车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福利比较多，然后店庆的活动呀，然后包括说在现在来说也是一年当中去买车比较好的一个时机，8月份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然后下半年可能还有在就是10月份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时机啊。当然周年庆呢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你如果赶上了，那可能这个价格上会更加优惠一些啊，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去看一看啊。来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的留言啊，然后宁静致远问到了说帝豪和逸动油电混相比较会怎么选。如果你是家用代步的一个场景之下的话，你像吉利的帝豪它是插电混，然后有加充，然后包括你市区通勤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用电嘛，然后这个用车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然后如果你没有这个充电桩你当个油车油混跑的话可能说也行，但是它的优势发挥的不是特别的明显。长安逸动的话是油电混对吧，所以它不用去充电，然后就是你加油就可能走，然后在这个但是它好像不能上绿牌是吧，这个石老师。
1: 啊，对这位车，我觉得他问的还是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油电混动啊，就是我们说蓝牌车啊，它不能上绿牌这种情况啊。相对来说的话，可能整个这个产品线里面还是这个吉利的啊，这种油混的这个可能产品更丰富一点啊。长安之前的话，包括出于这种油混的车型的话，还是比较少一些啊。所以综合来说的话，可能我个人会更倾向于像这个，吉利的这个智混是吧？啊，就是它的这个不插电的啊，这个车型啊，而且我觉得现在特别是国产的这个。一些燃油车或者油电混动的车型，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
0: 嗯，所以给您个小的建议吧，然后你去先看一看，然后看看你家里面的一个充电的条件，然后呢，再有就是不要光看纸面的一些数据啊，一定要去就是去感受一下，试驾一下，然后整个的它的感受给就是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啊，这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海鸥和星越对比一下，选哪个比较好，给一点建议。两台车型问的也是比较多，在节目当中，海鸥保有量比较大一些，然后星越来说的话，它保有量其实也挺大，但是它可能比海鸥，我个人会觉得它更精致一点，然后就是它整个的就是细节上面可能会更占一点优势吧，不知道石老师什么观点？
1: 那确实，我觉得如果比这个做工用料，包括颜值方面来说，确实星越这方面更有优势一些啊，包括它有就是前备箱还是后驱是吧啊，这方面都是这个星越的一个优势啊。但是我说的这个海鸥的优势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我们说的比亚迪的一个自主全站研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就三电系统是吧？另外的话就是还是在这个智能化方面，因为现在整个星越的话，可能在它的这个高配车型上啊，采用了一些类似的一些智能辅助驾驶，而且还是这个我印象中它是一个匹配的一些高速的 NV 的这样的一个支架。现在我们说像整体的这个比亚迪的话啊，除了我们说它的这个像海鸥这台车，除了它最低配的入门级的车型啊，其他的配置的车型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它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的话，还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啊。这方面的话，还是这个海鸥更有优势啊。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你个人还是就是在这个功能性能上，你个人还是要做出一个选择啊。你是。就是我们日常代步，希望颜值高一些啊，保有量大一些，还是希望体验一下这个智能化的一些功能方面来说的话啊，这两个方面做一个取舍吧。
0: 对，
1: 有钱人的话，有机会可以去那个。去试一试啊，实验试驾一下，体验一下。
0: 对，各有优劣势。然后海鸥呢，保有量比较大，售后网点比较多，后期来说相对就是比较方便，比较省心一些。然后它的智能化也会比星越稍好一些。然后呢，整体的保值率应该也会更高一点啊。然后就是它特别的四平八稳，就是给我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务实的一个家庭用车的一个感觉。然后如果是可能男士会更倾向于海鸥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当然女生也很多去选的，但是就是整个我会觉得它非常的踏实，就这种一种感觉啊。星越的话，它就相对来说精致一些，然后呢，座椅也会，我个人感觉会更舒服一些，然后城市里面你待个步呀，然后体验感呢也会更好一点。然后但是对比海鸥来说，它的这个它整个刚才石老师分析的这几个方面吧，什么支架呀，
1: 我觉得主要还是智能辅助方面啊，支架这方面的话啊，
0: 还是稍热一些。对，主要看你侧重于哪个方面啊，来进行一个选择吧。给您一个小的建议，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进段宣传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或者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欢迎各位的啊，两条热线持续开通，进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来，17:4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最后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来通过两条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是非常的方便的，因为沟通起来会更加的方便。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在这一时间回来之后呢，还请这个留言了的朋友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年头呢，很多朋友都会熬夜，熬夜之后呢，就是修护啊，会去选这个黑绷带，准没错的，因为公认的抗修护的实力派啊，配方也是一直很能打的，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啊，修护率也是直接拉满的，不但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等皮肤衰老的难题，还能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比如说像经常熬夜呀、脸色比较发黄啊、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啊！重点来说一下价格啊，官方50毫升的就要3000多，然后100毫升的价格会更高一些。咱们现在是给大家一个七夕宠粉的福利，100毫升的老款的黑绷带的大罐装啊，活动只需要599，还送品牌的礼袋，自用啊、送人啊、送长辈都是拿得出手的。但是呢，现货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所以说，想要囤货的朋友，准备七夕送朋友的这个朋友们啊，抓紧机会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能够抢购了。这个呢是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3的，然后产品呢也是配有唯一的溯源码的，扫码链路可以查看这个完整的一个链路的啊，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一定要记得呀，因为可以再减30。然后另外呢，很多朋友上下班的路上呢风吹日晒的，办公室里面空调一天吹到晚，皮肤的屏障呢不知不觉就受伤了，所以经常的干巴巴紧绷绷的啊，动不动就敏感泛红，然后再贵的精华涂上去好像都吸收不进去，白花钱了感觉。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然后晒完太阳之后泛红，不舒服的时候就用它，然后皮肤换季的时候脆弱敏感就要靠它来修护啊，改善干燥特别管用啊。专柜60毫升的，然后是可以卖到了1699，然后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啊专属的一个福利价格只要899，正品直接发货，放心入手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化妆品可以来下单。然后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啊，60毫升的价格非常的合适，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正品保证， 渠道是非常靠谱的，支持七天无流的免费退换。喜欢的朋友呢，包括说想要给这个朋友准备这个礼物的啊，七夕好物的朋友，还没有选好的，现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了。然后一套比较好用的高端的护肤品，天天用得上，然后贴心又有面子啊，送礼非常的合适。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来下单了，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保证啊。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邀请石老师上线。你好，石老师。
3: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2: 好，石老师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刘宁啊，问到了说决赛圈三台车怎么选呢？理想的 L 六、问界的 M 六，然后蓝图的福瑞加，价格呢都是在20多万这个区间。理想 L 六空间家用性强，问界 M 六华为辅助驾驶鸿蒙座舱感觉挺好的，然后蓝图的福瑞加底盘质感好，但是品牌感好像弱点。我每天通勤，周末带家人，最在意的是辅助驾驶可靠性和后期的一个保值率，三选一怎么选？感觉你已经把这个优劣势自己分析的明明白白的了啊！三台车型，其实石老师先听听石老师的观点吧。三台车型您会怎么推荐？
3: 刚刚这三台车的这个车都是
2: 详细比较过了，
3: 是吧？详细去了解过这种情况啊。但是那最后的，我觉得它的一个需求点也非常明确，是吧？啊。可能更在是这个车的一些辅助驾驶啊，包括这方面的一些功能啊。
2: 对，
3: 那这方面来说的话，可能首选的话还是要重点要看一下这个 M 六啊，问界的 M 六。
2: 对，因为就是辅助驾驶相对来说的话，华为的辅助驾驶像鸿蒙座舱，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卖点嘛，对吧？而且它就是相对来说会，你如果更看重这一些的话，那么它会就是相对来说更给你更好的一个反馈。所以对于你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喜好来说，再一个就是这三台车型啊，价格它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你比如说像蓝图，它可能是价格上会相对来说
3: 的
2: 三台车里
3: 最高的，
2: 对对对，会便宜一些，性价比高一些。然后呢 M6 它是三台车里面最贵的，所以就是看你的一个预算，然后你又比较看重辅助驾驶啊，然后你的这个后期的保值啊，然后包括说你的预算又都能到位的话，那你就优先考虑 M6。 其实对于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小的推荐啊。但是具体的还是要看你的整体的你开起来呀，包括你试乘试驾之后的一个感受了啊。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留言了啊。然后我们这个如果说来不及了，可能很多朋友的留言就没有办法解答到了。来继续看到像这个 Y2K 啊，说MG07 名爵的 MG07 是吧，然后呢600多公里续航的带激光雷达的版本价格挺香的，然后有高阶支架，但是800多公里续航的顶配也很有诱惑力，跑长途没有焦虑。然后预算呢只能二选一，主要是城市通勤，偶尔跑高速，选哪个更划算？感觉根据你的描述来说的话，预算又有限，然后又偶尔跑高速，对吧？你不是经常是在市区通勤，感觉600其实就足够了，实用性会更强一些吧。石老师，对于你觉得他有必要去上顶配吗？
3: 首先我觉得这个朋友的描述很有意思啊，这个预算有限，只能二选一。
2: 对呀，你也不能买两台车吧？对呀，
3: 就选一台，没可能考虑买两台。
2: 是呀，
3: 是
2: 你也不能买两个版本吧？
3: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追求这个所谓这个长续航或者高续航的话，这个可能会还是一直大家说的，就是经常有这个所谓的一个
2: 焦虑
3: 是吧，这种情况啊。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你就是日常的一个我们说出行的一个需求了，是吧？就是你说经常我们日常代步多一点，还是经常跑高速长途会多一点，是吧？这种情况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与这个市区日常代步来说的，我觉得这个车可能有一个200多到300左右的啊，我觉得一个这种纯电续航的话，就完全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个90%的一个需求，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还是要看用途啊，就是看你的实际一个用车一个需求，是吧？这种情况，
2: 我觉得你如果大部分，我个人感觉啊，你大部分是在市区通勤，其实600公里的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非要去上这个800公里续航的。个人感觉啊，给您一个小的建议。那么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就到点了，只能跟石老师聊到这儿了。我们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但是来不及了。下期节目吧，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解答。非常感谢石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非常辛苦啊。下期节目再见了，石老师。
3: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谢谢石老师，非常感谢啊。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这个年头很多朋友呢都在熬夜，然后刚才也有朋友就是在纷纷下单啊，我们的这个黑绷带啊。大家如果说还想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就可以了，因为现货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想要囤货呀，包括说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了。这个官方价格呢是50毫升的，就要3000多，然后100毫升的价格会更高一些。咱们七夕的一个宠粉活动啊，100毫升的老款黑绷带的大罐装活动只需要599，然后还送品牌的礼袋，自用啊、送人、送长辈都是拿得出手的。这个呢，经常熬夜呀、脸色发黄呀、容易长痘啊、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是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都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因为可以在这个价格上再减30。另外呢，我们的海蓝之谜的面霜，刚才也有朋友在回复了说化妆品，或者说有朋友回复了说买海蓝之谜的面霜，这个呢价格来说非常的合适，因为专柜60毫升呢要卖到1699了，然后现在咱们给大家的一个交广商城的一个专属的福利价只需要899，正品的这个直接发货啊，放心入手就可以了，马上也到七夕了，所以说还没有选好礼物的朋友啊，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呢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特别是对于换季的时候皮肤比较敏感呀，动不动容易泛红的朋友啊，然后包括说换季皮肤比较脆弱的朋友啊，都靠它来修护啊，改善干燥来说特别的管用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来买这个海蓝之谜的面霜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化妆品，这个是交广商城正品保证，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的啊，喜欢的朋友放心的选择就可以了。另外在掌上的海关 APP 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啊。另外呢，暑假带娃去哪玩，别再翻攻略了，山东交通广播呢直接给大家打包好了，8月15号的这个新疆的伊犁，还有9月6号啊，都是在等着大家的参与，打卡伊犁的新疆伊犁的这个美景啊，像赛里木湖啊、独库公路啊，品红酒的晚宴，性价比是拉满的。9月22号的欧洲四国，德法伊瑞12天深度游，卢浮宫、凡尔赛宫、雪朗峰的缆车、塞纳河的游船，一架全含北京直飞。另外呢，8月18号的云南的卢沥乡，也是最近咨询热度比较高的啊，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135度的半躺座椅，和家里的沙发一样，非常的舒服啊。乘坐泸沽湖的猪槽船，打卡香格里拉的转经筒，然后品野生的君子宴，6天是4999块钱，性价比也是拉满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尼泊尔的免签的线路都在等着各位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或者说抓住暑假的尾巴，想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去玩一玩的朋友啊，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156-0640-1011报名咨询。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旅游，可以查看到更多的详情啊。大家就是关于旅游线路的都是可以来问到这个电话啊。另外呢，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说想回听节目的话怎么回听？您可以在这个喜马拉雅当中啊，喜马拉雅当中来回复一下杨洋侃车，可以听到我们的绿色无广告版本啊。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朋友在后台问到了，想参加好车主领油卡的活动，您可以直接报名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好车主三个字可以来报名，填写好您的信息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活动当中，这100天当中啊，千万不要有交通违法记录啊，如果有了的话呢，就会被取消掉抽奖的资格，所以说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安全驾驶，文明出行的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么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明天的我们5点钟吧，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见，拜拜。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月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3: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4: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5: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6: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4: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5: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0: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3: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4: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5: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6: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4: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5: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0: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追忆流金岁月，
4: 东花西池杯中酒，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在孙雨婷他们还没有动手挖坝之前，二队长金俊武已经带着两个人不慌不忙地在罐子村完成了他们的挖掘任务。金俊武的确是一个周到人，他甚至指导另外两个人不损坏罐子村的水坝，他们只是在坝和河岸的衔接处挖开了一个不大的豁口。俊武估计这个豁口留上半夜水就已经足够盛满双水村的坝了。金俊武他们虽然路径，可孙雨婷是机械化部队，尽管他们出发比俊武他们晚，但还比俊武他们先一步回到了双水村。等金俊武三个人进了大队部的院子的时候，看见队里的拖拉机已经停在了院子里，公窑里还是只有田福堂一个人，其余的人田福堂已经让孙雨婷带着又赶到村前支援金俊山他们加高坝梁去了。田福堂像迎接打了胜仗的勇士一样迎接了金俊武这三个人，他给这三个人一个人递上一支大前门纸烟。在这期间，田福堂回了一次家，专门把自家的纸烟拿上了几盒，以准备嘉奖这些外出作战的部队。他问金俊武，
2: 都好了？
1: 金俊武点着纸烟，
2: 都好了。
1: 那好，是不是叫他们两个先到前面坝梁上去，咱两个先等上一等，我已经叫金城和田海明两个到后村头照水去了，等水一出来咱再到前面坝上去。那两个人抽着书记给他们的纸烟，扛着工具先走了。田福堂和金俊武两个人先后进了大队部的窑洞，他们在这里等待金城和田海民报告水来的消息。田福堂很愿意和金俊武单独待一会儿，金俊武和孙少安是村里头他最头疼的两个人，原来他对金俊武的气更大一些，但自从他发现城里教书的女儿和少安有点马虎以来，他就对孙少安比金俊武更恼火了。可是现在他很愿意和这位金家湾的领袖把关系弄好一点，所以进了公窑以后，田福堂就又给金俊武递上了一根纸烟，两个人便拉起了家常话。正在他们两个拉谈已故的金先生以及废弃种的时候，小学教师金城和大队会计田海明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
2: 水头已经下来了。
1: 田福堂和金俊武两个人一听水已经来了，把金先生和废弃种早就忘到了脑后，跟着金城和田海明就往外跑。他们来到公路边上，已经看见村后的河道上在黑夜中闪烁着水波的微光，仔细一瞧，水头已经就在他们的面前，像一条蟒蛇似的沿着干枯的河道刁钻地蜿蜒而行。寂静的东拉河重新又响起了哗哗的水声，这个时候整个水坝上的男女老少顿时都沸腾起来了，人们一边加紧往坝梁上运土，一边兴奋地喊叫着张望着后面的河道，水即刻就涌进了土坝中。和水一起到来的田福堂立刻命令启动两台抽水机，于是在人们的呼喊声、哗哗的流水声和抽水机的马达声搅混在一起，使得双水村这个夜晚就像唱大戏一样的喧腾和热闹。但是乐极生悲，要么半个钟头以后这喧腾和热闹突然又变成了一种紧张的唏嘘声，人们惊慌地发现水坝里的水上涨得太快了，顷刻间已经涌满了大半坝，而且眼看着要涨到刚加添的新土上了，情况明显的危险起来。人们再也顾不得欢呼水的到来，反而对这个水开始恐惧起来。 田福堂、金俊山立刻喊叫着让大家赶快加高坝梁，刹那间所有的人都进入了一种疯狂的劳动之中，到处是紧张的喊叫声和铁锹镢头的碰磕声。但是情况越来越不妙，坝里的水一会儿比一会儿上升得快，所有的人几乎已经拼上了老命，但加高坝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坝里的水上升的速度了。完了，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后果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所有的人又都不肯放弃最后的一线希望。有的人已经不是在劳动，而是在挣命，一边发疯似的挖土，一边累得嘴里呻吟着。有几个老汉已经蹲在一边哭开了。田福堂心里像烧着火一般的焦灼，他气愤地把孙玉婷和金俊武这些人喊叫到跟前，问他们到就是怎么一回事。孙玉婷说，那金富和金强他们不听我的话，在十个节的坝梁中间给豁上了一道口子。水已经无情地漫上了坝沿，并且打起了第一个浪头，把最上面刚填上去的浮土冲掉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快跑，坝要垮了。人们立刻大呼小叫，夹杂着妇女和孩子们的哭声，纷纷地从坝两边退到了高处。大家往后河道里一看，水已经像山洪爆发一般满河道的涌下来了。双水村的土坝顷刻之间就像一道纸墙一般被汹涌的浪头冲垮了。东拉河震响着洪水的咆哮声，把人们的希望一卷而空。所有的人现在都泪水汪汪地立在河两岸，眼看着这滔滔的水从他们的面前流过。水呀，你多么可爱，可你又多么的无情啊。足足半个钟头以后，洪水才落下了。东拉河粗野地吼叫了一阵之后，慢慢地又安静了下来。但是河两岸的人却像从一场噩梦中突然惊醒似的，再一次骚乱起来了。人们现在才想到，有没有什么东西被水冲走了呢？或者更坏的是，有没有什么人被这洪水吞没了呢？于是河两岸到处都传来了人的喊叫声，各家人叫各家人的名字，因为刚才水把人隔在了两岸，许多家的人都失散了。人们连鞋也不脱，裤子也不挽，纷纷趟过洪水落下的东拉河，跑到对岸去寻找坝冲垮以后还没有照过面的亲人。不管这些人是否遭了难，但寻找的人先放声哭叫起来。河道里不时有人滑得仰面朝天地乖倒在泥滩里，但谁也顾不上这些，他们爬起来又喊着嚎着跑向了对岸。不久，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金俊武的弟弟金俊斌不见了。这时候金俊武一大家子人已经在金家湾那边的河岸上哭成了一堆。据有人说，在最后加高坝梁的时候，金俊斌给人说他要到前面河道大便去啊，就扛把铁锨走了。俊斌是个老实后生，去大便的时候也带着自己的工具，怕黑天半夜丢了。人们都以为他在水坝冲垮之前已经回来了，因此谁也没有留意这件事。现在看来，俊斌很可能还没有等方便完就让洪水给卷走了。俊斌的媳妇王彩娥本来没有到工地上来，现在听说俊斌让水给冲走了，一路嚎叫着也来到了河边。他来到了自家人的面前， 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一边放开声哭，一边骂他的两个哥哥金俊文和金俊武，说是让他们把他的男人给害了。彩娥也许是双水村最俊的女人，外号叫个盖满村，她平时打扮得漂漂亮亮，队里有清活的时候才出山劳动那么一天，平时一般不出家门。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漂亮女人一直没有开怀生养，尽管吃了不少药也没顶甚事儿，这倒使她能够保持一种青春的光彩。三十大几的人了，看起来却还像一个少女一样的楚楚动人。她男人金俊斌也不计较她会不会生孩子，俊斌老实巴交，只会没命的劳动和恭顺的伺候他的老婆。村里一些不安生的年轻人对王彩娥都有点意思，但慑于强人金俊武和俊武他哥俊文的那两个不要命的儿子，一般都不敢轻举妄动。眼下这个穿戴入时的女人坐在泥水地上，哭的是鼻子一把泪一把。金俊武一家上下除过老母亲之外，现在也都在这里哭着。田福堂、金俊山和孙玉婷这几个大队的领导人也都惊慌失措地赶到这里来，一边劝慰着这家人，一边马上安排出去寻人。金俊武作为一家之主，一边抹眼泪，一边吼住了哭啼的家人，让赶快分头出去寻金俊斌，说不定俊斌还有生还的希望。就这样，金俊文带着两个儿子从金家湾这边的河岸出发，金俊武从田家阁老这面的河岸起身，队里又派出许多人跟着他们，两股人分别沿着河岸去米家镇方向寻找金俊斌去了。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寻找金俊斌的人回来了，但找到的不是活人，而是尸首。尸首是在东拉河进入米家川大河的入口处找到的。俊斌躺在一辆架子车上，上面蒙着一张席片，席片上蹲着一只临时买来的祭魂老公鸡。金俊武兄弟父子们跟在架子车两边沉痛地呜咽着，哭得最可怜的是金俊武他妈妈。老太太一边哭一边在大儿子金俊文家的土炕上痉挛地打着滚儿。金俊文和金俊武的媳妇儿红肿着眼睛站在脚地上劝慰婆婆节哀，但老太太不听，仍然哭得死去活来，连老花镜都摔在了锅台上。她不时地准备爬下炕来到庙坪的破庙里去看看死去的俊斌，但是被两个儿媳妇硬劝着挡住了。在另一孔窑里，金俊文和金俊武都蹲在脚地上抱住头无声地哭着。金富和金强已经被金俊文撵着打了一顿，现在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金俊武自己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在院子外边哭叫着，但没有人去管他们。王彩娥现在在她自家的窑里，这个漂亮女人的眼泪已经流干了，脸色苍白地睡在炕上，像死过去一般。她娘家里的母亲和一个妹妹已经闻讯赶来，现在正在生火给彩娥做一点吃的。彩娥她妈看来是个刚强人，不时地对女儿说，人死了也哭不活来，活人的身子要紧，甭哭了。就在这个时候，副书记金俊山进了金俊文家的院子。田福堂早上捎过话来说他病倒了，让俊山和玉婷代表着大队看着处理金俊斌的丧事。其实不要田福堂说，金俊山也会主动的来帮助处理这件事儿的。除过他是村里的领导人不说，他和金俊武兄弟们总是一个家族的，都是一个老先人的后代。 金俊文和金俊武见俊山进了家门，也就抹去眼泪，敬让着叫俊山坐在炕上。金俊山没有坐，他对着兄弟俩说：“难受归难受，这事情呢归事情。我寻思，现在最当紧的是要赶快安葬人，天头太热，可不敢耽搁得太久，最好今天就能下葬。”金俊武问：“田福堂哪儿去了？”俊山说：“福堂说他病了，让我和玉婷看着办丧事儿。啊，我已经叫人把队里的槐树伐倒一棵，木匠现在都坐上棺材了，我马上叫人去打坟。另外，我还派了两个人已经到米家镇去撤衣服了。”金俊文脸色黑沉沉地说：“哼，先不要忙着埋人。”金俊山一时不明白金俊文的话是什么意思。金俊文接着说：“我俊斌不是营务自留地爹死的，他是为集体的事儿死的。啊，难道一埋就完事儿了？他媳妇儿今后的生活可怎么办？还有我妈，俊斌也是他的儿子，老人的赡养也有他的一份啊。再说俊斌本人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入土了，叫他田福堂来，他领导着让大家偷水，现在出了人命事儿，他倒装起病来了。哼，他要是不妥当的处理这件事儿，我俊斌埋不成，我要把俊斌的尸首往他田福堂家门上抬呀。”金俊武接住他哥的话说：“
3: 我哥说的是实际问题，俊斌总不能一埋了事儿吧？啊，说不下个行行道道，我看这人不好埋。”
1: 金俊山原来没有考虑这么多，现在他才感到处理这件事情非常棘手。他想了一下说：“那是这样，我看该预备的咱还预备着。俊武，我俩先相跟着到福堂家里走一趟，你们提出这些问题看看他怎么说。”金俊武兄弟俩同意了这个意见。俊武对哥哥说：“
3: 你先叫几个人去打坟，我和我进山哥找他田福堂去。”
1: 金俊文立刻就出门找人打坟去了。金俊武和金俊山相跟着过了枯叶河的小桥，过田家阁老这边来了。他们走过庙坪枣树林中的小路时，看见破庙的外围围了许多的村民。金富和金强被父亲一顿老拳打出来，现在就在这儿吆喝着不让顽皮的村童进入那个破庙院子。在金俊武和金俊山到来之前，田福堂已经打发老婆叫孙玉婷去了，书记在天明的时候就躺倒在炕上起不来了，他实际上是真的生了病，他身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折腾了这一夜，又加上闯了大祸，他一下子就被这几重的灾难击倒了，他剧烈的咳嗽和喘息着，并且浑身还发着烧，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顷刻间接连出现的灾难，使田福堂陷入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他现在根本不能掌握眼前的事态，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他现在还顾不上考虑对付罐子村、石歌节村和公社的麻烦，他首先考虑的也是如何处理金俊斌的人命事儿。这死了的偏偏是金俊武的弟弟，咋不把老不死的田二让水给冲走呢？田福堂也清楚地知道金俊斌不好往土里埋，金家兄弟不会轻易地让他田福堂下这个台阶儿，因此当他派人告诉金俊山让俊山和玉婷处理这件事后，马上又想到这两个人 恐怕处理不了。事情归根结底还要他田福堂出面，可他现在脑子里乱糟糟的，身体又有病，也急忙之中不知该怎么办，所以就让老婆先把孙玉婷叫来商量一下。孙玉婷几乎是小跑着进了书记的家门，他一进门先关切地问田福堂：
2: 田书记，病得不打紧吧？
1: 田福堂欠起身子咳嗽了一阵说：
2: 大概不打紧。
1: 他爬起来把衫子穿上，坐在被窝里，给嘴里塞了两片药，喝了一口温开水。孙玉婷安慰他说：
2: 事情已经出了，你也不要太着急。毛主席说要革命，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嘞。
1: 田福堂失去光彩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对面的墙。
2: 我估计这俊斌不好往土里埋呀。
1: 咋？孙玉婷瞪大了眼睛望着书记，不明白他的意思。
2: 金军五兄弟又不是些傻瓜，俊斌是为了集体牺牲了的，队里不说些个什么，恐怕他们不会轻易了结这件事儿吧。
1: 哎，棺材、衣服、埋人时候的吃的喝的，队里都给负责上，那还要咋嘞？
2: 不在这些事儿上，这些事儿理所当然的要队里管上。我说的是其他方面。玉婷啊，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可以弥补的。
1: 孙玉婷基本上明白了书记的意思，他想了一会儿说：
2: 这样吧，咱们首先要在政治上对待好这件事儿。金俊斌同志是为了集体的革命事业献出了他自己的生命，咱们要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啊，再叫人打一块墓碑，上面写上金俊斌烈士之墓。另外，咱们再开个隆重的追悼会。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说过，今后村里死了人就开个追悼会。
1: 你说的这些都好，可光这怕不行。田福堂还没有说完，他老婆就引着金俊山和金俊武进了家门。田福堂一看这两个人来找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他们的到来，田福堂早就估计到了。田福堂还没有说完，他老婆就引着金俊山和金俊武进了家门。田福堂一看这两个人来找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他们的到来，田福堂早就估计到了。福堂客气地让这两个领导人坐下，福堂老婆赶紧给这几个人倒茶递烟。玉婷接过福堂老婆递上的纸烟，没忘着点，别在自己的耳朵上说：
2: 福堂气管有病，不能闻烟味。
1: 金俊山正准备点烟，听孙玉婷这么一说，也就不好意思再吸了。田福堂无所谓地说：
2: 不怕，你们吸你们的。玉婷啊，你干脆给咱把海明叫上，咱临时开个支部会，好好商量一下俊斌的事儿。
1: 孙玉婷马上出门找支委田海明去了。玉婷找来田海民之后，大队党支部的五个成员就都聚齐了。田福堂坐在炕上的被窝里，对坐

0: 先提上个看法，看另外还有什么要求，你也都说出来，咱们尽量让你们满意。
1: 金俊武先没有言传，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身边的金俊山说，
2: 俊山哥，你先说吧。
1: 金俊山看出来金俊武不好开口，就用他自己的口气把金俊武和他哥的那些意思都端了出来，就好像这是他金俊山自己的意见一样。田福堂立刻表态说，
0: 这没问题没问题，彩娥今后就按干部家属对待，钱粮由队里给出，至于我金大婶，他的一部分口粮大队也可以包给，另外我们还要把俊斌当烈士对待来，要立上个墓碑，让咱子孙后代都知道他的功劳，安葬前咱再开个隆重的追悼会。
1: 田福堂把刚才孙玉婷的建议原封不动地搬出来，也好像这些都是他自己考虑过的意见。孙玉婷马上又激动地发言说，
3: 我还有个建议，干脆咱们再追认金俊斌同志为中共党员。
1: 大家对这个建议都有点瞠目。年轻的组织委员田海民委婉地说，玉婷叔的心情是好的，可我俊斌哥生前没有写过入党的申请书，再说入党的事儿最后还要给公社批来，这恐怕啊。金俊武立刻理智地说，
2: 我看这不能，再说俊斌是个农民，人又没了，也没留下个后代，党员不党员也没什么的，现在这样对待就行了。我倒没什么，可灾难发生了，队里处理的好一点，我也好给家里头人做工作，要是处理的不好，家里的人寻队里的麻烦，那我也没办法。现在这样处理我满意了，估计家里人再也不会咋样了。哎，说来说去我们自家人也有个责任嘛。
1: 大家看金俊武是这个态度，也就都松了一口气。田福堂心里对金俊武说，哼，我知道不这样你金俊武不会饶了我田福堂，但他嘴里说，
0: 俊武的话我听得很感动，不愧是共产党员嘛，识大体顾大局吧。我爬不起来，具体的事儿你们就看着办好了，玉婷给咱准备追悼会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俊山你就给咱照料上。
1: 支部会散了之后，孙玉婷就赶忙出去布置开追悼会的事儿了。金俊山和金俊武又返回到金家湾这边来领了埋葬的其他事项。中午从西边田家阁落的山背后突然涌上来一疙瘩黑云彩，云根下面隐约地传来沉重的雷音，乌鸦呱呱叫着掠过闷热的村庄，空气中流布着动荡与不安，村民们抬起头惊愕地望着天空，纷纷议论道，这或许是俊斌的死感动了老天爷，要给焦渴而不幸的双水村撒一点甘霖了。这时候在庙坪破庙前的空场地上，孙玉婷夫妇二人正领着村里的一些人忙乱地布置追悼会场，妇女主任贺凤英正在和一些妇女挂贴碗帐，已经做好的几个花圈现在放在破庙里的灵柩前，他们并且还为参加追悼会的村民一个人准备了一朵小白纸花。孙玉婷破衫子胸前仅有的两颗纽扣中间别着他给金俊斌

0: 写好的悼词，正忙着在一边给石匠们指点打墓碑的事儿。村里几个手巧的媳妇这时候已经聚在金俊海的家里，由金波他妈领料着，在他家的缝纫机上为金俊斌缝制入殓的服装。金俊文和十来个打墓的人胸前挂着红布条，在金家祖坟那里按辈数排好的地方已经把弟弟的墓坑挖好了。在同一时刻里，金俊武正领料着一家子人忙着为外村来参加葬礼的亲戚们准备饭食。这时候在亡故人金俊斌家里，王彩娥他妈正在对女儿说着开导话。彩娥他妈看来心肠很硬，她对彩娥说，不要哭，自己的身子要紧，你先在这金家门上剩上两年，以后再说以后的话。离开双水村这穷窝子也好，到时候在石各节或者米家镇给你瞅个人家。俊斌人倒老实，可老实的太死相了，拉屎倒把个命送了。以后给你寻上个灵巧的手艺人，吃酸的喝辣的你也过几天自在日子。王彩娥坐在炕头上红肿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听他妈精明的给他安排往后的出路。到了下午3点钟左右，全双水村的人都先后的来到了庙坪。破庙前面的追悼会场里顿时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贺凤英端着个簸箕，把里面的小白纸花给来人一人一朵的散发着。庄稼人都新奇而笨拙地把这纸花挽在自己胸前的纽扣上，黑云彩已经成扇形从田家阁涝的土山上空扑过来，遮住了偏西的太阳，大地一时变得昏暗起来，紧接着天空打响了第一声炸雷。眼看天要下雨，追悼会就马上在隆隆的雷声中开始了。追悼会由金俊山主持，第一项脱帽致哀，庄稼人纷纷摸掉了自己头上汗唧唧的毛巾，把头垂下来。第二项由孙玉婷致悼词，玉婷把胸前别着的那卷纸拿出来展开，走到人群面前念道：
1: 金俊斌同志为了革命事业，于昨天晚上与我们永别了，享年38岁。
0: 孙玉婷的悼词快要念完了的时候，又一声炸雷在人们的头上滚过，惊得人群一阵骚乱，紧接着起风了，狂风卷着尘沙和碎柴烂草，一霎时把天地搅成了一片混沌。追悼会匆匆地进行完仪式，紧接着就赶快起灵。8个壮年人抬着灵柩走在前面，孙玉婷和金俊山分别在两边扶着灵柩，后边是死者的嫡亲和金家户族的人。庙坪顿时响彻一片痛哭之声。送葬的队伍刚刚过了枯叶河的小桥，铜钱大的白雨点子就瓢泼似的倾倒下来，雷声、雨声、水流声和人们的哭声搅混在一起，不时有明晃晃的闪电在头顶划过。枯叶河和东拉河已经起了水，昏黄的山水呜咽着从大大小小的沟道里奔腾下来，给这个葬礼加添了极其浓重的悲痛气氛。在吃晚饭之前，副书记金俊山埋完了金俊斌，刚在家里换转干衣服，石各节公社的文书刘根民就进了他家的门。公社已经知道了双水村昨天晚上的偷水事件，白明川和徐志功命令文书刘根民来叫田福堂。根民已经去过田福堂家，但看田福堂正病着起不来，也就只好来叫金俊山。 因为不带上一个人回去，他给公社的两位领导交不了差。金俊山知道去公社意味着什么，但他想来想去也没有办法。书记田福堂病了，他自己是副书记，他不去那叫谁去呢？他没有办法，只好穿了件雨衣到学校儿子的办公窑里，把自行车推上，跟着跟民冒雨去了石各节公社。在石各节公社，白明川和徐志功两个人现在正在等待着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到来。今天刚吃完早饭，石各节大队和罐子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就先后的跑到了公社，报告了他们村的水坝被人破坏，坝里所有的蓄水都跑光了的严重事件。罐子村的书记报告说，他们村的一个村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双水村的大型拖拉机从村里开过去，上面还坐了许多拿工具的人。石各节的书记立刻作证说，他们水坝上面的公路上就是留下了拖拉机停留的痕迹，而且从公路到水坝的地上留下了许多乱糟糟的脚印儿。不久，双水村昨夜灾难性的消息就正式传到公社里来了。白明川对这件事儿非常的气愤，他觉得田福堂做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他和徐志功商量，决定先把田福堂调到公社来，一旦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就准备严肃地处理当事人。现在两位公社的领导人在办公室里谈论着这件事儿。白明川靠在办公桌上，对搁揪在窗前长木栏椅上的徐志功说，如果这事儿的确是田福堂出面搞的，非给这个人处分不行。徐志功把凉鞋拖在地上，赤着脚片搁就在椅子里抽纸烟，他先没说什么。冬春大规模的农田基建结束之后，他就回到公社来工作了。现在碰上这件头疼的事儿，他感到很作难。如果这是另外村子的师部书记搞的，那他徐志功会比白明川更要严厉地处理这件事儿的。但这件事牵扯的是田福堂，因此他不能轻易地对白明川的意见表示支持，他反而对白主任说，哼，你不是常教导我说要对农民宽容一点吗？啊，福堂虽说是大队书记，但也是个农民嘛。再说双水村是咱们石各节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福堂的工作一贯积极，现在犯这么个错误就给处分，那恐怕不合适吧。白明川听徐志功这么一说，就为难地陷入了思忖之中。他对这件事情虽然很气愤，但觉得志功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平心静气地想，他作为公社的一把手也有责任。他为什么没有提早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把东拉河的水给沿河的每个村庄都分上一点呢？福堂和双水村的人急了，才干出了这件荒唐事儿。白明川想了一会儿说，不给处分也可以，但这件事儿不能三乘两码的就了结，最起码的福堂要代表双水村支部做上个检查，要不咱们怎么给石各节和罐子村解释呢？而且因为这件事儿已经造成了全公社范围的影响，田福堂的检查必须通过有线广播给全公社转播，也让大家都从这件事儿里接受点教训嘛。徐志功同意了白明川的这个意见，因为他知道不这样也不行，再说这办法挺好，福堂虽然做了检查，但是是代表集体检查，这样就不是福堂一个人的责任了。当公社文书刘根民把金俊山带到公社的时候，两个主任都很惊讶地问，哎，俊山，你怎么来了？福堂呢？俊山说，福堂病了，闯这祸是大队领导集体决定的，也不是福堂一个人的主意， 我来也是一样。还没等公社领导盘问，金俊山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经过都给公社的领导老实交代了。晚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完了以后，金俊山就在公社的广播室里代表双水村大队的党支部向全公社人民检查他们双水村损人利己的不法行为。双水村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孙少安这家伙出门一个月竟然带着一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回来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自然从不久前去世的金俊斌转移到了这位新来的姑娘身上，这太叫人惊讶了。起先谁知道少安出门是去找媳妇呢？他临走的时候不是说他到外面给一队去联系小麦良种吗？好，这现在倒给他自己联系回来这么个良种。更叫人奇怪的是，孙少安为什么不娶一个本地女子，而跑到远路上找了一个爱吃老陈醋的山西人呢？人们后来才知道，这姑娘和贺凤英是一个村的，而且还是妇女主任远房的本家人。于是大家立刻又为少安惋惜起来。哎呀，这么个好后生哪儿找不下个媳妇儿？为什么娶贺凤英的本家人呢？这倒也是，要是这姑娘像贺凤英一样，那孙少安这辈子可就别想过好日子了。他二爸孙玉婷就是他的榜样。可是很快人们的惋惜又变成了一片赞叹之声。据找借口去过少安家的人说，这姑娘和贺凤英完全是两码事儿。脸虽不太白，但人的样子十分耐看，黑眉花眼，一口白牙，身体发育得丰丰满满，正是庄稼人所梦想的那种女人。而且更叫人赞叹的是，她对孙少安家的那个破墙烂院没有显出一丝一毫的嫌弃，而且第二天就帮助孙玉厚的老婆做上家务活了，还满嘴奶奶妈妈爸爸的叫个不停，把孙玉厚一家人都高兴乱了。除过这些以外，最主要的是还听说他娘家连一个彩礼钱都不要。哎呀，不要彩礼钱，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儿？孙少安这小子算是交上了好运气。当孙少安有点羞涩地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庄稼人就纷纷地围住他和他开玩笑，向他查问他带回来的这位山西姑娘的长长短短。更有些年岁跟他差不多的人还粗鲁地问他，哎，意大利睡了没有？开玩笑不论辈数的田饭友还火上加油，咧开嘴在人群里酸溜溜地唱着，你要拉我的手，我要牵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们到阁楼里走。众人是乐得哄堂大笑，孙少安只好摆脱村民们这些出于好意的恶作剧，红着脸就走。少安这次外出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他只是在各种原因的促使之下才不得不出这次远门。他当时心里也有些烦闷，想借此出去散一散心。他也没准备耽搁这么长的时间，心想行不行的三锤两棒子就完了，他转上几天也就回来了。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在贺秀莲家里住了近一个月。他到了柳林之后，先找了他父亲早年间的拜师陶瑶住，但不巧的是甘大在半年之前刚刚离开了人世。甘大的几个后人知道他们的父亲在远道上有这么个老朋友，现在见甘兄弟上了门，也就很热情地接待了少安。少安在甘大的后人家里 住了两天，就到离柳林不远的贺家湾去了。他先到他二妈的娘家门上，他二妈的父母亲已经接到了女婿和女儿的信，说他们有个侄子要来看本村贺耀宗的女儿秀莲。他们接待下少安，就立刻给秀莲家通了话。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他二爸的老丈人就引着少安上了秀莲家的门。这贺耀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秀英招了本村的一个男人，就住在娘家门上，既是女婿也算是儿子。小女儿秀莲今年22岁，在村里上过几年学之后，就一直在家里劳动。孙少安自己也绝没有想到，他一见秀莲的面就看上了这个姑娘。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此刻部队上下憋着一股劲儿，展开了海上练兵和丛林战训练。总参请来了两个苏联军事顾问，担任攻金部队丛林战训练教官。两个人都是上校军衔，来自苏军阿尔法特种部队，二战时期曾在地中海沿岸和巴尔干丛林中进行过游击战，是丛林战专家。野司认为，在即将发动的金门战役中，考虑到岛上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基础，登陆部队全靠自我生存能力进行孤军奋战，因此野外生存、特种兵分队这些陌生的名词摆在这支刚刚脱离小米加步枪的军队面前。李云龙师的四个主力团奉命开进山高林密的闽南天湖山，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开始了秘密的丛林战模拟训练。两个苏军特种兵上校确实非同凡响，相貌令人望而生畏。瓦西里上校身高2米，亚麻色的头发，深陷的眼窝里两只灰色的眼睛向外凸着，闪动着冷酷的光泽，典型的斯拉夫人种的脸庞上肌肉的纹路向两侧横出，显得极为狰狞。而罗布霍夫上校是个顿河草原的哥萨克，身高1米9，留着布琼尼式的小胡子，面部肌肉僵硬，永远毫无表情，不会发笑。这位上校似乎对冷兵器更感兴趣，这出于顿河汉子们对马刀匕首喜爱的传统。他第一次带战士们走进丛林，就随随便便露了一手，谁也没看见他怎样抽出的匕首。只见他右手轻轻一动，一道白光出手，战士们发现10米外的树上一条草绳粗的蛇已经被匕首牢牢地钉住脑袋。一个战士费了好大劲儿才拔出匕首，因为匕首插入树干深达2/3，连李云龙看了都一愣，真他娘的天外有天，这手绝活有点像中国的内家功夫，出手看似柔和，其实力道极猛。总参来的俄语翻译告诉李云龙，瓦西里上校 负责部队的野外生存训练，他喜欢别人称呼他的绰号“刀枷锁之狼”，简而称之就叫他老狼吧。开第一课的时候，老狼通过翻译告诉大家，在丛林生存必须学会吃。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你们中国人应该适应很快，因为你们有灿烂的食文化，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无所不吃。来中国之前，我仔细地查过资料，还没有发现中国人不吃什么，除非是吃不着或吃了就要死人。因此我得出结论，中国人是天生的野外生存专家。老狼的话引起战士们一阵笑声。所不同的是，你们不管吃什么都要弄熟了，煎炒烹炸煮花样很多，是不是？还特别重视味道。而我们现在需要学习的是生吃，不要考虑味道，因为味道无非是骗舌头的。接着老狼就开出了食谱，李云龙一看就傻了。毒蛇、蝙蝠、蚂蚁、蝴蝶、蝎子、蜘蛛、蚯蚓，这属于高蛋白类，而树皮、野菜、野果、菌类则算是对维生素进行必要的补充了。老狼亲自做示范，他连撕带扯的啃食了一只蝙蝠，吃完了还有滋有味的舔着沾满鲜血的手指，似乎回味无穷。战士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不敢动。老狼催促了几遍，见无人响应，便发起怒来：怎么不吃？好啊，就这么点胆量还想当特种兵，还想打金门，做梦去吧。老狼咆哮了。李云龙没被人训斥过，他的火也上来了，他一把抓起一条青蛇，剁去脑袋，剥了皮，像啃甘蔗一样一口一截的嚼起来。他使劲的忍住恶心，若无其事的对战士们说：
5: 都尝尝啊，味道不错。他娘的，为咱们师再攻金门命都不要了，哎，还怕吃这玩意儿？吃，大家比着吃。
4: 战士们一见师长都带头吃了，便横下心来，一拥而上，抓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丛林生物，连撕带咬，弄得满嘴血淋淋的。比着吃啊，同志哥，你吃了一只蝙蝠，好，老子奉陪，来他十条蚯蚓，外加俩蝎子，把眼闭上，就当是吃海鲜吧。丛林生存科目中最必须的是要求现代人学会老祖宗们的生活技能，也就是要把经亿万年进化过来的现代人还原回原始状态，要学会在丛林中怎样辨别方向，怎样睡觉，怎么对付各种野兽毒虫。脾气暴躁的老狼上校比阎王爷还凶恶十倍，他挥动着马鞭，用穿着厚重丛林靴的脚猛踢着战士们的屁股，毫不怜悯地驱赶他们爬树，在树上行走，用藤状植物当作秋千，从这棵树悠荡到另一棵树上。什么时候你练得像个猴子一样攀树荡藤如履平地，这才算及格了。一个月下来，这支部队成了猴子军，战士们的军装都成了缕缕布条在身上飘荡，成了原始人。丛林战术教官罗布霍夫上校也有个绰号，库班狐狸，简称老狐。他是个身怀绝技的老兵，顿和哥萨克的彪悍凶猛和训练有素的冷静结合在一起，使他在二战中战功累累，曾两次获得金星勋章和苏联英雄的称号。在苏军特种部队中，老胡堪称偶像。李云龙师属三野主力，久经战阵，拥有大批神枪手，而且实战经验丰富， 什么样的将军带什么样的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为嗷嗷叫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都有那么种傲慢的气质，凭的是本事，凭的是战功。老胡上校看了战士们的射击表演，卧姿、立姿、跪姿的轻武器射击，他竟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哼，作为表演还算不错，可这只能算是首战壕的射击术，这是小儿科，没什么可夸口的。要想进行丛林战，你们这射击训练要从头学起。有些人不要不服气，向我翻白眼，先生们，不管你参加过多少次战役，有多么辉煌的战绩，在我眼里只能算个新兵。李云龙和副师长于长江、参谋长苏公权偷偷做着鬼脸，苏公权捂着胸口做出被吓出心脏病的样子，于长江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对老胡上校显出一副宽容不予计较的大度。老大哥嘛，大老远的来一趟不容易，还不让人家说两句。政委林浩一看这几位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的样子，忙假装咳嗽一声，提醒他们注意点影响。老胡是什么人啊？他岂能看不出这几位师级军官的情绪？但是他不在乎。在他来之前，总参作战部的一位负责人详细地向他介绍过这个步兵师的情况和师长李云龙的履历。老胡以一个特种部队资深军官的眼光看，在亚洲范围内，这个步兵师也许还算之能征善战之旅，但是和欧洲军队相比，其战术水平、技术装备、战斗素质还差着半个世纪，没什么可夸耀的。一支由缺少文化知识的农民组成的军队，即使再骁勇善战也无济于事。军事是门艺术，是门科学，只有具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的人才能操作。由此看来，这几个军官有点坐井观天的意思。至于这个师长，老胡却很重视，因为从他的履历和战绩上看，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个出色的战术家，具有指挥特种部队的能力。仅看他的战斗阅历就够令人羡慕的了，从1927年至现在都是在战争和厮杀中度过的，在如此漫长的战争生涯中，能活下来的人必有过人之处。不过这个家伙有些狂妄，很不虚心，对于这种人最好的教训莫过于让他开开眼。老胡上校使劲笑了一下，想以此来缓和一下气氛，但是僵硬的面部肌肉使他的笑变成了一种骇人的狰狞。师长同志，如果从你的部队里选出一个战斗力最强的排，你准备选哪个排？
5: 哦，那就选师侦察连一排吧。
4: 李云龙回答。
6: 好，我们来安排一个丛林作战演习科目，请派人在丛林中量出1000平方米的面积，用绳子围好。科目是这样，我被一个排的士兵追杀，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被追杀者是怎样在规定出的范围内将追杀者一个一个送进地狱。由于我们缺乏模拟丛林战的专业器材，只好用冷兵器了。我没有枪，只有一把被不慎折断的匕首，这只匕首已经无法用于攻击敌人，我只能用它来削尖树杈，用尖树枝来做武器。而你的战士们
4: 可以用任何冷兵器来攻击我，规则是点到为止，被点到者应视为毙命。请告诉战士们，被点到时不要挣扎，以免出现误伤。师侦察连的战士都是特意挑出来的老兵，多数都有些武术根底。一排长丁勇是1945年入伍的兵，各项军事技术都很过硬，多次立功。李云龙对丁勇说：怎么样，你小子有把握吗？这家伙可不好惹，好像打算把你这个牌送进地狱啊！你们试试，别给老子丢脸。丁勇撇了撇嘴说：这老毛子难道有三头六臂啊？咋这么大口气？参谋长苏公权说：他无非是利用地形各个击破罢了，人员不要太分散，给他来个3-3制。副师长于长江小声说：哎，这家伙人高马大的，看样子有两下子，你们组与组之间不要相隔太远，只要一个组缠住他，其余的人一拥而上，把他捆起来带到这儿来。政委林浩有些担心，他对李云龙说：老李啊，一排要是真得了手也别太过分啊，关系到两国军队的事，总要给人家留点面子。李云龙有心看笑话，哼了一声说：哼，演习嘛，当然要来点真的，不能搞形式主义啊。要是上校能一个人把一个排都收拾了，对丁勇也是个教训，省得这小子不虚心。对抗演习开始了，李云龙和师里的几位军官站在丛林边的空地上。按规则，凡是被干掉的人都自己走出丛林，不得继续参加。老胡上校进入丛林后，一排长丁勇一挥手，全排41个人呈扇子面散开冲进去。李云龙点上一支香烟，刚吸了几口，就发现两个战士耷拉着脑袋走出来，他笑骂了一句：哼，嘿，这两个笨蛋啊，咱3分钟不到就被人干掉了。苏公权说：哎，没关系，打仗嘛，还能不死人啊，好戏在后头呢。又是4个战士走出来，李云龙不笑了，他扔掉香烟，脸色凝重起来。于长江问战士：怎么回事？一个战士沮丧地说：那林子太密，那家伙滑得像条泥鳅，一会儿树上一会儿树下，根本扑不着他，一不留神他就冒出来，拿个破树枝子给你喉咙来一下，等我们围过去他又没了。另一个战士说：师长，他就像是从小长在这片林子里似的，地形咋这么熟呢？哎，挺大的块头，窜上树的时候轻飘飘的，抓住藤子一荡就几丈远，比猴子还灵。正说着，丛林里又走出7-8个战士，李云龙终于有些恼羞成怒了：怎么搞的啊？丁勇这个笨蛋，娘的，硬是让人收拾了半个排了。一个退出演习的班长说：我们小组3个人已经抓住他了，可里边太窄，这拳脚使不开，出手抬脚一碰就招呼到树干上了。那老狐狸不知练过啥功夫，哎，有点像咱中国的内家拳，动作很小，离你身子10公分远的距离也敢发掌，还力道大极了。我挨了他一掌，身子都飞起来了，又撞到树干上弹回来了，这喉咙正顶在他树杈上。他手上很有准头，点一下就不理你了，又奔下一个去了，真他妈是条老狐狸。苏公权也有点气急败坏：妈的，这下可栽了面子了，看丁勇的吧，这小子练过内家功夫，那怎么着也得和老狐狸他比划几下啊。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大部分战士已被淘汰出局，李云龙等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仍在丛林里周旋的丁勇身上。这就像一场选拔赛，凡不够机警的、功夫差一点的人都退出了，剩下的都是高手了。 又过了漫长的一个小时，李云龙的脚下已经扔了一地的烟头，他看看表，心里倒轻松下来，对苏公权说：“现在算上丁勇，这林子里还有咱们三个人，已经快俩小时了。这位上校的本事大概快用完了，嘿，能打个平手也不错嘛。”话没说完，那两个战士一瘸一拐的互相搀扶着走出丛林，几位军官的脸顿时又拉下来了，谁也不说话了。接下来没等多长时间，丛林里的战斗终于结束了，老胡上校和丁勇也是互相搀扶着走出来，他俩的模样都很惨，身上的衣服被树枝划得稀烂，脸上也是条条血痕。老胡用手捂着裆部，露出很痛苦的样子，丁勇的鼻子不停地流血，止都止不住，门牙也被打掉两颗。李云龙皱着眉头问：“这怎么搞的？”丁勇一边仰着头往鼻子里塞纸，一边回答：“啊，没啥，我俩打了个平手，这老狐狸长挺厉害，看样子很擅长近身肉搏，尤其是很会利用地形和树木，我的战士们中间有不少拳脚功夫不错的，要是在空地上一对一格斗，他未必能占到便宜，可是进了丛林就不行了，那里边太窄，动作稍大就使不开，想仗着人多扑过去摁住他也不太可能，地形太受限制。接下来我发现他也有弱点，在中长距离格斗中他的腿功不怎么样，也可能人家的训练方式不讲究腿功，以拳掌为主要攻击手段，我找着破绽以后就尽量避免和他贴身格斗，在丛林里边转了两个多小时，一旦交手也就是十几秒钟就结束了。过程很简单，他那尖树杈冲我喉咙来的时候，我身子后仰，右脚飞起把树枝踢飞了，他是个老手，出手极快，右手腕被踢中的同时，左勾拳也已经到了。你看我这鼻子上挨了一下，还捎带着打下两颗门牙，我也没便宜他，我使的是连环脚，右脚出去，左脚跟着到了，踢中他裆了，我们俩是同时倒下的，其实双方都没有使足全力，不然啊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师长，我想明白了，咱们对丛林作战确实外行，真该好好学学，不冲别的，人家一个人赤手空拳收拾了我一个排，就凭这个我就服了，要是他手里有支枪恐怕早解决问题了。罗布霍夫上校正不停地揉着裆部，嘴里边叽里咕噜用俄语和翻译说着什么。李云龙问翻译：“上校在说什么呀？”翻译回答：“啊，上校说啊，这个排长和这个排的几个战士都很有前途，经过特殊训练都可以成为优秀的特种兵。他还说排长这一脚太厉害了，他觉得他的生殖器似乎遭到一列高速行驶列车的猛烈撞击。”大家都大笑起来，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随着丛林战训练的展开，李云龙和他的搭档们发现这种作战方式确实是门科学，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以前真是坐井观天的土包子。丛林中的视野不开阔，作战特点是以遭遇战为主，靠的是听觉和直觉，你要用耳朵判断风雨声、兽声、人声的区别，声音的方位、距离，判断要准确，还不能过分紧张，草木皆兵。你要判断树上的鸟为什么乱飞，蟋蟀为什么突然不叫了，或者身后突然掠过一阵凉风，都有可能是投入战斗的信号。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丛林战中使用自动火器 最忌连发射击，因为各种树木会使你子弹的杀伤力大大降低，应该使用短点射或者单发。手榴弹也不要轻易使用，因为各种悬挂的藤状植物也许会把手榴弹弹回来炸着自己。丛林中短兵相接的概率很高，学会近身肉搏的技巧是很重要的，要善于使用刺刀、匕首，甚至是削尖了的树枝。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哪怕是用树枝也能置敌人于死命。你要学会丛林徒手格斗，因为受地形和树木的限制，出手的动作要很小，但是爆发力要极大。你的拳头如果离对方肋骨只有10公分，那么在如此短的运行距离中，要调动全身的能量集中于一点，用爆发力一下打折他的肋骨。你不要站在高大的树下，因为低弹道的炮弹往往会擦上树梢凌空爆炸，你会遭到扇面形的倾泻的弹片的杀伤，绝不会有安全死角。你要学会用藤条捆俘虏，模仿鸟叫进行联络，要学会小部队之间的战术配合、战术迂回。该学的东西太多了，毕竟这支部队是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对这种全新的作战方式掌握得非常快，使苏军特种兵教官都感到惊讶。短短3个月时间，这支由北方人组成的部队成了真正的丛林师，通过了苏联教官的各项严格考核。部队受训结束后撤回原驻地，苏联教官完成任务以后也准备回国了。李云龙和政委林浩、副师长于长江、参谋长苏公权几个商量说，人家两位教官这几个月够辛苦的，临走咱们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于长江说，哎，我有个老战友在四野，4、5年他们出关进东北的时候没少和老毛子打交道，据说老毛子们只喜欢两样东西，娘们和酒。林浩说，哎，酒好办，娘们可没有，咱们师团级干部里打光棍的多了，真有娘们咱们自己还留着呢，哪轮得上他们。李云龙说，就

俄国人都是天生的海量，喝酒像喝凉水，这不是明摆着要栽面吗？在酒桌上，大家代表的可是中国军人的形象，头可断，血可流，就是喝死，面子也不能丢。李云龙的警卫员小陈在一边说：“几位首长放心，到时候我在一边斟酒，保管你们没事。”林浩眼珠一转，望着小陈说：“你小子是不是想来个偷梁换柱，以水代酒啊？”啊，这李云龙一拍桌子说：“好主意，兵不厌诈。哎，这也得讲点战术嘛。匹夫之勇算不上好军人。这两位苏联军官都不是善谈之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养成只做实事儿、不善言谈的性格。”一听说有人请他们喝酒，便兴奋起来，刚坐到桌前就急不可耐地搓着巨大的手掌，眼睛紧紧盯着酒瓶子，连句客套话都没了。李云龙通过翻译告诉两位上校，大家在一起几个月都算得上是朋友了，今天这顿酒算是给朋友送行，大家要一醉方休，谁没醉就不够朋友。现在我和本师几位负责人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每个人先干一瓶酒以示诚意。林浩、苏公权和于长江都豪气万丈地站起来，抓过酒瓶子，用牙咬开瓶盖，一扬脖子，咕咚咕咚咕咚喝个底儿朝天，然后一律瓶口朝下以示干净。李云龙喝完了暗暗皱眉，娘的，这喝瓶凉水也不那么好受，肚子怪撑得慌的。两个苏联军官见中国军官们这么豪爽，不禁酒瘾大发。他们告诉翻译说，喝酒要公平，既然几位中国军官这么豪爽，他们说什么也要赔一瓶。于是每个人一瓶啊，咕咚咕咚喝个底儿朝天。他们喝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烈性白酒。老狼上校用手抹抹嘴说：“李师长，你和你的部下都是英雄，打仗和喝酒都是英雄，我们喜欢你。”李云龙一扬脖子，又喝了半瓶凉水说：“啊，两位上校请自便吧，不必陪我喝。我的家乡是山区，很缺水，水比酒还贵，所以我们没有喝水的习惯，渴了就喝酒。在我们那儿，80岁的老太太也能喝个两三斤白酒。”苏公权等人七嘴八舌地应和着：“啊，没错没错，是这样。老李啊，他对酒精不过敏，我们见他一次喝过十几斤呢。”在众人的吹捧中，李云龙一扬脖子又喝了半瓶，显得面不改色。小陈说：“啊，两位客人请自便，喝不了就少喝点，这酒啊剩不下，我们师长包了。”老胡上校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挑战，他面红耳赤地抓过酒瓶说：“啊，不行不行，这不公平，师长喝多少，上校也该喝多少。”李云龙说：“罗布霍夫同志，我的部队已经通过您的考核，可以称作特种师了吧？我还有一事不明，贵国有数百万军队，为什么只有特种分队这么小的建制呢？为什么没有特种兵师或者特种兵军呢？”老胡上校摇了摇头说：“李，你的概念有错误，你的部队只是通过了丛林战的训练，而没有进行全部特种兵训练，充其量只能叫做丛林作战师，而且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特种兵师，即使是拥兵数百万的大国，特种作战分队是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全新的作战方式，它的装备和训练方式应该体现出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思维方式。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应该是体能、技巧
和智力完美。

0: 的组合，特种分队的成员有极高的淘汰率，是军队的精华，是军之骄子，因此不可能人数众多。你的部队通过了丛林战训练，但这只是针对具体作战地域的训练，就像通过山地战训练使之成为山地作战师，通过沙漠战训练使之成为沙漠作战师一样。李云龙颇有些不以为然。
1: 呵，这么邪乎啊，上校同志，能否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特种兵啊？
0: 老胡和老狼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放下酒瓶站了起来。罗布霍夫走到门口环视一下四周，然后指着不远处一幢高大的房屋问，请估计一下那间房子有几米高。那是一座具有典型闽南风格的民宅，白墙灰瓦，飞檐高耸，显然是座富人的宅院。这种房子很高大，和北方农村的民居简直不能比。李云龙用眼估了一下回答，
1: 从地面到房檐4米，只多不少。
0: 罗布霍夫说，
1: 这个科目是这样，那是敌人的一个团级指挥部，从我藏身之处到那房子中间有50米的开阔地，房子前敌人游动哨每2分钟出现一次，现在我要和瓦西里上校在2分钟内冲过开阔地，爬上屋顶，然后跳下来跑回。科目的要求是在快速奔跑中，由高处跳下来落地时不允许发出任何声音，全部动作要在2分钟内完成。李云龙估量了两个人的身高和体重，瓦西里身高2米，体重估计在110公斤左右，罗布霍夫上校身高1米9，体重约95公斤左右。他们的脚上都穿着半高腰的厚底丛林靴，这种靴子很笨重，为了防刺把靴底设计得很坚硬很厚重。他认为凭这两个军官的块头和脚上的硬底靴子，要想在2分钟内完成这些动作还不能发出一点声响，纯粹是在扯淡。中国旧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飞檐走壁的侠客们，好歹还穿一双薄底快靴，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展雄飞就因为飞檐走壁被皇帝御赐绰号御猫，他要穿上丛林靴大概也当不成御猫了。李云龙要见识见识这两位特种兵的手段。两个军官已经做好准备，用眼睛望着李云龙，他看看手表一挥手，只见两个人影啊噌就窜出去了，急速地跑过开阔地，果然是没有半点声响。在场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他们奔跑的动作，发现他们的动作并没什么特别，不是那种捏手捏脚的动作，而是像田径场上百米冲刺的动作，真不可思议。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地瞪大眼睛。当身高2米的老狼跑到墙根处，他微微弓下身子，老胡一跃而起，用一只脚在他背上一点，身子跃起，用手抓住飞檐，一个引体向上，人就轻飘飘翻上房顶。几乎是同时，他随手伸出腰间皮带一甩，老狼一个飞跃抓住皮带，顺势勾住飞檐翻上房顶。两个人稍停片刻又同时跃下，这一连串的动作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像无声电影里的镜头。4米高度的自由落体就像踩进了棉花堆，全无半点声响。当两个苏联军官
0: 跑过开阔地回到李云龙面前时，时间刚好两分钟，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只有李云龙和侦察兵出身的于长江看出点门道来，他们发现这两个上校在速跑中脚掌最先着地的部分只是前脚掌的一小半，而且着地的角度极为刁钻和准确，坚硬的靴底儿不是水平砸向地面，而是以倾斜的角度轻轻擦向地面，再加上前脚掌和脚趾的异常力度和弹性，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李云龙和于长江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明白，就算你搞清了原理，若想达到这种效果，没有精确的角度计算和刻苦的练习，也是白搭。李云龙表面上平静如水，他和两位上校握手表示祝贺，心里边却惊叹不已，娘的，真是天外有天啊，一支没有文化不懂科学的军队早晚要被人收拾掉，看来老子要好好学学，不然就别在军队里混了。他偷偷的叫过小陈说，你小子啊，咋竟拿凉水来糊弄老子，去给老子换成酒，大家都喝，谁也不许装熊。小陈对他的出尔反尔表示愤怒，还师长呢，你咋说咋有理啊，这会儿又不是兵不厌诈了。李云龙动了真的，林浩、于长江、苏公权自然也不能再喝凉水了，一通豪饮。饶是前半场使了诡计，后半场真喝的时候，哎，还是没扛住，几个人醉成一滩泥。于长江醉得最厉害，他把左轮手枪的弹槽里放了一颗子弹，胡乱转了几圈，便要和老狼打赌，说是他运气一贯不错，脑袋从来不吃子弹，不信咱试试。老狼也醉得稀里糊涂，见于长江拿左轮枪对着脑门，也兴奋起来，说我们俄国人也喜欢这么打赌，这叫俄罗斯轮盘赌，真他妈刺激，真正的男人都爱玩这种游戏，你让开，让我先来。两个人推推搡搡的抡起左轮枪来，要不是小陈发现的及时，并不由分说缴了他们的械，那天晚上非出人命不可。李云龙和罗布霍夫上校都喝得口齿不清，但脑子还不算糊涂，他俩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又是交杯又是换盏，亲热的不行。临了，老胡上校拥抱了李云龙说，亲爱的李，你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不会在师长位子上坐得太久的，请你记住我的建议，不管你将来指挥多么庞大的部队，你都要建立自己的特种分队，只有特种兵才是军队的精英。老胡说完就趴在桌上睡过去了。李云龙迷迷糊糊地说，放心吧同志哥，我的特种分队早晚要登上金门道。天湖山训练结束以后，李云龙被任命为副军长，由于军长彭志患了肝炎长期住院治疗，李云龙成了代理军长，主持军里的工作。军政委孙泰安和李云龙是老熟人了，红军时期也是四方面军的，军参谋长田宝华也是熟人，抗战时期是新四军五师的，都是老战友了，这个新搭的班子相处得很融洽。李云龙厉兵秣马准备再攻金门，他认为这次他有绝对的把握，只要有足够的船只和炮火支援，他一个军拿下金门是没问题的。等拿下金门，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台湾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紧训练部队，进行登陆作战和准备船只。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首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四大野战军都抽出一些精锐部队入朝，集结在福建沿海准备参加台湾战役的三野部队也被调走了三个军，再攻金门的作战任务被取消。李云龙为自己的部队没能参加入朝作战感到大为恼火，他跑到军区闹了几次，说是去请战，其实纯属无理取闹。他先是把别的部队贬得一无是处，然后借机抬高自己的部队，意思是领导有眼无珠，不识真货，既然金门和台湾都不打了，那还要他李云龙蹲在那儿干什么？反正上级也看他不顺眼，不如派他去朝鲜作战，省得在这儿闲出事儿来。只要上级同意，他拍拍屁股就走，绝不多待一分钟，降级都没关系。他宁可指挥一个师或一个团，关键是要有仗打才行。他这么闹啊，肯定没好处，上级都烦他了，每次都是一顿批评，弄得他灰头土脸的。在这期间，田宇来过几次信，当时正赶上他心情不好，手头又懒，所以就没回信。田宇那边似乎也生气了，索性不再写信。攻金战役虽然取消了，可是事情却一点不少。本来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金门守军立刻又来了精神，摆出一副要反攻大陆的姿态，福建沿海的气氛又紧张起来，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不管国民党军队敢不敢反攻，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永备火力点，炮阵地的构筑，粮弹的运输和储存，兵力的配备，海滩上要设置大量的防登陆障碍物，李云龙忙了个不亦乐乎。那天李云龙正在军部作战室和参谋长田宝华带着一群作战参谋研究反击方案，就听见警卫员小陈在门口大喊：副军长，您看谁来了？李云龙抬头一看，竟是田宇走了进来，他一时愣住了。田宇穿着一身半新的列宁服饰女军装，胸前配着解放军胸章，头上戴着缀着八一红星的无檐军帽，乌云似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冷冷的表情仍遮盖不住全身洋溢着的青春妩媚的气息。李云龙当时脑子里塞满了火炮口径、弹药基数、炮群配置之类的数据，他看到田宇半天没醒过味儿来。作战室里的军官们都看傻了，这些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军官们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早听说副军长娶了个漂亮老婆，今天算是开眼了，果然是天姿国色。等李云龙明白过来这是自己的妻子时，他浑身上下轰的一声，像点燃了一把火，长时间的思念和被压抑许久的欲望交织在一起，使他难以自抑。他看看四周，便极不客气地说：喂，都直眉瞪眼的看什么呢？啊，有能耐自己也娶一个，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回避一下？哎，总不能这么看着我们两口子亲热了。军官们轰的笑了。参谋长田宝华挥挥手说：笑什么呀，都出去。他凑到李云龙耳朵边小声说：哎，我说你就伤天害理吧，傻大黑粗奔四十的人愣敢娶这么个水葱似的小媳妇儿。李云龙心里边很得意，嘴上还得假谦虚几句：
1: 不好意思啊，拿不出手啊，没办法，我老婆说了，咱要不娶她，她就上吊寻短见。哎，你说咱老李是那不负责任的人吗？
0: 当然，他也是小声说的，没敢让田雨听见。李云龙平时住在作战室隔壁的一间小宿舍里，和作战室之间有个小门连接。他等所有的人都出去后，李云龙冲上去，一把把田雨搂在了怀里。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容。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0: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5: 这么说，你不想吃敬酒，而是想吃罚酒是吗？说着，他对伤员已经渗出鲜血的伤口重重地踩了一脚。伤员惨叫一声，昏了过去。唉，把他带下去大刑伺候，我想知道他的身体到底是肉还是铁。特务把伤员拖走了，经过裘丽丽身边时，裘丽丽忍不住浑身打起了哆嗦，钱志江扶住了她。戴主任看了钱志江一眼，我早就听说共党分子顽固，可顽固的下场就是多吃苦头。毒蛇的同党，你看见了吧？你的同志在为你受苦，你们不是一贯把同志当作兄弟吗？你难道就忍心你的兄弟这样受刑，在炼狱里苦苦煎熬，苦苦挣扎吗？即便人生苦短，也没必要如此对待自己的青春年华呀。谁无父母啊，谁无妻儿，可接下去将要发生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妻离子散，是家破人亡。钱之江看了戴主任一眼，听他继续往下说。毒蛇的同党，听我一句劝，不要再存有什么美好的企图了。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位兄弟的最后下场，不是把你供出来，就是被我们活活打死。你要不相信，那我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屋内，钱之江等人的眼里露出了或是僵硬，或是漠然的神情。戴主任激动的似乎流下了泪水。
6: 毒蛇的同党，你的心好狠，太狠了。
5: 此时，钱之江的心里一直在翻江倒海，他不能确信这位伤员就是自己的同志。然而他也不能确认眼前的这位伤员是自己的敌人，是敌人使出的苦肉计。从外面传来的是伤员痛苦的叫声，让他的心仿佛在被刀割。他真想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真正的地下党，然而他不能，他不能断定眼前这位伤员就是自己的同志，而他肩负的使命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的心被痛苦地煎熬着，喊叫声突然停止了。他抬眼望去，在对面楼上突然横出一个木笼来，里面装着的是奄奄一息的伤员。木笼子高高的被绳子吊着，上面是一个滑轮。 钱之江等人被带到了楼前的空地上。众人抬头看见了慕容，裘丽丽和唐一娜的脸当时就吓白了，汪洋也吓得慌了神儿。
7: 啊，这是干什么呀？啊，这是干什么呀？
5: 戴主任蔑视地看了看汪洋。
6: 干什么？我就是要让大家当众看到共产党是多么没有人性，没有人道，多么杀人不眨眼。这个人一定不是被我杀的，而是被毒蛇的同伙杀的。狠呐，太狠了。如果一个人是为了救我而身陷险境，而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死，能救而不救，我将是怎样的无颜再苟活在这个世界上。毒蛇的同党，你是人吗？你还有良心吗？告诉你，只要我的手指头轻轻一动，这个慕容的绳子就断了，这个人就会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粉身碎骨。那是一个怎样鲜血淋漓的场面呢？我不忍心看，我实在不忍心看。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毒蛇的同党，慕容离你的同志只剩下半条命了，只要你站出来，我就放了他。我说到做到，绝不放空炮。
5: 钱之江眯起了眼睛看着慕容里的伤员。戴主任大声地冲伤员说道：
6: 共匪，你看到了吧？你听到了吧？你的同志不救你，我只好送你上路了。日后阴曹地府见了面，你可别怨我，怨你该怨的，你的同志。
5: 戴主任话音刚落，伤员使出全部的力气大声地高呼起来：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戴主任一咬牙抬起手来：
7: 慢。
5: 钱之江突然喊了一声，戴主任一愣，围观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愣。钱之江也许是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刺激了，他一步步地走上前去。唐一娜、汪洋、裘丽丽、童副官等人都惊愕地望着他。戴主任压抑住内心的狂喜，竭力平和地问钱之江：
6: 钱总，你有事吗？
9: 有事，我想和这个人说几句话。
5: 钱之江同样用平和的口气回答。戴主任挥了挥手：
6: 把他先放下来。
5: 滑轮动了，慕容被放了下来，稳稳地停在了地面上。钱之江一直走到慕容跟前，看着伤员。戴主任紧张地看着他：
9: 死是另一个生的开始，没什么可怕的，让我为你临终念念经吧。
5: 伤员微微抬起头，半睁开浑浊的眼睛。钱之江双手合十，就地打起坐来，他口中喃喃自语，开始念起经来。黄一彪悄悄地掏出枪，将子弹上了膛。钱之江念完了经，轻轻对伤员说：
9: 来，跟我一起祈祷吧，佛祖会在西天迎着你去的。
5: 伤员似乎心有些戚戚然，他终于也伸出手来，双手合十，嘴里也喃喃地念了一句。钱之江突然眼睛一亮，伤员的右手分明是六指。钱之江证实了，所谓的伤员实际上就是叛徒段剑。他转过身来，平静地面对戴主任。戴主任不甘心地狠狠地瞪着钱之江。钱之江，你真把自己当成牧师或是庙里的和尚了？别拿菩萨吓唬人，我这就送他走。钱之江没有理睬他，慢慢地往后退去。戴主任一直看着钱之江退回到人群中，钱之江冷冷地看着他。拉上去！戴主任恶狠狠地大喊了一声，慕容又升了上去。黄一彪把枪放回到枪套里，慕容里的断剑团在那里一动不动，耷拉着脑袋。戴主任再也沉不住气了，大声地叫喊着：
6: 毒蛇的同伙，你到底站不站出来？经也念了，我可真送他上西天了。
5: 没有人在应声。
6: 我喊了，一、二、三。
5: 木笼里的断剑又念起了共产党宣言。

0: 就算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4: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5: 啊！我马上就喊放了，我只要喊出这个字，一切都完了。
6: 戴主任说着，把手高高的扬了起来。钱志江的脸上现出水一般的平静。戴主任的手慢慢的放了下来，沮丧的轻叹了一口气。说时迟，那时快，钱志江突然从黄一彪的腰里抽出了他的手枪，手起枪响。绳子被击中了，木龙从高处掉了下来，一声轰响，短剑被摔在了地上，顿时血流成片。裘丽丽抱着头发出吓人的叫声。钱之江看了一眼冒着烟的枪筒，还给了黄一彪。戴主任被猝不及防的举动惊呆了，恼羞成怒地瞪着钱之江。
5: 钱之江，你要干什么？
7: 哼，佛不允许你这样对待一个就要死去的人。我想成全他痛快去死，不要再受着临终前的折磨。
6: 戴主任有苦难言，他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头。
8: 看报看报，有特大新闻，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在南京被捕，秘书原来是共匪，张副市长姑息养奸。看报看报，有特大新闻，
6: 大街上报童在大声地叫卖着，
8: 南京被捕，原来是共匪，张副市长姑息养奸。
6: 沉闷的地下室里又响起了持续的电波声。
9: 有电报。
10: 是敌报吗？
9: 不是，彩云发来的。
10: 这么短？
9: 快意，越短越急。
6: 老虎看了一眼电报，翻开密码本，很快就译出来了。
10: 白兔，老地方见，从速。
6: 罗晋急速赶到石门饭店，看过报纸后面如死灰。彩云焦急地踱着步。
11: 昨天接到南京的消息，说他没有去国防部，我就担心他出事了。果不其然，
7: 可我们拦截的电报说的就是他要去国防部报到啊。
11: 看来这是敌人的幌子，目的就是为了让警犬离开上海，诱骗他到南京。结果警犬人一到南京，刚下火车就被捕了。
7: 为什么要这样？
11: 报 报纸上不是说了，因为他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在上海人头熟，朋友多，势力大，关系深，抓了恐怕也会被人保出来，躲进租界，最终不了了之。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我怀疑啊，是南京的特务想抢功。哎，你说下一步特事行动该怎么办？警犬知不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呢？
0: 知道。
11: 我相信警犬同志是不会叛变的，但是我就怕他手上有情报啊。哎，毒蛇那边联系上了没有？
7: 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昨天晚上
6: 彩云挥手打断了他。
11: 哎，不要说昨天了，既然没有联系上，就说今天，要抓紧时间再想办法。中央为了重振上海的地下组织，兴师动众，专门派来特使，就是为了召开这个会呀。这几个月来，我们那么多同志，做了那么多工作，受了那么多打击，流了那么多鲜血，都是为了这一天，为了这个会。现在会议召开在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要消息没消息，你叫我怎么开？是开还是不开？开，说真的，我心里没底，贸然的开等于是拿党的事业在冒险。要是不开，我们做了那么多准备，说不开就不开了，那也是拿同志们的血汗开玩笑。
6: 罗晋望着彩云，一脸的愧疚。
7: 彩云同志，您别急，这事儿都是我的错。
11: 不，你不要这么说，现在的被动不能全怪你，这里也有我的责任。当然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想办法如何挽救被动的局面。
7: 彩云同志，我们再去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会议按时安全的召开。
11: 好吧，你们再去想想解决的办法，我这边也做一些应急的准备。不过无论如何不要急躁，一定要注意安全。
7: 是，彩云同志，你放心吧。
6: 上海警卫区招待所的院子里，戴主任和黄一彪此刻正在七号楼前面的空地上散步，一副悠闲的样子。转回来时，他看见童副官带着钱之江等一行人准备去吃午饭，便故作惊讶地问童副官：“
12: 你们这是去哪儿？”“回吧，都请回吧。”
6: 戴主任笑着挥挥手。众人望着他，都有些莫名其妙。
12: 别紧张，会有饭吃的，而且还会有人把饭端到你们手上。回去吧，享受一下被人伺候的滋味。
6: 众人惊愕地往回走去，黄一彪不解地看着戴主任。
13: 主任，你又有什么高见？
6: 戴主任面色阴郁地望着七号楼。
12: 昨天晚上的事情一发生，哪个不知道你这里有重兵把守？既然知道了，谁还会前来送死啊？明晚就行动了，我相信情报至今还没有送出去。如果最后的几十个小时出了差错，那可真叫人冤死。所以放长线钓大鱼的事到此为止吧，从现在开始别让他们出这个楼门半步，免得节外生枝。
13: 是。
12: 哦，对了，还有，有些盯梢的人该撤就撤，那个监视也没什么必要了，只保留窃听就够了。我估计 也窃听不了什么了。另外，裘丽丽被吓疯了，唐一娜不是闹着不愿意跟裘丽丽住吗？就索性给他们分开算了，把你的房间让一个人住过去，也就是最后一个晚上了，成全一下他们。猫还有给耗子哭的时候呢。戴主任说着，脸上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宽厚。此时在七号楼里，众人已经陆陆续续地进了钱之江的房间。
14: 完了完了，我们几个真是要完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呀？我太太脾气再不好，终究也是我的结发之妻啊，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她还没有生孩子，王家到我这里不就要断香火了吗？
15: 哭什么？我一个女人还没哭，你个大男人倒先叫唤起来了。
12: 胆小的佟副官一把拉过了钱之江。
16: 哎，老钱，你说他们到底能把咱们怎么样？还有这个戴主任从南京带来的那份文件，上面到底写什么了？我看现在这个架势啊，不是要把咱们枪毙，就是要送咱们去前线的。老钱，
14: 我悔呀，悔的肠子都要烂了，我当什么处长呀？逞哪份能啊？哎呀，我逞什么能呀？我，
7: 您还是别哭了，发昏挡不住死。
12: 钱之江说了一句，照旧拨弄着佛珠。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哎，老钱，你说他们到底能把咱们怎么样？还有这个戴主任从南京带来的那份文件，上面到底写什么了？我看现在这个架势啊，不是要把咱们枪毙，就是要送咱们去前线的。老钱，
9: 我悔呀，悔的肠子都要烂了，我当什么处长呀，逞哪份能啊。哎呀，我逞什么能呀，我。
10: 你还是别哭了，发昏挡不住死。
11: 钱之江说了一句，照旧拨弄着佛珠在床上坐下。
10: 按说人必有一死，只是不知何时死以及如何去死。生者必死，聚者必散，此乃万物恒常之理。人生无常，就像秋天的云一样短暂，谁都不知道死亡是在这一站还是在下一站等着自己。唉，所以才会痛苦和迷茫，害怕和慌乱。所以你只要掌握了自己死亡的时间和方式，你就会变得无所畏惧。利用生命来为死亡未雨绸缪，平静地接近的结局。
11: 心乱如麻的唐一娜痴痴地看着钱之江，现出来一脸的虔诚。
12: 钱总，你教我念经吧，我心里慌得很，就算临时抱佛脚也成。
11: 说着

0: 唐一娜双手合十，站在钱之江的面前，虔诚地闭上了眼睛。汪洋和童副官见了，也忍不住把双手合在了一起。此时，在会议室里，戴主任却没有闲着。黄处长，这件事你干得不错，登在头版，很是抢眼。告诉你啊，这一步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关键之举。
1: 可是我担心……
0: 黄一彪欲言又止，担心？担心什么？别说半句话。
1: 我想，共匪知道警犬被捕了，会不会因为担心他叛变而取消特使行动呢？
0: 好啊，能想到这一步，说明你学聪明了。知道警犬被捕，他们肯定会很紧张，因此取消特使行动也在情理之中。谁敢肯定警犬一定不会变节呢？可是啊，我们的文章如果做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那将是一篇败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黄一彪疑惑地抬起了脸，
1: 难道主任还有什么高招吗？
0: 戴主任抬手看了看手表，得意地笑了。有，当然有。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他们的侦听员马上就会抄到我们的一份电报。果然，在地下室里，火龙拦截了一份密电。老虎一完电报就惊叫了起来：“
2: 糟了！
1: 怎么了？
2: 警犬被捕，而且叛变了！”
0: 火龙听完，一把抢过了电门。
1: 这个软骨头，败类！
0: 两个人几乎被吓坏了。火龙不停地用电话给罗晋发信号，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老虎忍不住急了：“
2: 他一定还没回来，我去找他。”
1: 哎，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2: 有可能在石门饭店，他交代过的。
1: 去吧，地下待久了，都不知道地上的天空是什么样子了。速去速回，我可跟你说哈，不许把我一个人丢这儿。
2: 瞧你说的，我干嘛要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我们是夫妻，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一定要同年同月同日死。
0: 火龙听了，忍不住笑了：“
1: 哈哈，瞧你这点觉悟，为了党的事业，我们谁都可以先死。”
0: 老虎郑重地点了点头。火龙帮他把电门折好藏好，老虎急匆匆地走了。石门饭店里，老板娘正在柜台前，看见老虎进来，客气地迎了上去：“
3: 小姐，住店还是吃饭？”
0: 老虎注意地看了看他：“
2: 请问老板娘在吗？”“
3: 我就是。”
0: 老虎四下瞅了瞅：“
2: 我有急事找罗会长。”“
3: 你是他什么人？”“
2: 他在不在吗？”“
3: 这店里有规矩，不好随便告诉你的。”“
2: 不好随便告诉我？那我告诉你，我是他老婆，我外号叫老虎，你叫他赶紧出来见我，他要不出来，我就一头撞死在你们家饭店门口，看你还怎么做生意。”“
3: 哦，那你等等。”
0: 几分钟以后，老板娘带着老虎七拐八拐地来到一个小院前，她让老虎等一会儿，自己先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她面带笑容地走了出来：“
3: 老虎同志，对不起，他们正在里面等你呢。”
0: 说完，老板娘向前院走去。罗晋看了纸条，眼睛立刻睁大了：“
4: 什么？警犬叛变了？”
0: 彩云听了也连忙接过纸条看了看，而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相信警犬同志是不会叛变的。你看，罗晋接过彩云递过来的报纸，念了起来。
5: 共匪警犬于昨夜子时归顺到国，并供出重要情报，共匪中央已派特使抵沪，定于本月12日凌晨3点在霞飞路浦江饭店402房间召开秘密会议，事关重大，望贵部全力将共匪一网打尽。
0: 老虎听了有些莫名其妙。
2: 怎么了？
0: 罗晋兴奋地击了一下掌。
4: 他提供的是假时间假地点。
0: 老虎终于松了口气。
2: 哎呀，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
5: 不过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时候不是非常的时候，只要会议没有成功的召开，我们随时都得瞪大眼睛。
0: 是的，我们现在还不到最后胜利的时候。正在会议室里踱步的戴主任大声地说。黄一彪不禁一愣。
6: 主任，你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虽然我相信共匪会拦截到我们的电报，因为种种事实表明他们早在侦听我们，不过现在已经被我们甩掉了，我们启用了新频率，但是万一共匪刚好没有收到这封电报呢？那报纸不就成了脱裤子放屁，自找麻烦了？
6: 不会的，这种非常时期，共匪睡觉都会抱着电台不放，哪会漏掉一份电报？
0: 你不要安慰我，让我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把假情报传给共匪。戴主任边说边踱着步，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住了脚。有了，有了。
6: 哦，什么
0: 点子？我的脑子是一个百宝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马上去准备一些钱，另外先去把钱之江给我请下来。黄一彪笑眯眯地出现在钱之江面前。
6: 钱总，戴主任有请。
0: 他看到童副官也在这里，脸色不觉一变。钱之江随着黄一彪来到了会议室，戴主任的手里正捏着一个写好的纸条，他笑眯眯地对钱之江说：“钱总，老规矩，我读，你写。”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2: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4: 写什么？我先听听。
5: 戴主任照着纸条念道：“警犬叛变，务必取消12日晨3点浦江饭店之行动。”毒蛇。
4: 我为什么要抄这个？
5: 哼，为了迷惑你的组织，你可以不抄，不抄就说明你是共匪。
4: 那抄呢？
5: 啊，那你要是抄呢，就说明你不是共匪。钱之将笑了。
4: 你的游戏很无聊，这是逼良为娼。
5: 我的游戏很有趣，并不是逼良为娼。少啰嗦，抄还是不抄，爽快一些。
4: 抄？我为什么不抄？难道我会给你一个认定我是共匪的理由？
5: 钱之江说完，抓起桌上的笔准备抄录。戴主任将一张纸放在钱之江的面前。不不不不，我要你拿你自己的笔抄在这张纸上，不要耍花招。我认识你的字，你抄的三份笔录都在我这儿。钱之江不得已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那支黑钢笔，在戴主任指定的纸上用自己的字体抄了这份假情报。此刻的走廊里已经藏好了几个持枪核弹的特务，他们随时准备冲进会议室去逮捕钱之江。谁知过了一会儿功夫，却看见钱之江大摇大摆地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上楼去了。黄一彪掏出厚厚的一摞钱问戴主任：“
6: 您看这么多够吗？”
5: 戴主任看了看：“差不多。找一个信封装好钱，藏好纸条，给刘司令送去，就说这是钱之江听说儿子被绑架了，急得不行，把我们所有人的钱都借了，要求我们把钱转交给他太太。你就跟刘司令说这事儿是我同意的，而且我已经做了再三的检查，确信这里面没有任何名堂，让他放心转交就是了。”“
6: 好。”“
5: 纸条一定要藏得神不知鬼不觉，只要他是共匪，你就不用担心他的同伙找不到。你藏得越隐蔽，显得就越真，他们就会越相信。”“
6: 是。”
5: 门铃响了。 老保姆跑去开门，罗雪从书房里探出头来。
7: 秦太太，我是刘司令的司机，我们见过面的，我来送封信。
5: 罗雪听到以后走了出来。
8: 是之江的信吗？
7: 对，是钱总的信。
5: 罗雪接过来一看，信封很厚，她奇怪地问道，
8: 哦，这是什么？
7: 好像是钱吧。我听司令讲，钱总听说家里出事了，非常着急，人又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想你这时候需要钱，就四处跟人借，让跟你说，不管花多少钱，倾家荡产把家里东西全卖了，也不能让对方把儿子撕票。现在有消息吗？
5: 罗雪摇摇头，她蓬头垢面，透露出深深的哀伤。
9: 唉，
5: 陈司机叹了一口气，告辞走了。罗雪进到书房了，匆匆关上门，撕开了信，果然见信封里面装的是钱。对钱他显然不感兴趣，他相信里面一定装着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但是罗雪把信封掏空了，又把钱一张一张地拎出来，甚至连钱的正反两面都对着电灯照了，还是没有发现一片想象中的纸头或者一个字。罗雪眉头皱了起来，他又撕开信封，还是没有。罗雪绝望了，他把信封全撕了，结果就在另一道勒口的夹层里看到了一张和勒口几乎是一样大小的纸条。纸条打开，正是钱之江抄的那份假情报。罗雪的眼里露出了惊喜的神情。一个小时以后，纸条转到了罗晋的手里。
10: 彩云同志，都是来消息了。
5: 哦，说的什么？
10: 他告诉我们警犬叛变了，让我们务必取消12日凌晨3点在浦江饭店的行动。
5: 确实是他的字吗？
10: 都是的字，我认识，确凿无疑。
5: 既然这样，我们原来准备的会议就先缓一缓，只有30个小时了，不必让同志们再去冒生命危险。毒蛇在参与破译，我相信只要有重要情报，他会千方百计送出来的。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里，把钱之江写的假情报送出去以后，戴主任认为自己即将大功告成，很是得意。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黄一彪又给他递上了一张纸条。谁送来的？
11: 是这儿招待所的所长。
5: 戴主任接过了纸条。所长，请转告我父亲，我被南京戴主任隔离了，请父亲设法救我出去。怎么，唐一娜也冒出来了？
11: 我越来越糊涂了，这个真毒蛇到底是谁呀？
5: 难得糊涂，这叫物极必反，你越糊涂就越说明我们要接近谜底了。正在这时，唐一娜突然闯了进来，她盯着戴主任。
12: 刘司令还过来吗？
5: 唐一娜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戴主任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唐一娜不满地瞟了他一眼。
12: 你是我爹还是我妈呀？我什么都得告诉你，刘司令好歹也是我的上级。
5: 说完他掉头走了。
9: 狗屎的，吃屎的比拉屎的还凶，
11: 他不就仗着有个当司令的爹吗？戴主任，要不要通知刘司令？
5: 戴主任摇了摇头，黄一彪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11: 难道你连刘司令也怀疑？
5: 戴主任似乎答非所问地回答：我有一个毛病，每次出门就总觉得没锁门，而且不能想，越想越觉得是，非要返回来看一眼才行。这样有两个结果，一种是虚惊一场，一种是真有其事。而针对抓共匪这样的事，我宁肯返回来看上十次，也不能叫门洞大开。好在明天就一切都过去了，什么龙啊蛇呀的，我都将一网打尽了。黄一彪懵懵懂懂地望着戴主任，他觉得戴主任的话实在是太深奥，他经常是似懂非懂。好在自己不过是戴主任墨下的一头驴，人家咋敢就咋是了。夜半时分，唐一娜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一只手探了进来，把灯打开了。只听得一声叫喊，裘丽丽抱头躲进了床底下，只留下半截身子露在外面，瑟瑟发抖。童副管像是喝多了，嘴里在不断的嘟囔着：“
9: 丽丽，裘丽丽啊，密斯丽。”
5: 床底下，裘丽丽慢慢地伸出脑袋，她双目呆滞，头发凌乱，看着童副官，怪怪地笑了一下。童副官兴奋起来，他笑了笑，扑了过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好了，脾气就过关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第二天清晨，养父在送我的车旁拥抱了我一下，虽然四下没有人，却仍然小声地对我说：女儿，昨天你令老爸着实吃了一惊啊，不过你那么说也没大毛病。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了。你当然可以那样，但老爸往往不能。真话固然可敬，但是那也要看由什么人来说，要看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爸，你的意思还是认为我那些话成问题呗？恰恰相反，我女儿能最大程度地做真实的自己，老爸为你高兴。那你给我这四天的表现打个分儿。
2: 满分。
1: 我心欢喜，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不料被县委肖秘书长看到了。肖秘书长笑道：
3: 嘿，父女情深呐，我已经用傻瓜给拍了。
1: 养父孩子般的难为情了。我没有回到深圳，而是去了上海。我要在上海与高翔完婚。我觉得某些城市是有性别的，正如某些小说是有性别的一样，非指作者是男是女，而是指小说的内容。小说内容仿佛使小说具有了某种气质，而气质又似乎使小说本身有了性别。《红楼梦》《茶花女》都是很女性的书，汤姆叔叔的小木屋也是，呼啸山庄很男性，三国水浒传更不消说，简爱战争与和平给我以中性的感觉，聊斋志异具有典型的男性气质，静静的顿河绝对也是男性的，而在我看来，悲惨世界是母性的，大卫科波菲尔是父性的，老人与海同样父性气质浓浓。在我看来，深圳起初像个英俊少年，他正一岁岁成长为帅气的小伙儿。在深圳，每每能够从电视里看到回放的港台老片儿。有一个时期，我和翔特别喜欢看狄龙的电影，我觉得深圳具有狄龙在武侠片中那种迷人的阳刚之气。在我看来，上海像是风姿绰约的沉静女郎，经历了妖冶时期、摩登时期、社交花式的迷乱时期，终于洗尽铅华，进入了气质优雅的沉静时期，于是似乎修成了中西气质兼具的女性正果。在我看来，广州是一座宛如奶娘的城市，尽管它的历史曾是那么的惊天地泣鬼神，却似乎 也正是由于经历了的缘故，后来显得异常包容。游子最适合在广州停留，他虽不是游子们的理想城，但任何人的乡愁都会在他的怀抱中得到抚慰。我和娟儿去广州玩过多次，娟儿也挺喜欢广州的。然而上海的洋味儿，既是广州没有的，更是深圳没有的。想说那是渗入到一座城市肌理里的遗风。翔对于上海的心态常是自相矛盾的。作为老上海人家的子弟，上海对于他如同祖宗，谁若当他面说上海和上海人一句不好的话，他往往会跟人家翻脸。但是他自己却又每对上海和上海人大发批评议论，特别是对于上海的洋味儿，用词更是尖刻。一方面他骨子里是西沪的，另一方面一想到中国著名的大城市之一曾与十里洋场相提并论，又使他有恨史之痛。然而我和他的婚礼却又不乏洋味儿。起初翔对他妈说，我们俩的婚礼我负责办，您就别操心了，行不？翔的妈说，那不行，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的婚礼必须由妈来办。妈想过一过替独生子操办婚礼的瘾，你没有理由剥夺你妈这种权利。当时我在旁边，他妈说，咱俩不要争了啊，你当儿子的自己操办，还是我当妈的替你操办，由婉芝来决定吧。我毫不犹豫，立场坚定地说，由妈办。还没举行婚礼，我已经开始叫她妈了，这使她特别高兴，夸我懂事体。过后翔却埋怨我，可是你把我否定了，不满意，你可别怪我啊。你告诉妈，我只有一条要求，剪快绳。翔没有多少存款，他妈是手表厂的退休工人，退休金不高，而我那点钱全压在深圳的两处店里，抽不出来，无法投入到婚礼费用中。我当然要反对铺张了。实际上婚礼还是由翔和妈共同拟定的方案，在文史馆的小礼堂举行。翔的爸爸曾是上海的老报人，也曾是市文史馆的资深馆员，文史馆很乐于配合，人也不多，六十几个人摆了八桌。翔的父亲也是独生子，他在上海没有父辈方面的亲人，参加的只是几位他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叫世伯的老人。他母亲方面参加的亲戚也有限，无非就是他的三个姨和姨父，再加上三家的儿女，最多的是朋友。翔虽是摄影家，却与上海文艺界有着广泛的交往，作家、诗人、唱歌的、唱戏的、变魔术的，总之来了不少文艺家，老中青三代都有代表人物。翔他妈对婚礼的洋味儿坚持不让步，我听到他以正告的口吻对儿子说，儿子，在上海举行的婚礼没点上海味儿，那对吗？上海什么味儿？不就是从前那点洋味儿比较特殊吗？在洋味儿上必须给人家姑娘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点你如果都做不到，那以后别见你妈和你三个姨了。 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祥从上戏租了一批道具，请上戏的舞台美术教师将婚礼现场布置出了西洋风格，也从画家朋友那儿借了多幅油画悬挂在四处。头天晚上，祥请我和他妈去审查场地，果然洋味十足。我惊讶地说，这是要办婚礼呀，还是要拍戏呀？祥他妈笑了，连声说好，并问我，婉芝，你开心了是吧？我只得又笑着说，开心，开心。祥自是劳苦功高，明天服务员都会穿上俄罗斯民间服装，歌舞剧胡桃夹子那种，人人都不重样。我顿时出了一身汗，急问，那得花多少钱呢？不费钱，仅租半天，友情价，人情厚补，不是为了少花钱办成事儿，还要办出特点吗？一听也没花多少钱，他妈更高兴了，大大的表扬了他一番。婚礼开始前，祥又给了我和老人一个惊喜，他请来了著名作家叶欣，于是一片欢呼，人人争相与之合影。祥他妈激动得快哭了，他和一姐一妹都是插队知青，叶欣以反映上海知青命运的小说闻名全国，是上海知青心目中的男神。他本是与世伯们坐一桌的，在祥妈的强烈要求下，祥换了名牌，将叶欣调到妈和三个姨那桌去了。叶欣老师刚一落座，四个与他同龄的妇女同志立刻对他进行轮番采访，这个问他又在写什么，那个问他什么时候再去贵州。那时刻我觉得四位妇女真是超幸福，我也油然而生幸福之感，因为叶欣老师将做我和祥的证婚人，他那个人看去挺好说话的，就是再好说话终究不是职业证婚人，我估计他这辈子也就做过8次10次证婚人而已，其中一次是为我这个平凡又普通的人证婚，我岂能不喜出望外？我的幸福感还因为叶欣当年是在贵州插队，这使我对于证婚人倍觉亲近，倘无这一层关系，再大的人物为我和祥证婚，我也只会觉得荣幸罢了，绝无什么亲近感可言。我忽然觉得祥将叶欣请来这一招很狡猾，因为他妈和他二姨也都在贵州插过队，他们俩肯定也认为祥是为他们俩才将叶欣请来的。婚礼一结束，紧接着就是文艺演出了，都是专业演员，可以代表上海的较高水平。祥拉着我走到家长那一桌，对叶欣说，他如果有事儿可以先走。叶欣说，没事没事，节目很好，我要看完。又对我说，你使我想起了当年贵州老乡家的小阿妹。叶欣的话使我心里暖乎乎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有笑。她也看着我笑，她笑起来就像一位慈祥的老婆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妈就举杯替我敬叶欣老师酒。二姨说，咱们是插兄插妹的关系，你们俩当年还在同一个乡，干脆再亲点啊，喝一次交杯酒嘛。叶欣笑道，呵呵，好啊，怎么高兴怎么喝。晚上 我们俩入了洞房以后，祥对我说，如果有什么不满意之处，多包涵啊。没有啊，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婚礼会是这样的，挺好的。祥说他也没有想到会搞得这么有特点，他交代朋友们稍微布置出一点洋味来，结果朋友们就都认真起来了。专业的戏剧舞台设计师一认真，那效果可不就像拍戏了。我妈当年是中学文艺委员，能歌善舞，插队不久就爱上了我爸。我爸呢，曾是复旦戏剧社的留校生，演过巴金家里的大表哥，因为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被发配到贵州去劳改。我妈由于爱上了我爸，连当宣传队员的资格也丧失了。她和我爸当年没条件举办婚礼，这是她内心的痛点。咱们俩的婚礼未尝不是圆她的一个青春梦，只要她高兴，咱们俩就应该高兴，对不对？祥的话很中肯。嗯，对。祥还想说什么，我用吻封严了他的嘴，而他将我横抱起来，轻轻地放在床上。他的动作很绅士，像按剧情要求在做。我指了指门，门关上以后，祥不再斯文，我也毫无羞意。虽然那早已不是我们的第一次，但或许因为真正成了新郎和新娘，互动才更加刺激而狂野。山洪海啸过后，我又一次想到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想到我居然成了一位上海母亲的儿媳，想到我于是也得叫另外三个女人大姨、二姨、小姨，顿觉世间到处是缘，不禁感慨人生之不可预设。婆婆叫孙丽华，她的父母希望二胎是个男孩，结果又是女孩，祥的大姨就被取名叫丽婷，取谐声立即停止之意。希望一执着，祥就有了二姨，取名丽杰。丽杰并没有截住，执着变成了执拗，于是祥又有了小姨丽娟，执拗随之变成了执行。小姨才几个月就被捐给了祥的大舅家，好在大舅夫妇视同己出，小姨的成长非但不缺爱，反而特别受宠，并且因为年龄小，后来躲过了上山下乡，属于漏网之鱼。小姨之被捐，非但没使姐妹之间关系疏远，反而成了日后双方都津津乐道的笑谈，常谈常新，也使两家亲戚之亲更上层楼，与我之背弃大相径庭。祥的母亲有三个舅，似乎是将祥的指标给透支了，祥一个舅也没有。我想若以中国民间的理解，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未尝不可以翻译成人是自身缘的体现者，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不由人不信。祥问我在想什么，我回了一句特深沉的话，思考人生。祥欠身看着我说，具体道来。我就将我之背弃与他小姨之被捐的不同讲给他听。祥说，人从一出生其实就是被动的，自从人有性命以来，任何人的性别、体力、智能、相貌、姓名都是被给予的， 谁都没有半点选择的自主权。我问，那你相信宿命咯？我为什么要否认宿命呢？宿命无非就是天定的好运气，或者坏运气，或者不好不坏的运气。但人又是自为能力很强的动物。我打断翔的话，不无忧郁地说，明白你的意思，但运气很差的人，如果还缺乏自立能力，那就天生该一辈子受苦受难吗？
3: 所以世界怎样很重要。目前而言，在我这儿，国家及天，说是上帝也不夸张，对于天命很差的人尤其如此。好的国家当有能力帮助天命很差的人改变命运，为他们的人生兜底儿。你当年的背弃，说到底是农村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的。想想看，如果我大舅爷家不是老上海人家，家底殷实，而是农村人家，那我小姨的命运当会怎样？我妈她们四姐妹的关系又会怎样？我哑然失笑，想问，我的话可笑？我说，那倒不是，你估计一下，全世界今天结婚的新郎和新娘，有几对儿会像咱们俩似的，刚做完爱，就讨论这样的话题？他想了想，郑重地说，估计也就咱们俩这一对儿，中国特色产生的中国式的新娘和新郎。我们收了10000多块钱的彩礼，想坚决禁止他们的朋友们出份子，但是三个姨的红包是必须要接的，世伯们的心意也只有笑纳，却之不恭。娟儿会给我5000块钱，这令我感到吃惊。我和娟儿通话时责备她疯了，她说，财大气粗嘛，咱们的两处店效益都不错，让你也高兴高兴。翔不许我动用那5000块钱，亲自存上了。他对我说，李娟家那么多穷亲戚，用钱的地方也多，适当的时候要变相还给他。那也正是我的想法。我终于有了名副其实的家了，而且在中国的第二大城市上海，我前所未有的幸福。我们的家在一条老弄堂里，是一幢洋式旧楼的亭子间，24平方米。翔说，就亭子间而言，面积不小了，虽是亭子间，却阳光充足。婆婆没对我们的家究竟该怎样多做指示，翔的布置大体合我的意。不方便之处是与楼下邻居共用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也没有洗澡的地方。好在弄堂口有便民浴室，每次5毛钱。婆婆一个人住在有电梯的小三居公寓房里，公公生前分到的。婆婆有一次不无歉意地对我说，婉芝啊，等我死了以后，那房子就给你们俩了，但是现在呢，先让我享受享受，委屈你们俩。

千万别计较，好不好啊？我恭敬地回答，妈，怎么会呢？我很喜欢我们俩的家，但愿您健康长寿，成为百岁老人。您长寿是我和翔的福气。我的校长妈妈去世以后，我已经多年无妈可叫了，叫妈也使我感到幸福。在婆婆面前，我无师自通地变得嘴甜和会来事儿了。而在我社会关系的河中，婆婆与丈夫和娟儿站的位置是同等重要的。她曾是贵州插队知青，和我是贵州人这一点确实为我们俩的和睦相处奠定了良好基础。我的蜜月才享受了几天，李娟与我的一次通话就如急急令，迫使我立即启程赶回了深圳。遇事不慌的娟方寸大乱，一天早上她推开药店的门，但见窗下一溜蹲着三男二女五个半大孩子，口口声声要见小姨方婉芝。一问都是神仙顶的，听说小姨在深圳发达了，是成功人物了，都来投奔小姨，要在深圳找工作，成为深圳人。听他们的口气，有的似乎与家里打了招呼，有的分明是偷跑出来的。其中一个男孩虽不是神仙顶的，却也是乡一中的，仍属我的小老乡。我回到深圳，见到了他们，的确都是孩子。一逼问才知道，只有乡一中那个男孩快满18岁了，另外四个孩子16、17岁不等。我生气了，训他们，哎呀，你们还没成年，我绝对不替你们找工作，休想。但是他们都眼泪汪汪的。娟儿将我扯开去，小声说，哎，你那话太容易使他们误解，像是你有能力替他们找工作却偏不帮他们似的。我说，我哪有一次替五个人找到工作的能力，气糊涂我了。我看着他们也没招，只好将张家贵请来，请他帮我出出主意。张大哥连连叹气说，哎呀哎呀，你婉芝怎么就是成功人物了呢？咱们神仙顶那些人的嘴呀，真不知是怎么传的，怎么把孩子们都给忽悠了。张家贵认为绝对不可久留，万一哪个孩子出了点差错，多大责任呢，也绝对不可以替他们找工作，雇佣未成年人那是违法的，包括那个快满18岁的全都得送回去。那个男孩高三还没毕业，快拿到高中文凭却还没有拿到，以后肯定有后悔的时候。他说也不能立刻替他们买票将他们打发走，那样他们会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谁知道会怎么说我和他两位成功人士呢。他们在大人眼中是孩子，大人相信孩子不至于说瞎话，那结果可不就是不论他们将我们俩说得多么不好，反正我们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张大哥认为妥善的办法只有一个，让孩子们在深圳住几天，陪着他们到处玩玩逛逛，保证他们吃好喝好住好，之后呢由他从公司派人将孩子们送回去。我觉得张大哥考虑的周到，完全同意。娟儿又说，哎，也别让他们住得太舒服，和花钱多少没关系，主要怕那样的话呢，你明明不是成功人物，感觉也有点像成功人物，是吧？张大哥说，对对对。于是张家贵从公司调来一辆面包

0: 5000块钱再寄给我。祥没那么做，怕我办事欠考虑，亲自带着钱也回来了。以后的几天，药店终于恢复平静，娟儿和他弟又可以睡吊铺了，而我和祥则充当5个神仙顶孩子的导游。几天过后，祥陪着孩子们回神仙顶去了。他说孩子们是冲着我才到深圳的，由张大哥的公司出人陪送不合适，而由我陪送回去他又怕我太辛苦。祥和孩子们走了以后，我白天负责药店，晚上与娟儿睡在照相馆，分开祭酒，相互间有聊不完的话。娟儿告诉我，李主任出事儿了，不再是电大副校长了，由于受贿被人揭发，受了降级处分，没脸再上班，提前退休了。我说，我来之前，高翔还与李主任通过话呢，高翔好像不知道啊。娟儿说，那你就别告诉高翔，就当你也不知道，好吧？哎，娟儿，那李主任问题严重吗？
1: 估计不太严重，
0: 严重还不关进去了。我又问，那你说这次要不要见李主任一面呢？我和高翔成了夫妻，也得感谢他呀。娟儿说，那随你，我和张大哥倒是常和他去，我们俩都装着不知道，而他每次看样子挺高兴的。哦，那我也还是见他一次好吧，应该代表高翔给他一份喜糖。那我来安排。哎，婉芝，再让你知道一件事儿，郑依然有对象了，身材不如我好，但是容貌比我好。他们俩有一天出现在咱们的超市里，却只买了一瓶矿泉水。我想，哼，郑依然那是诚心气气我。我问，那你生气了吗？娟儿说，那生啥气呀？是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人家又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当时樱桃刚下来，我代表你送了他2箱樱桃。由我做东，李娟儿和张大哥作陪，请李主任在郊区的渔家乐吃了一顿海鲜。还是张大哥想得周到，怕在室内请李主任有顾虑。一到郊区，李主任的情绪果然大为开朗，在音乐包厢唱歌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兴致勃勃。虽然他曾是副校长，我仍按照习惯叫他李主任，他的反应依然愉快，如同自己一直是主任。冲这一点，我觉得他这个人毕竟还是可交的。张大哥开车将李主任送到家，接着送我和娟儿。路上他说，哎，听人讲他是中了官场上的局。我不懂，问是什么局。娟儿说，嗨，就是几个人串通一气，为谁下套或者挖一个坑。我又问，哟，那对串通一气的人有什么好处啊？娟儿说，嗨，官场上的位置那是有限的，你下来我上去呗。我还是不懂，继续问，不是几个人串通一气吗？整下来一个，那也只能上去一个呀，那另外那几个人图什么呀？娟儿说，哎，倒也是啊，你这个问题太深了，我回答不了了。大哥，你讲给他听。张大哥说，哎呀，不明白就不明白，没必要弄明白。官场有官场的规矩，民间有民间的法度，成了朋友那是缘分，
1: 不轻易失去一个朋友，这是咱民间的法度。民间人按民间法度待人处事，也是讲原则嘛。那天晚上，我对娟儿说：“娟儿，以后咱们俩见面的机会肯定少了，凡事儿你要三思而行，好自为之，千万提防，别落入别人设下的局里去。”娟儿顿时落泪了，凄然地说：“你啥意思嘛？你当面告诉我，我将失去你了？”我也忧伤起来，握住娟儿的一只手，强笑着说：“嗨，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我现在不是成了上海人的妻子和儿媳妇了吗？虽然我已经是深圳人了，却毕竟嫁到了上海，以后要在上海工作，生孩子，做母亲，相夫教子。总之，但是，咱们俩不是都有手机吗？往后交通会越来越方便，咱们俩也会坐得起飞机了。谁想谁，半天后不就见面了吗？”我没忍住哭了。娟儿反过来劝我说：“我们俩还是经济合伙人的关系呢，一条绳拴俩蚂蚱，无非就是绳长绳短的改变。”我回到上海时，翔已先于我到家了。他说送孩子们的幸亏是他，不是我，他一回去就被我二姐缠住了，魔怔似的只说自己和张家贵那事儿，埋怨我不重视他的托付，一直不给他回复。翔谆谆教诲我说：“哎，这事儿你可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你二姐会大为不满。”我问：“那我二姐明明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张大哥根本就没那种想法，他却非指望我给他促成，你说那叫我咋办呢？”翔回了我一句：“是你二姐，可不是我二姐啊，你别问我。”我看出那次贵州之行是翔一肚子不高兴，内疚地说：“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给你添麻烦了。”翔愣了愣，抱着我叹道：“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对我也是真理。既然咱们都是夫妻了，我也不能成为一个反真理主义者呀。”我笑着说：“哼，谁叫你只以为我是名门之后市长的女儿来着。”翔苦笑道：“哼，你当时也没详细说明你的社会关系有多么复杂呀。”晚上我们俩躺在床上时，他又说：“啊，以前作为一名热心于扶贫活动的艺术家，那是一回事儿，如今眼见生活在山区的某户贫困农家成了自己的亲戚，那就成了另外一回事儿。你二姐，我不是也得叫二姐吗？我叫她二姐时，这心里觉得怪怪的。我似乎听出点儿我招谁惹谁了的弦外之音，没接她话茬儿。”翔又说：“娟儿，借给咱们的那5000块钱，快花完了。”我说：“明天我就开始找工作，不用你帮忙。”说完一翻身不再理他。翔想搂我，我拨了开他的手。我流下泪来，因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因为人是选择性的编织社会关系的动物。对于李主任的事儿，翔其实是知道的。张大哥的话就是成了朋友是缘分，不轻易失去一个朋友，那句话翔也说过。 可见他对于自己与李主任的关系尚能以民间之法度来对待，但对于自己忽然多出了一个我二姐那样的七姐，却难以当成缘了。但一想到我也一样，我既理解他，也原谅他了。说到底，谁在本质上都只不过首先是人，那就得多原谅别人，对自己也没必要苛求。尽管我一心想做一个好人，我四处投寄了多份简历，又满上海转了四五天，竭力推销自己。是的，为了将人生进行下去，我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推销自己，而且推销的像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自我推销的人那么游刃有余。原来世上有些事儿是可以无师自通的，这一感悟使我不再因为自己的学历而自卑。我想我那种能力肯定与基因无关，我的父母绝不会遗传给我那种所谓优良的基因，它分明是后天形成的。可不论养父养母还是丈夫李娟和张大哥，都不是善于推销自己的人呢，我究竟怎么会的呢？我很奇怪，却也颇为欣然，会总比不会好。我终于找到了相当满意的工作，在明德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任职员。这是一家台湾独资公司，据说老板70多岁了，经常台湾上海两边跑，仍然亲自担当麾下多家子公司的董事长。上海这家公司的名字显然来自大名明德四个字。几位面试者对我的表现感到很满意，其中一位甚至小声地对我说，今晚睡个好觉。可是我带着录用通知书去上班的时候，情况却变了。我终于找到了相当满意的工作，在明德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任职员。这是一家台湾独资公司，据说老板70多岁了，经常台湾上海两边跑，仍亲自担当麾下多家子公司的董事长。上海这家子公司的名字显然来自大名明德四个字。几位面试者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其中一位甚至小声地对我说，今晚睡个好觉。可是我带着录用通知书去上班时，情况却变了。一个陌生男子对我说，我只能在大堂当接待员了，原本属于我的职员工作被更优秀的人取替了。那么我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另谋高就，或者当大堂接待员。我的心顿时凉了。他却又说，不过工资不变。于是我决定留下，那儿离家近，散步似的半小时就能够走到，而且那份工资我也比较知足。公司是一幢独栋的老式洋楼，大堂并不很大，但是我的工作很简单，也很乏味，需要端正地坐在接待台后面，不许看书和报刊，更不许打盹儿。有人进入，我要请对方出示工作证，如果对方是商客，要笑脸相对，询问事由，预约与否，彬彬有礼地请对方登记。我的背后悬挂着巨幅的摄影作品，雪地上一位光着头的藏教老僧拄杖而行，两边跟着6-7条狗，看去都是野狗， 其中两条一左一右抬头看他，而他显然走很久了，雪地上的足迹跨距甚小，也不直，证明他已步履蹒跚。他那只拄杖的手骨节突出，青筋隆起，瘦得无肉，老皮皲裂。风挺大，因为他的土红色袈裟的下摆向后飘起，从雪中戳出的蒿草的枯枝也一律朝同一方向倒去，看不见他的脸，便也难知他的表情。那是放大了的翔的摄影作品，我在翔的摄影集中见过。我坐在自己丈夫的摄影作品前，当某公司的大堂接待员，使我心里美觉怪怪的，正如翔叫我二姐为二姐时的心理。我眼前只存在两种动态现象，一个透雕为多层的大石球和一个中年女人，石球在石柱上，柱下有水涌冒不停，石球便不停旋转。我终日被那球搞得头晕目眩，人真是太奇怪了，心里越不想看什么，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望向什么。那个女人姓吴，我叫她吴姐，江苏淮北人，她是清洁工，负责三层楼的走廊、厕所和大厅的卫生。每天上午10点以后，我才能在大厅见到她。那时，她已够累的了。只有她出现以后，我的目光才会转移到她的身上。上午忙完了清洁工作，她下午还要去帮厨。负责后勤的人还给了我一项秘密工作，要我每天在一页纸上对吴姐的工作表现予以评价，好、一般、不好，我的勾画在哪儿将影响吴姐的月中奖金。我对这个任务很反感，起初拒不执行，可是那个负责后勤的小头目说，哎，你不配合可不行啊，这也是对你的信任，因为他在大堂的工作表现只有你一个人天天看在眼里。于是我每次都在好字后边画一个对勾。吴姐拖地拖到接待台旁，每次会拄着拖把歇会儿，那时我就主动和她聊几句，那对于我像充电，使我不至于犯困，能够保持工作所要求的精神状态。吴姐也喜欢和我聊，她对上海人颇多负面看法，因为老上海人从前特瞧不起淮北人。吴姐说，最不愿意擦电梯旁那几个大玻璃柜了，里边的青花瓷瓶是老板从香港的拍卖会上买的，价格都在200-300万港元以上，属于古董，每次擦提心吊胆的，生怕发生什么闪失。我问，既然是贵重之物，为什么不妥善收藏而摆在明面呢？吴姐说，哎呦，资本家嘛，显摆呗。我从来不与翔聊公司里的事儿，因为我的工作决定了我知之甚少。3个多月里，我一次也没有见过老板，也无话可聊。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问翔，究竟想通过那幅摄影作品表达什么？他反问，你指的是中学语文老师们强调的主题思想吗？我说，嗯，可以那么理解吧。翔说，摄影作品了，绘画雕塑了，一首轻音乐了，可以有主题，也可以没有。那你摄影时肯定 是有主观想法吧？当时还真没有，站在高处抓拍的，过后曾打算以陆半定名，最后还是自我否定了。但是作为作品，总得有个名儿，所以在杂志上发表之前，又定了《无题》。我认为《无题》比陆半好，明明是几条狗，看去还是野狗，以陆半言之，未免牵强。想以为，恰恰相反，非但不牵强，反而很贴切，只不过太实了，会影响另外可能引起的多重遐想，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限制。那晚，他与朋友们聚餐时，喝了点酒，情绪挺亢奋，借题发挥，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说，所谓人生，不过就是一次岁月之旅，或长或短而已。没有谁宁愿自己的一生是孤独之旅，所以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都是需要路伴的。无人可以为伴，狗也行，野狗也行。他说，在人世间，天使是绝对没有的，但好人是绝对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只与好人形成社会关系的总和，那是根本不现实的。某些人比野狗还不如，他们也会自成社会关系之河，他们那河还可能成为硬河，并且他们往往戴着好人的面具，形成与好人的社会关系。所以人的一生是与形形色色的路伴同行的一生。我不以为然地问，那么在你眼里，我也是路伴了？翔说，当然咯，我们互为路伴，是同甘共苦，不弃不离的路伴。像有首歌唱的，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因为彼此拥有，人生之旅才不至于乏味。以野狗为伴，下场不是注定了悲惨吗？一旦累倒，还不被野狗吃了？没有谁的一生始终与野狗为伴，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排除。但人的某一小段旅程却有可能与野狗为伴，那当然是危险的事。不过你认真看我的作品，会发现那些野狗显得多么温良，他们看老僧人的样子多么特别，难道不像是在为他鼓劲儿吗？难道他们不像是他的护卫？一位行销鼓励，随时可能被大风刮倒的老僧人，他和那些野狗的关系是怎么做到的？这一点当时既使我震惊，也使我感动。聊人生路伴，自然就会聊到孩子的问题。翔说，就他个人而言，有没有儿女无所谓，不是超级富豪，亦非当代王储，谈不上有什么生儿育女的使命，一辈子不做父亲也不会觉得遗憾。但是他父亲是独子，他自己也是独子，这就使他母亲对于第三代很是巴望，生儿生女都高兴，不生却万万不可。翔说，我不仅是丈夫，还是独生子，这事儿你看如何是好？我说，理解，愿意倾情配合，不过以咱俩的能力，能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呢？翔听出了我与他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他抱我，吻我，含情脉脉地说，替我妈感谢你，顺其自然吧，但我有自信， 会使中国多一个好人。你呢？我温柔地说，也有。第二天，我再看吴体，于孤独与危机之中，却乎看出了几许和谐。不料，当日却发生了一件不甚和谐的事。快下班的时候，吴姐又在拖地，阵雨刚过，电梯前水渍犹在。正在那个时候，电梯门忽然开了，率先迈出一个人，为里边的什么贵客开路。电梯外，除了吴姐，并无第二人。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那个人的举动实属多余，吴姐侧身拖地，没有来得及有所反应，而那个人横着胳膊一躺，其臂如棒，躺在吴姐的后背。吴姐向前趔趄，撞倒了一个玻璃柜，柜与瓶同时破碎一地。然而贵宾与随员并没有停步，从我面前匆匆而过，转身消失在旋转门外。某部门的头头直指吓傻了的吴姐，大加训斥：你没长眼睛啊，这么贵重的东西让你给毁了，你拿命赔呀。他说话的样子仿佛比我看得还分明，显然要由吴姐来承担后果。其他人也指斥不休，伶牙俐语，众口如一，价值200-300万的古董你怎么赔得起呀？估计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也只不过能赔个零头。那时我仿佛觉得背后摄影作品上的野狗都跃了起来，一起扑向那些男女，转眼间人狗合体，人形皆在，野狗化魂。吴姐猛一转身从我面前跑了出去，那些人宛若未见，有的打电话报警，有的指挥保安围起现场，有的已经取来相机不停地拍照，还有的只知道在那儿摇头顿足，扼腕叹息。我有一种不祥之感，追吴姐而去。不远处有立交桥，吴姐的身影已在桥上，我一边呼喊一边向她跑过去，跑到她的身旁，双手抓住她的胳膊不敢放开。吴姐问：人死了是不是就可以不追究责任，一了百了？吴姐，那也不能全怪你，可是谁能够替我作证啊？我。吴姐木呆呆地看了我一会儿，绝望地说：可是我打不起官司，我老家的新房才盖起，如果卖了，我一家以后住哪儿啊？小芳，你就让我以命相陪吧。吴姐，你的命比那个瓶宝贵多了，我不能眼看着你死。吴姐企图挣脱，我只好将她紧紧抱住。在我的苦劝之下，她终于同我离开立交桥，随着我回到我家。祥正在家里做相框，看着坐在椅子上刷刷落泪的吴姐，听我讲完事情的经过，沉思片刻，对吴姐说：我认识你们老板，也许我能替你求个情。我问：你和老板关系如何？
2: 还行。
1: 我突然发飙：可是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祥说：哎呀，你在人家那儿上班，我告诉你那些有意思吗？祥带上手机走到外边去了。 十几分钟以后回到屋里，他装束地对吴姐说，吴姐，我向你保证没事了，明天照常上班，任何人都不会向你问责。祥考虑得很周到，执意留吴姐吃饭住下。为了那顿饭吃得丰富些，祥亲自去饭店点了几道菜，并带回了一瓶红酒给吴姐压惊。我们俩反复劝酒，三个人喝光了一瓶。第二天，我和吴姐来到了公司，见大堂已经摆满椅子了。有人说，老板要亲自在大堂主持会议。每个人看我和吴姐的眼神，皆躲躲闪闪，深不可测。第二天，我和吴姐来到公司，见大堂已经摆满了椅子。有人说，老板要亲自在大堂主持会议。每个人看我和吴姐的眼神都是躲躲闪闪，深不可测的。老板姓耿，名石恒，是一位瘦小的秃顶老者。那一天我总算见到了他的尊容，其貌不扬，其声温润。老板首先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不该一向从后门出入，入则直奔办公室，神龙见首不见尾，既严重脱离员工，对前门这边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他说自己不能做到从今以后次次都从前门出入，毕竟车只能停在后院，但也会经常出入于前门的。遇见哪位员工了，互相问个好，说几句话，也算是一种感情交流嘛。即使军队，上下级之间还需要起码的感情基础呢，何况一个公司呢？听了老板的话，人们报以掌声和笑声。我没有鼓掌，也没有笑。坐在我旁边的吴姐在发抖，我握住她的一只手。耿老先生指着玻璃柜又说，他们之所以摆在那儿，乃因当时他采纳了环境设计师的建议。对方认为有那两排屏在，等电梯的人不会心急。这个想法有道理，但如今看来，动机与效果相反，不能够将责任推给人家，毕竟当初我是同意了的。我忍不住大声打断了一句，说重点。话刚出口，连自己也对自己的无理暗吃一惊，一时间肃静异常。坐在我前边的人都转过身来看我，目光如针，视我为捣乱分子。耿石恒老先生接着说，好，该说重点了。重点就是那些都是廉价品，二三百块钱一个买的处理品，是我有一天闲来无事亲自去瓷器店挑选的。又是一阵肃静，肃静之中吴姐小声哭了。耿老先生继续说，
3: 我要替自己澄清一下啊，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那些瓶多么值钱的话，何以出了贵重一说，也不必在此分析了。我承认我是个要面子的人，但是我的面子一向用不着别人替我维护，也从不体现在这些方面。希望如此现象以后在本公司杜绝。 因为碎了一个廉价的瓶，使吴女士受到了不小的惊恐。耿某在此赔罪。说完，耿老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又说，在此我对一个人满怀感激，是谁我就不说了，没有他，昨天本公司也许就摊上大事儿了。那么我还有脸出现在上海商界吗？本公司还配叫明德公司吗？会后我被人请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亲自为我沏了一杯茶，陪我坐在沙发上和我聊了起来。来，这是台湾著名的高山茶。耿老先生说，他出生在上海，对于上海有特殊的感情，说他与我丈夫是朋友。我说，啊，高翔昨天才告诉我。哦，是这样啊。啊，我们不但是朋友，你丈夫对我和我夫人还有恩呢。啊，啊，这样吧，先留个悬念，哈哈，你回家去问你丈夫。耿老先生亲近地笑，而我却一头雾水。啊，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学企业管理的，我觉得投资部更适合你。你明天开始新的工作吧。说完，他起身为我的杯里加水。啊，企业管理与投资，这是两回事儿。啊，凡是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也会派人参与管理的。耿老先生没有再往沙发上坐，坐到了办公桌后面去了，开始写什么。我说，我不愿意您因为与我丈夫，我忽然觉得受辱，话就没有说完。他抬头望了望我，微笑着说，哦，你想多了，有的事儿啊不必想那么多。我是商人，我想问题的出发点一向以本公司需要为前提，还是先留下悬念啊，呵呵，以后你自会明白。你看，我都在投资部的推荐表上签上字了啊，就这么定了吧。谁推荐的我？我不认识投资部的人，他们对我毫无了解。由于自尊心作怪，我犯起倔来。耿老先生却说，不是请你别想那么多吗？为什么非往多了想呢？世事本寻常，一往多了想，似乎就俗喽。我签完字了，那么就定下来了。2020年10月24日，星期六，我已经过了38岁生日。我的生命第38次与国庆和中秋愉快相逢。这种愉快，包括过生日的愉快，我从3、4岁起就有了记忆。我想一概的节日也在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里，区别仅仅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所过的是不同的节日。然而我要死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许最长再活上几年，而短则几个月，甚至很可能活不过2020年。尽管如此，不论我的第38个生日还是国庆和中秋， 我都过得格外愉快，完全可以用开心来形容。亲人和朋友为此周密策划，我则尽量以最好的心情和最佳的精神状态予以配合。最好和最佳是指我事实上所能做到的程度。亲人和朋友忧伤的愉快着，我忘乎所以的开心着，开心着他们的愉快，开心着自己所做到的最好和最佳。我因为自己的配合能力而颇有成就感。我小的时候曾在养父养母的带领下看过一次京剧，剧名和内容早已忘了，只记得一名走路颤颤巍巍的老苍头的几句唱词：老汉今年78，好比路旁草一棵，过了重阳秋八月，不知来年活不活。记得老苍头唱的特别的悲哀，那种悲哀我内心里也是有的，挥之再挥无法挥去。中国的长寿之人越来越多了，可是我才38岁就将不久于人世了。我是多么的热爱生活呀，热爱我平凡的普通的人生之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包括我38岁人生中的心碎时刻和无助的感受。婚后我的人生发生了必然的改变，第二年我和翔有了儿子，儿子半岁后我的产假结束，重回明德公司上班，儿子主要由婆婆照看。有了孙子使婆婆喜出望外，她做奶奶做得特幸福，但是那份责任也是她始料不及的。祥的小姨曾对我说：阿拉三海女子啊，做婆婆做到吴老姐那个样子啊，是能扶起来啊，婉子啊，能知足吧。我不但知足而且感恩。祥在摄影家协会改选时主动辞去了副主席一职，他的说法是挺长时间没有好作品了，惭愧了，应该让贤。而我明白他不愿说的考虑是他那个副主席是专职副主席，要坐班的。他在深圳的两年是深圳市官方出面向上海文联借调的，借调期已过，如果他不主动请辞继续将专职副主席当下去，那么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他在尽家庭责任方面就分身乏术了。祥是个孝子，不忍心看着老母亲带孙子带得那么辛苦而心安理得。祥也是个好丈夫，我的老板是他的朋友，他希望我少受家事拖累，工作表现出色，所以宁愿自己有时间多分担一些家事。当然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有了儿子开销大了，儿子要入托上学，不预先存下笔钱以后用到时会犯愁的。他与一位摄影家朋友合开了一处专照婚礼照和孕期照的艺术摄像馆，收入多了不少。以前的祥是艺术追求第一，作品获奖第一，兼顾收入。有了儿子以后反过来了，变成收入第一兼顾艺术追求了，而且 持一种能兼顾则兼顾，兼顾不成也无所谓的态度。由于翔的变化，坊间对于他的负面议论不少，有的人还在报上发表了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他。文中有两句话很使他受伤：艺术家一旦为金钱俘虏，其第二生命就终结了。想尽量对我封锁那些关于他的负面舆论，而我作为他的妻子，又岂能一无所知？而且那些负面舆论一度也影响过我的情绪。有一次想酒后问我，是艺术家的艺术生命重要，还是艺术家的儿子成长中的生命重要？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默默地吻他。每个人都只能在现实面前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我认为在现实面前明智的妥协与勇于向现实挑战都是人应必备的能力。彻底否定了前一种能力而一味鼓吹后一种，是有毒的文化现象，因为人生不该类似决斗式。我和李娟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我成为嫁到上海的深圳人以后，事实上已不能和娟儿在深圳同舟共济了。娟儿又开了一家超市，两处超市加一处药店，够他操心，够他忙碌，够他辛劳的。仅仅因为我当年出了几万元的创业费，我便成了理所当然的持股人，然后不劳而获的分红，这使我每思每愧，却不知该怎么办好。儿子一周岁的时候，我收到了娟儿按照东北习俗寄来的贺岁钱，我明白那就是分红，只不过娟儿太了解我，换了一种说法而已。翔也显然大为不安，哎呀，五万元也太多了，500元就不少了，你认为呢？我看出了翔已经有想法，在试探我的意思。我于是将自己的惭愧倾吐而出，我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你好朋友可是只有一个肾的人呢，咱们不能忘了这一点。娟儿也太不容易了，三个店的效益是不错，可那全是他和他弟起早贪黑没假没节的努力的结果，咱们和他的情况也大不一样。你我有工资，上海和全国比还是工资高的城市，我除了工资另外还有收入，我妈也有退休金，她花不完，每月还能够存点。可是人家娟儿不同啊，她和她弟至今在深圳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当然往前看肯定不是回事儿。她在农村又有那么多穷亲戚，这一点咱们也不能忘啊。我也犯急了，你是怎么想的你就直说呗，绕什么弯子呀。你退股吧。翔的话把我给说愣了。有句话我以前说过，现在再说一遍，娟儿是有经商头脑的，也有一股子人生的闯劲儿，这两点都是你不具备的，老实说连我也不具备。你们俩别在一条绳拴俩蚂蚱了，再那么下去对人家娟儿太不公平了。每次听你

你们俩靠手机讨论经营上的事儿，我都替他累心。剪断那条绳，他反而会飞得更高更远。蚂蚱不是只会蹦也会飞。祥那天是抹下脸了，一点不给我留面子，把话说得特直接。可我如果坚持那么做，那娟儿会受不了的。这事儿你处理不好，你跟他那么说，他当然会跟你犯急。如果你同意，我来办。祥的想法我也有过，我便授权由他来解决。当时深圳有一家印刷公司叫雅昌，水平很高，常在国际上拿印刷评比大奖。上海摄影家协会要在雅昌印优秀作品集，祥与雅昌的老板万杰也是朋友，于是主动请缨前往深圳洽谈，由他出面，价格上会打折扣，这正中领导下怀，他的领导很高兴地批准了。祥从深圳回来以后，公司两项任务都完成了。听他说与娟儿谈得很好，我没有追问他究竟怎么谈的，但是我的内心里是挺怀疑的。我太了解娟儿了，一想到娟儿的内心感受会怎样，我宁可不问。高翔从深圳回来以后，公事儿和私事儿两项任务都完成了。听他说与娟儿谈得很好，我没有追问他是究竟怎么谈的，但是我在内心里还是挺怀疑的，因为我太了解娟儿了。一想到娟儿的内心感受会怎样，我宁可不问。果然晚上娟儿向我问罪了。婉芝，你什么意思啊？你让高翔来逼我对那事儿表态，我能不……娟儿说着说着在那头哭起来了，哭得那叫伤心，连他弟从旁劝他别哭的话我都听到了。在我旁边的祥委屈又尴尬，哎，我没逼他，我冤枉。我一把将祥推开，对着手机大声说，娟儿，那事儿就那么定了，以后不再提了。现在认真听我的话，第一，这目前房价还没涨，赶紧把房子买下，贷款也要买啊，最好一次到位。第二，个人问题还是要考虑，别不当一回事儿。第三，祥对你在经商方面的能力评价可高了，你完全可以自作主张。娟儿，你明白我想说什么，我对你充满希望。娟儿，我也不禁流下泪来。那一次我们俩聊了很久，娟儿所以伤心是因为祥坚持只撤股不分利，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祥最后才不得不多收下了10000元。都说上海人在事关钱的问题上斤斤计较，我的丈夫可不是那样，他做人做事特大气。我有祥那样的丈夫，也感恩生活。我儿子2岁的时候，娟儿在深圳又开了一家服装店，以后他一年至少来上海1-2次，为店里亲选服装。娟儿每次来到我家，我家的气氛就像过节一样。她也认识了我婆婆和祥的3个姨，以及祥的朋友们，大家都很喜欢她。
因为与

0: 那么手续上也符合规定了。我那套我还贷，他那套他还贷，得给他点压力，你说是吧？小百姓的人生没点压力行吗？那个女孩是湖南的，他们俩关系处得还挺好啊，但愿以后能够成为夫妻，那我这个当姐的就省心了。娟儿的话自信而又满怀憧憬，我心大悦，也十分感动，为娟儿对她残疾弟弟的那份爱。那一日娟儿走后，想问我为什么高兴异常，我就将娟儿的话告诉了她，她也十分高兴，连说：哎呀，祝福他们姐弟俩，祝福他们姐弟俩呀。你退股退对了吧，否则娟儿下不了买房的决心呢。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那么发自内心的为非亲非故的人生而祝福，并且这个人是我丈夫，这使我倍觉幸运，幸运于自己嫁对了人。现实中发自内心的为别人的人生祝福的人是不多的，何况还非亲非故。尽管我涉世未深，但是对此点已心知肚明。我和娟儿虽然不再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了，关系却更亲了。儿子三岁那年，养父到上海来看我，他已完全赋闲，这种日子使他找不到北，处在极不情愿的磨合期，似乎一下子从心态上老了。婆婆对我养父的到来持热情洋溢的欢迎态度，一有空就主动带我养父逛街，四处参观，还看了两场电影。有一天祥对我说：哎，咱俩的生活要出新状况了。我一愣，问是好的那种还是不好的那种。祥拐弯抹角地说：很难下结论，同一种状况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我急了，催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对那时的生活颇满意，唯恐出现不好的状况。祥便直截了当地说：我妈对你爸产生黄昏恋了。啊！我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你爸毕竟是当过市长的人，还是当年的老大学生，如果你爸眼眶高，我妈遭遇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下场，而且自尊受打击还是你爸造成的，那我这个儿子太心疼我妈了。祥说的特忧伤，仿佛事实已然了。可是就算我爸也有意，那样好吗？我张了几次嘴才说出这句话来，虽然非属不好的状况，却太使我诧异了。如果落花有意流水也有情，那就只剩下咱们俩是什么态度了，你什么态度了。当时我们俩正在吃晚饭，祥不吃了，也将菜盘子从我面前移开了，仿佛我与他的态度一旦相左，就不许我吃那顿晚饭了。我只好放下了碗。那你先说。祥坚持道：不，你先说。我说：那别人会怎么看？
1: 先别管别人怎么看。
0: 我婉转地说：那就顺其自然吧。
1: 这叫什么态度？那不是等于没有态度吗？

0: 我只得又单刀直入地说，能那样也挺好，我爸多了个儿子，我呢既是媳妇也成了女儿。哼，说完我忍不住笑了。祥说，严肃点严肃点，哎，你说的是心里话，真人面前不说假话。祥打断我道，就要你这句话。说完起身就取来啤酒倒出两杯，要我和他干杯。来啊，这就庆祝啊，啊，祝福你爸和我妈。来，哎，流水到底有没有意，咱们俩还不清楚呢。也先别管，咱们俩态度一致了，可以起到助推作用。干。哎，等等，重新来过啊，为了你爸和我妈的晚年幸福，咱们俩得喝交杯酒。来，上床后那个话题成了我们俩的核心话题。祥讲他妈妈的往事，我讲我爸爸的往事，见或也会讲到他的管员爸爸和我的校长妈妈。非但没有对各自的爸妈有负疚感，反而有告慰之感，仿佛大功一旦告成，也替各自的亡父亡母了却了遗愿似的。不，不是仿佛，事实如此。思想认识一旦统一，我们俩情到浓时的一番云雨都做得激情燃烧。而实际上我们俩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微小的轻推了一把而已。养父决定回去的前几天一起在婆婆那儿闲聊时，我按既定方针不失时机地说，啊，老爸，我婆婆替我和祥带孩子劳苦功高，你陪她回咱们玉县老家住几天，到处玩玩，使我婆婆放松放松，行不？养父看着我婆婆说，嗯，好啊，只要她愿意，我保证完成任务。我婆婆小女孩似的红了脸，低下头细声说，嘿嘿，我愿意，我愿意，怎么会不愿意呢？就是祥赶紧说，哎呀，不是有我吗？我负责接送孩子。婆婆看着我养父，含情脉脉地问，那能定下来不？养父一脸庄严的承诺，就这么定了。结果养父和婆婆提前两天双双离开了上海，那显然是他们俩迫不及待之事。我和祥的看法是，他们俩早就心心相印了，只欠有谁往一块儿轻轻推一下，都没想到推的是儿女，于是水到渠成。婆婆从玉县回到上海后，仿佛年轻了十岁，幸福常挂脸上。几个月以后，养父和婆婆领了结婚证，没有办婚礼，只是请了少数亲人朋友吃了顿喜宴。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知道的人都用上海话说是老好老好的事铁，一句闲言碎语都没有听到。我养父又变得开朗了，找回了幽默感，也又开始重视自己的仪表了。上海老妈一旦再婚，比年轻女子还善于做娇妻，我更是自愧不如。而我经常看出我养父特享受那一点。想有一次说，哎，亲爱的，你呀要向我妈学习， 榜样就在身边，为什么不虚心学习呢？我就学着婆婆的样子和语调对她说，阿拉学也要有个过程嘛。那一年娟那边也发生了令我无比惊诧的状况。先是她与我通话时告诉我，张家贵大哥被查出患了小脑萎缩症。那次通话主要是说别的事儿，娟儿只不过附带着提到了一句，听来他当时也没太放在心上。我也和娟儿一样视张大哥为贵人，娟儿没太放在心上，但却引起了我的重视。通话结束后，我问翔要不要紧呢。翔说，以张大哥那种岁数，小脑萎缩也不必多么慌张，许多人年过五十以后，小脑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萎缩。翔各方面的知识都挺丰富，听他那么说，我就放下心来。三个多月以后，娟儿又一次和我通话，劈头就说，婉芝，我结婚了。啊，这太突然了，我愣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不满地责问，你可真能保密呀、啊、跟什么人啊？张大哥。我又愣了几秒钟，就是张家贵啊。我接着可就不止愣了几秒钟了，张大哥可比娟儿大26岁，快60岁的人了。手机那头娟儿又说，张大哥的病症发展得极快，走路已经不稳了，连医生都没有料到，而且也基本上束手无策。娟儿说，照那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一两年以后张大哥可就是个废人了。我不知怎么说才好。娟儿说，他是个好人。我仍然呆着。娟儿又说，我要趁张大哥还没有成为废人，让他过上一两年是丈夫的生活。我没有说话。你和翔都很忙吧，婉芝，又有了孩子千万别过来啊。几天后我要为我们俩办一场婚礼，新娘子穿婚纱那样事儿的，你代表高翔给我发条祝贺短信行不？我要让人在婚礼上念。行。我口中终于吐出了一个字。合上手机后，我将娟儿的话复述给翔听。翔说，哎，张大哥太不行了，娟儿那么做太符合他的性格了。发什么祝贺短信呢？咱们俩之中必须有一个人要去。我犹豫地说，咱俩都去呢？翔不加思索地说，好，都去。正巧我养父又来上海了，他知道后主动说，哎呀，李娟儿真是个好姑娘，我也去。于是我成了娟儿的伴娘，翔成了他们的证婚人。养父代表我们的五口之家表达了由衷的祝福，他的话本是没什么问题的。从一座新城可喜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谈到年轻人在深圳的创业精神之可贵，再谈到人生的可把握性，特符合他的身份。令我暗吃一惊的是，养父居然也谈到了他和我婆婆的晚年结合。估计是因为长久没有登台讲过话了，一说开去就收不住闸了。然而他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娟儿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张大哥落泪了， 向他深鞠一躬。过后我对翔埋怨道，咱爸不该说咱们家的事儿，没这个必要。翔却说，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通过现身说法表达理解，意在为娟儿和张大哥堵住别人们可能的闲言碎语，咱爸用心良苦。不久我收到了二姐的信，我和二姐并无书信往来，也没有通过话，但我依然履行着承诺，定期给他的儿子赵凯寄钱。赵凯已经考上了一所省内的大学，花销大了，我借给他的钱也多了。二姐肯定是从赵凯那儿知道我家在上海的地址的。二姐的信读之四溅，除了没骂脏话，种种诅咒无所不用其极。原来二姐对自己与张大哥那事儿从没有彻底死心，并且仍然巴望着某一天忽然由我向她传达了她梦寐以求的福音。一个人对一件完全是一厢情愿之事的执迷不悟，令我匪夷所思。现在可好，我非但没助他实现梦想，反而将自己最好的女友和张家贵撮合成了夫妻。我和丈夫和养父还都前往深圳参加了婚礼，这对他的刺激非同小可。换位来想，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撮合已有三处店面的李娟，岂会嫁给大自己26岁的张家贵？图的还不是能靠住张家贵这位老板吗？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以上想法是多么的使我二姐绝望又愤怒。那封信同样使我愤怒异常。我能够换位思考，却无法做到不生气。翔见我气得发抖，将信要过去也看了一遍。他奇怪地问，哎，你二姐怎么知道得这么快？我告诉他玉县人在深圳有同乡会。世上竟有你二姐这样的人，难道他忘了我们还在供他儿子上大学吗？翔说完将那封信撕了。我说，看来我以后不能再回神仙顶了。那就不回去。永不回去又怎样？我们的生活无法继续了吗？翔气地拍起了桌子。我暗下决心不再给赵凯寄钱了。然而到了该寄钱的日子，身不由己地还是去了一次邮局。有时责任也具有强迫症的特征。儿子4岁时，我在明德公司也整整工作了4个年头了。4年间涨了300元工资，钱虽不多，但毕竟对我的工作状态是一种鞭策和肯定。4年间我也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了。我丈夫和我老板的特殊关系基于这样一件事。耿老先生是自驾游爱好者，我丈夫也是，只不过耿老先生开的是豪车，我丈夫经常租摩托。豪车也免不了会出故障，在西藏耿老先生的豪车过浅河时侧翻了，他的脚踝扭伤了。翔恰巧骑着摩托经过那里，分2次将耿老先生和他老伴儿载到了附近的藏民家。但是自从我在明德公司上班以后，他们俩并没有见过面。因为耿老先生是满世界飞行的人，每年也就到上海1-2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过每年春节 家中都会收到耿老先生的贺年卡和一份礼物，祥也同样回赠。他们俩并不通手机，或者通话我也不知道。有一天，办公室告诉我，耿老先生下午要见我。我刚一坐定，耿老先生说，
1: 我此次来上海与你谈次话，也是重要的事之一。
0: 耿老先生问我是否还记得当年将我调到投资部时，他曾说过我日后自会明白原因。我不记得了，却说记得。耿老先生说，
1: 啊，那么先看看这个。
0: 他给了我一份企划书，没想到他对贵州那么了解，居然知道贵州有处山区叫神仙顶，而神仙顶与台湾高山地区海拔接近，气候相似，虽然并不靠海，却是大陆山区气候湿度最适于生长台湾高山茶的选地。他要将高山茶移植到神仙顶，培育出一种新茶。他说他夫人是贵州人，向贵州投资助贫是他夫人的夙愿，也是他此生必了之要事。
1: 以前我和我夫人认为，我们首先是台湾人，同时是中国人。现在的我们认为自己首先是中国人，同时是台湾人。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啊，我们为大陆感到高兴。新茶的名字我都想好了，以后的商标上将有这样的字句：中国新茶高贵红高贵绿。啊，听起来多喜人呐，是不是？其实呢，我一直在关心你的工作情况，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完全有能力担当项目主管了，这个项目的实现非你莫属。你有别人没有的优势，你是玉县人，你们方家在玉县口碑良好，你父亲当过临江市市长，你的人脉资源大可利用，所以我要当面将这个项目交给你来做，希望你别以任何理由推诿，我们现在就将此事确定下来，行不？
0: 我首先想到了我那可怕的二姐。是的，我已觉得我的二姐有些可怕了，但是耿老先生的一番话深深感动了我。我肯定地说，行，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丈夫、婆婆和养父一致支持我，娟儿也鼓励我，亲人朋友都为我终于有机会担当重任而为我感到高兴。不料我又出现在神仙顶的第一天就遭遇了我二姐。当时几名乡干部正陪着我在山区考察，我二姐预先获知了消息，双手叉腰堵住了我们的去路。
2: 哼，方婉芝，你这个不亲骨肉亲外人的贱货，你还有什么脸回到神仙顶？你为什么要坏我的好事？要不是因为你，如今成了老板夫人的是我，我儿子也不必再花你寄给他的臭钱了。
0: 那一天我领教了泼妇的真正样子，我又气得浑身发抖，却没有到说不出话的程度。我义正辞严地驳斥：何小菊，
2: 我寄给赵凯的钱，每一块钱都是我从工资里省出来的，都是干净的。如果你认为赵凯不需要了，那我以后不寄就是了。不寄？你敢？以前不寄可以，现在想不寄，哼，晚了。谁叫你坏了我的好事，断了我的财路。你若不寄了，那我到上海去臭你，要叫上海人都知道你跟张家贵早就有一腿，你为了讨好他才撮合。二姐越发信口雌黄了，乡干部看不过去也听不下去，纷纷上前批评他，谁批评二姐就骂谁，我们只好一起转身另择一路。二姐却不肯罢休，紧跑几步继续祖骂不止。忽然天降救星，不是别人，是我大姐何小琴。何小琴一言不发，抡圆了胳膊扇了何小菊一记大耳光。何小菊被扇呆了，不待她撒野，何小琴又给了她一记耳光，紧接着猫下腰一头朝他撞去，撞得他连连后退，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来也怪，那何小菊站起以后不敢正眼看我大姐，而是拍拍身后的土，自己跌了一跤似的转身泱泱地走了。我大姐对我说，万芝，咱们何家太难为你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欢迎收听王海玲长篇小说《成长》。
1: 接下来便是传说中的心理品质测试。心品测试又分为非智能结构和智能结构两大部分，非智能结构又分四部分，11个小部分，智能结构分得更多更细，笔试、面试、机试、图试，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大有不把你淘汰下去绝不罢休的意思。如此的严苛，人家却有相当诗意的解释：俺们挑的是飞行员啊，飞行员的勇猛顽强如下山猛虎，机警敏捷如俯冲的老鹰，沉着冷静如大漠的骆驼，认真细致如绣花的姑娘。学术的概括就是胆大机敏，心细安详。复检幸存15人，高考文化成绩还得淘汰几个，先按1/3算。如此一个省挑出10个人来，相当的成功。鹏飞、罗天阳提着提包乘公交车回家，正是下班放学的时分，车窗外的熙攘拥长恍若隔世。良久，罗天阳扭脸问了鹏飞一句：
2: 咱们这就算是过了？
1: 鹏飞做出了肯定的答复，罗天阳却喃喃地说：
2: 跟做梦一样，我爸我妈肯定乐疯了。高考之前，在剩下的日子里，我将一天学习48个小时。
3: 太阳从西边消失，天地间仍留有它的余光，透明的淡蓝。鹏飞骑车漫游，一股烤地瓜的甜香，他捏闸站住，抽动鼻子判断香味的方位。他饿了，回家后没吃饭，就又从家里出来了。妈妈在家与父亲吵架，为了他。二团一死一亡一事，最终定为非责任事故。演习重新启动，演习前有2次10跳，一次夜间跳，一次800米跳。湘江在下午800米跳中，左小腿腓骨裂隙性骨折。伞兵不受伤的少。湘江毫发无损的记录却保持长达21年。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心比腿痛，致使他忽略掉了本该想到的连锁反应。看到他打着石膏架着双拐出现在家中，妻子当即宣布：我儿子不去飞行学院。湘江说：这时候了再说不去恐怕不行吧。招飞这事儿是这样，只要你报了名，体检过了，分数够了，那就是不去也得去了。你不去，别的学校也不准收你，你就是考够了清华北大的分都不行。海云说他不管，这件事谁惹的谁解决，必须解决。鹏飞聚精会神，一言不发地听着，没料到父亲突然扭过了脸来看着他，似乎是要他表态。他避开那眼睛，编个理由离开了家。
1: 鹏飞买烤地瓜的时候遇到了罗天阳，他竟也是没有吃饭，也是从家里跑出来的，也是因为爸妈吵架。得知罗天阳体检过关，父母高兴了5分钟之后就开始吵，疯吵。他们一吵，罗天阳的弟弟妹妹就趁火打劫，不做作业疯闹。8丈大点个家，5口人，4个疯子，让罗天阳如何上哪里去一天学习48小时呢？至于他的爸妈为什么吵，罗天阳的回答是：没什么为什么，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厂子里受了气吵，买东西多花了几毛钱吵，菜咸了淡了的也吵。哎，什么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就是。不知道他们二老哎吵累了没有，还有那二小闹够了没有。你说啊，别我好不容易体检过了关了，让文化分给刷下来。哎，鹏飞，要是有一天能离开这家，哎，我上午能走，我绝不下午走。 他扔了地瓜皮，抹了一把嘴，把黏糊糊的指头在裤子上捻了捻，对鹏飞说道：走。
3: 鹏飞让罗天阳先走，他拿不准这时父母意见统一了没有，他不想参与这事儿，让父母定，谁更拗他就听谁的。直觉最终结果得按妈妈的意见办。父亲20多年跳伞生涯的第一次骨折让妈妈惊骇，鹏飞也同样。尽管比这惨烈的死伤他们耳闻多次，但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和自己的亲人身上效果绝不一样。他不怕骨折，甚至不怕死，却怕被中途淘汰。父亲骨折，刀落血溅般地证明着他之前所言属实。如果这样，要真的2年预校都上完了，或者说2年航校都上下来了，再或者说都到部队上了以后再被淘汰，那岂不是蹉跎岁月，枉费人生吗？
1: 鹏飞在关键时刻的抽身离去，这暧昧让湘江彻底看清楚了他的这个儿子。懦弱、虚荣、外强中干，还虚伪，根本当不了飞行员。随着光的关门声落下，他对妻子说道：我想办法解决，你放心。
3: 饭后海云去厨房洗碗，他给北京孙秘书打了电话。他当团长时，孙秘书是他手下的参谋。孙秘书在加班，回说首长也在办公室，他待会儿就去请示。
1: 湘江本还想跟对方详细探讨一下操作的方法和余地，家门一响，鹏飞回来了，他当即道了谢，挂断了电话。不是不想当着儿子的面说这事儿，恰恰相反，他很想当着儿子的面说，他只是突然想到他对儿子的判断会不会有失主观呢？
3: 鹏飞在他身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他晃一下架在茶几上缠裹的雪白的伤腿，说：
1: 我和你妈商量了，你按原计划考清华大学。能行吗？不是说现在只能按照规定服从体检的结果吗？
3: 儿子直接同他探讨细节，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个人脸皮怎么可以这样的厚？湘湘没办法控制自己的鄙视。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鄙视，这情绪如此强烈的令他刻薄。
1: 先不管规定，先说你自己的想法，说清楚，你亲口说，你别老躲在你妈背后拿你妈当挡箭牌。说了没用，说他干嘛？还在兜圈子，老子今天就不能让你得这个成，就得让你明白，人可以没有本事，但不能不老实。
3: 湘江开口了：
1: 我可以想办法，我可以为你找人帮忙，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有个准话，你别让我这头忙活完，你那头又变了主意。你说你这些天你变了多少次，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这么个变法，一会儿一个令，你让周围的人围着你转都无所适从。
3: 他明摆着找事儿，他就是个趁人之危的浅薄小人。愤怒在鹏飞的心中狂叫：站起来走人。可是鹏飞的身体却没动，他不能拿前途赌气。人在屋檐下，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跟小人一般见识。匆促间找不到适合的话说，只能接着对方的话咕噜着：
1: 我什么时候让人围着我转了？什么时候？自从有了你，你妈就一直围着你转，一直到今天还是。现在又拖上了我跟她一块儿，你还好意思问什么时候？你说，你说你的想法。一家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你是不是看我的腿骨折了，你害怕了，你想打退堂鼓？我告诉你，你妈就是这样想的。如果你也是，你趁早说出来。男人就得勇敢点，咱丑话说在前边，不准再变。老子忙，老子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再伺候你了。
3: 到最后，彭湘江几乎是吼，儿子的服软让他痛快，让他不快，不快远远多过了痛快。 海云闻声从厨房里跑了出来，炸杀着两只尸首，一连串地问怎么回事。鹏飞躲开了妈妈，直视父亲。
2: 我没变，什么意思？我不用你帮忙我就上得了飞行学院，你趁早拉倒，你不行。根据什么？根据我对飞行学院的了解，还有对你的了解。
3: 鹏飞冷笑一声站起来走人，留给对方了一个豪阔的背影。终于如愿以偿，如愿以偿的滋味真好，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无限低头。他还年轻，他有青春做赌注。海云气急交加，湘江为自己辩解，同时安慰妻子：
2: 你总得让我说说的，我不说我这口气就出不来。你不能光想着他不管我吧，你就不怕把我也憋出毛病来呀？
3: 男人，尤其是强悍的男人，适时适度地向爱人撒撒娇，那是必要的。
2: 海云，事儿我肯定按照你的意见办。其实我也一直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他非常需要到部队里去锻炼一下，可我又觉得他非常不适合部队。这样也好，等于帮我下了个决心。
3: 孙秘书来电话传达了首长的意思，先让孩子参加高考，考得好就把孩子档案从招飞组抽出来，万一没考好上不了地方本科，还有飞行学院接着。想的比家长还细还周到。首长是飞行员出身，理解空军家属，并且了解海云的情况。跟妻子转达完电话内容，湘江脸朝并不存在的儿子冷笑：
2: 知道这招叫什么吗？釜底抽薪。空军不要你，你再蹦跶也没用，想跟老子斗？切！八月的太阳爆出炫目的白炽，无数的蝉儿在不同的地方同声鸣叫，天热的人坐着不动都一身一身的淌汗。屋子里桌子椅子墙摸哪儿哪儿烫，一帮高考完的男孩子在裸露于阳光下的营区篮球场上奔跑，青春无极限。鹏飞球到手，三个人扑上来拦截，他右臂高举过头，手腕一抖，掌中的篮球沿着他的设定划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从篮筐中间穿进去，笔直的落下，完美的三分球惹得队友们对手们同声喝彩。
3: 鹏飞，
2: 一个女生在叫，是海云。她站在篮球场边上，没打伞也没戴帽子，平日里焦黄的脸儿通红通红的，她寻寻觅觅不知道找了多少地方才找到这儿来。今天的空军报登出了空军飞行基础学院的录取名单，有鹏飞，名字后边有考生的考号，不是重名。湘江演习还没回来，走前把孙秘书的电话给了他，让他有情况直接和他联系。海云没有和他联系。报上公示的鹏飞的高考分数是415分，上地方的大专也够了，他们没报大专，于是就成了现在的局面，要么去上飞行学院，要么就是没考上。
3: 海云放下报纸，从家里跑了出来，找儿子，不是想兴师问罪，他没那么愚蠢，他觉得孤单。身体里一直绷着的某根弦突然断掉，不再紧张，但沉沉的发软。海云需要跟人在一起，还不能是人就成，这人必须得与他休戚与共。这人应该是湘江，但是湘江此刻不知在深山老林的哪个旮旯里。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来找儿子。
2: 八月的太阳爆出炫目的白炽，无数的蝉儿在不同的地方同声鸣叫，天热的人坐着不动都一身一身的淌汗。屋子里桌子椅子墙摸哪儿哪儿烫，
1: 一帮高考完的男孩子在裸露于阳光下的营区篮球场上奔跑，青春无极限。鹏飞球到手，三个人扑上来拦截，他右臂高举过头，手腕一抖，掌中的篮球沿着他的设定划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从篮筐中间穿进去，笔直地落下。完美的三分球惹得队友们、对手们同声喝彩。
4: 鹏飞，
1: 一个女生在叫，是海云。她站在篮球场边上，没打伞也没戴帽子，平日里焦黄的脸儿通红通红的。她寻寻觅觅，不知道找了多少地方才找到这儿来。今天的空军报登出了空军飞行基础学院的录取名单，有鹏飞，名字后边有考生的考号，不是重名。湘江演习还没回来，走前把孙秘书的电话给了他，让他有情况直接和他联系。海云没有和他联系。报上公示的鹏飞的高考分数是415分，上地方的大专也够了，他们没报大专，于是就成了现在的局面，要么去上飞行学院，要么就是没考上。
3: 海云放下报纸，从家里跑了出来，找儿子，不是想兴师问罪，他没那么愚蠢，他觉得孤单。身体里一直绷着的某根弦突然断掉，不再紧张，但沉沉的发软。海云需要跟人在一起，还不能是人就成，这人必须得与他休戚与共。这人应该是湘江，但是湘江此刻不知在深山老林的哪个旮旯里。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来找儿子。阳光下，儿子应声跑来，两条长腿如同踩着弹簧，一蹿一蹦，头发亮晶晶的汗湿成一撮一簇，呲着白牙冲妈妈笑，浑然不知。海云眼前顿时模糊。
4: 妈妈，你说要是我长大了考上了清华，也考上了北大，那上哪个学校好呢？要不我上完一个再上另一个。可是那我要是成功了，那我算是哪个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呢？
3: 幼稚的童声游在耳边，当年的喜悦已成痛楚。他把自己和儿子的人生希望都压到了儿子身上，背水一战，义无反顾，却落得个烟灭灰飞，梦幻泡影。总以为自己，以为自己的儿子与众不同，到头来不过是芸芸众生。儿子渐跑渐近，海云勉强打起精神。他的人生已经是明日黄花尽可休休，儿子不成，此刻的他好比一个冷到极点的人，还得想办法去温暖一个比他更冷的人。他对儿子说，回家吧，小心中暑。说着带出点淡淡的笑，可惜这淡淡的笑只是他的理想。在对方眼里，那种相关肌肉皮肤的生硬牵拉不自然到欲盖弥彰。
1: 鹏飞马上明白，他一直等待一直害怕的那一刻到来了。他半个月前就知道了高考的结果，从学校教务处那儿，他没告诉妈妈，他想能拖一天就试一天，苦读寒窗12载，难得彻底放松一回。可结果当然是自欺欺人，他不仅没有一刻的放松，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高考时再紧张，他都是头挨着枕头就睡着，这几天却夜夜在床上烙烧饼似的折腾。白天除了吃饭，他不敢跟家待着，找不到人玩，就自个儿满世界溜达。母爱也是把双刃剑，爱越深，刃越利。
3: 母子回家，两人的影子在阳光底下短短长长。儿子没说话，妈妈也没说，都没想好怎么说。
4: 看到了儿子，海云没招没落的心算是有了点依靠，思考功能渐渐恢复。放平心态才会放低期望，放低期望痛苦才会少一点。对他如此，对儿子也同样。到家，到家再说。到家让儿子先喝水再冲澡。家里还有西瓜吗？有，有半个，在冰箱里。正好吃着冰镇西瓜，坐下来细说。大不了呀，复读一年没什么。
1: 湘江演习回来了，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一个多月，回到家中，家中无人。没提前下通知是想给海云个惊喜，而如今他只能自食其果，自己倒水喝，找换洗的衣裳，洗澡，样样得自己。总算大致消停下来，他到厨房试着打开冰箱，惊喜地看到了半个西瓜。湘江左手托着西瓜，右手拿着勺子去了客厅，他把电扇扭到最高档，打开，踏踏实实地坐下，好好享受。这两个月除了跳伞，还有野外生存训练。野外生存是伞兵的重要科目，从天上跳下去，不论下到哪儿，荒郊野外，深山峡谷，江河湖海，你首要的目标是得让自己活着，吃蛇鼠舔露水也得活着。作为师参谋长，这科目对湘江当然是过去时了，他不必参加个体实施，但是得负责部队实施，在大山的帐篷里一住就是两个月。演习成功，获得了军里的好评。湘江身心舒坦地吃着冰镇西瓜，用勺子挖出一大块送进嘴里，嚼都不嚼，籽儿都不吐，顺着喉咙直接滑进肚子里，同时进去的是从里到外的爽快。茶几上摊着份空军报，异常的排版和字体引起了湘江的注意，仔细一看，这是空军所属院校学员的录取名单。他跳过别的学院，挑着飞行基础学院来看，饶有兴趣，情有独钟，那是因为湘江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一行行看下来，湘江的目光在鹏飞两个字上被卡住，虽然名字后边还有考生的号，可是他并不知道他们家的那个鹏飞的考生号，但他有一点知道，直到他演习走之前，鹏飞的学习一直抓得相当紧。二模考试681分，跃居全校的第二，报纸上这个鹏飞才415分。重名了，但是心里总不能够完全的踏实。湘江抬起头看看钟表，快到开饭的时间了。这个海云上哪儿去干什么去了？这个时候门响了，海云回来了，和他一起回来的是鹏飞。看到湘江在家，两个人同时愣住了。
4: 湘江冲海云做个稍等的手势，劈头就问儿子：
2: 你考了多少分？
1: 415。
4: 不是重名，看一看他的背心球鞋，浑身汗污。湘江沉声又问道：
2: 你刚才干嘛去了？打球。
4: 理直气壮，毫无愧色。湘江再也沉不住气，左手把西瓜往茶几上一蹲，右手钥匙当当击打着桌面。
2: 就考这么点分，你还好意思出去玩去？
4: 湘江。海云顾不上细想别的，先把丈夫摁住，站在他面前，用目光哀求警告，满面焦虑，腮边的发丝枯若干草。湘江生生往下咽气，哽得喉咙都疼，但是话得说，换种口气也得说，用慈父的口气说：
2: 好好总结一下这次高考失利的教训，你以后的路还很长。别的不说了，有一条你要记住，骄兵必败。鹏飞怕妈妈，不怕父亲，
1: 不但不怕，在此时此刻简直是欢喜，如同见到了救兵的困兽。他可以不必单独面对妈妈，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妈妈一个交代。他走过去，用手握住妈妈的肩，轻轻地推妈妈坐下。妈妈真瘦啊，那肩薄成了两片。鹏飞转过身，对父亲沉静地说：我报了空军飞行学院，如愿以偿地考上，败从何来？幸亏你报了空军飞行学院，要不然就你这点分数，连学你都没得上。您为什么不想想，我平时成绩很好，越来越好，高考只考了415分。太紧张，没发挥好。行了，鹏飞，我认为你那通通都是借口，你的根本问题就是骄兵必败。爸爸，您总说我自以为是，我如果真有您所谓的自以为是，那也是遗传，您才是自以为是的经典。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只考了415，就是为了上飞行学院。
3: 父母同时愣住，鹏飞的眼睛只看父亲，字字如箭。
1: 我用不着你帮忙，我说到就得做得到。还有一点，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对学生来说，想考多少分就能考多少分，比起考高分来更需要实力。
3: 鹏飞说罢扭头去了自己屋，把妈妈交给了父亲。湘江眨巴着眼，半张着嘴，一时没词儿。海云也是，夫妻不约而同的对望，无言交流感受。海云在感到轻松的同时还惊惧，轻松当然是为了儿子的学习。英雄以成败论，学生以学习论，学习不好对学生和家长都是致命的打击，儿子学习很好，打击便不存在。惊惧是儿子的行为方式，真敢干呢，真有主意了，他就不怕万一把握不好没有学上吗？湘江的感受则单纯得多，刮目相看。于是海云明白，大局已定，大势已去，现在他能做的唯有放手，放儿子走。鹏飞走前，父亲说要跟他谈谈，他不想跟他谈。谈什么？无非是大道理。做儿子做学生这么多年，最不缺大道理。潜意识里还有对父亲自以为是的反感，作为一个被飞行学院淘汰下来的失败者，你跟我谈凭什么呀？鹏飞来到客厅，纵使家中窗子大敞，穿堂风阵阵，客厅仍然缭绕着一片青烟薄雾，茶几上烟缸里塞满了烟灰烟蒂。湘江只用了一次打火机，第一根烟点着后就是不灭的火种，一接二，二接三，再没断过。儿子坐定后，湘江开口了：
1: 部队，包括部队院校，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第一条。
3: 鹏飞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点了点头：
1: 得能吃苦。
3: 鹏飞再次点头，顺从驯服。就要走了，何妨把儿子的角色扮演到底呢？
1: 不要抽烟。
3: 听到这话，鹏飞非常的诧异，抬头看看，看看对方的表情，同样的话语气或表情会赋予他不同的含义。湘江深吸口烟，吐出一长串烟圈，隔着烟圈眯眼看儿子：
1: 你肯定在想，你抽烟抽那么凶，却要求我不抽。
3: 鹏飞连忙摆手表示不是，真的不是。父母做不到的事情却要求孩子做到，或者说越是他们想做做不到的，越希望孩子做到，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未尽理想的工具，太常态了。鹏飞解释说：
1: 我只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单拎出这件事来说。
3: 湘江吸口烟说：
1: 部队，尤其刚进部队，你会觉得很艰苦，很单调，很枯燥，很紧张，睁眼闭眼
2: 一帮清一色的小伙子，从早到晚除了学习就是训练，这种情况之下人呢很容易就抽上烟了。
3: 鹏飞神情开始专注，湘江瞥他一眼，
2: 想不想知道我当年为什么会被淘汰啊？
3: 鹏飞的神情越发专注，湘江在心中一笑，
2: 鼻炎，感冒引起的。
3: 鹏飞脱口而出，
2: 就因为鼻炎？
3: 湘江毫不介意，他理解儿子的质疑，他也曾像他一样因为年轻而无畏。
2: 就是因为鼻炎，鼻炎会引起呼吸不畅，在高空中呼吸不畅可能会导致耳鼓膜穿孔，直至耳聋。
3: 鹏飞镇定地听着，心却禁不住颤了一颤。该走了，海云说要去火车站送。湘江张罗着打电话叫车，鹏飞坚决不让，他甚至不让他们下楼。出门前搂住妈妈，用脸贴一贴她松垂的面颊，说，
2: 妈，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咱们就在这儿别了吧。
3: 松开妈妈，对父亲点点头，就提着包开门走了出去。这时是傍晚，漫天晚霞大红大蓝，一群信鸽扑啦啦地飞进融入，像一帧动态的剪影。夫妻俩站在窗口看儿子在视野里出现，又从视野里消失。海云流泪了，湘江轻斥的，
2: 你看你，你看你，他以前又不是没有离开过家。
3: 哎，不一样啊，从前他离开家那是暂时的，
2: 这次也不是永远的，总还是要回来的。
3: 这次是永远的，再回来啊是暂时的。湘江无语，是的，真是这样。当年他、海云还有无数无数的孩子长大了离开家，都是这样的一去不回。
1: 到空军飞行学院正值出操时间，

0: 这一幕被程大巴车路过的彭飞他们尽收眼底。彭飞忍不住对身边的罗天阳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罗天阳忙用食指按唇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同时伸长脖子看了看前边的两个接站的干部，见他们似乎没听到，这才放心地收回了身体。
1: 彭飞和罗天阳坐一趟火车来的，与彭飞的单枪匹马相反，罗天阳全家出动，妈妈、妹妹、弟弟都哭了。罗天阳和他爸眼圈也红了，一家人尽情的哭泣、悲伤、幸福。父亲哑着嗓子嘱咐儿子，到那儿系着照章穿军装开飞机的相片寄家来。该上车了， 妹妹哇的哭出声来，罗天阳从提包里摸出个手巾包塞给妹妹，让她和弟弟一人俩，里头是四个煮鸡蛋，妈妈给她带路上吃的。妹妹不要，罗天阳说她睡一夜就到，到了那边有人接，用不着吃，坚决让妹妹拿上走。火车开了，罗家四口高高低低伫立月台目送。 火车带起风，撩动着他们的衣襟、头发，罗天阳泪流下来了。也许这就是亲人，在一块打，分开了想。那一刻，彭飞庆幸自己不让父母来送的英明，妈妈肯定会哭，她肯定受不了妈妈的哭，可她不愿当着父亲的面掉泪，还在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
0: 火车正点到达，车站外，空军 A 飞行基础学院的接站牌旁站着两个空军军官，旁边聚着20多个身着各异但都提着大包小裹的男青年，其中一个人的身上还斜挎着一把吉他，神情姿态都很潇洒。彭飞、罗天阳出站之后，毫不费力就发现了这醒目的一群。 一个军官为他们在名册上做了登记之后说，只差一个人了，那个人乘坐的火车还有几分钟就到。20分钟之后，那个人来了，手里提着深灰塑料格提包，包上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的毛主席头像依稀可辨，他叫宋启良。大巴驶过操场，向学院深处去。
1: 一路七扎声不断的车厢一片肃然，刚才操场上的一幕将艰苦、严格、严酷等熟知字眼瞬时的具象化。这一段膨胀于胸的脱颖而出、高人一等的优越喜悦迅速冷却，好比千辛万苦甩掉无数对手登上了一座山，刚刚喘了口气还没完全喘定，就发现眼前还有一座更高的山。 更致命的发现是，这座山后面还有山，他们踏上的淘汰之旅名不虚传。车在树荫掩映的一幢三层楼前停下了，车停下了，到了，学员们提着包和心，默默地下车。这批学员总共561人，为一个大队，团职编制，下面分四个学员队， 营职编制。这幢楼是一分队的学员宿舍，一队长个头中等，八一字样的棕红军官腰带紧束，宽肩窄臀，完美的男性三角，隔着军装都可以确定，裹在里面的身体除了骨头全是筋肉。此人丹凤眼，厚嘴唇，既不显阴柔也不显憨厚， 目光大多是平静，时而眼波一闪，便像受了光的钻石般射出一束灵力。100多个身着五花八门老百姓衣裳的准军人们，在他面前不由自主尽量的挺直了腰背。
2: 正式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他说正式，是因为此乃全队学员到齐之后的第一次集合。我是你们的队长， 我叫徐东福，徐是徐向前的徐，东是毛泽东的东，福。
1: 与此同时，鹏飞顺着对方思路快速地在脑子里搜索，无果，兴致盎然地等待徐东福对他那个俗气的福字作何豪迈的注解。徐东福说，
2: 福是罗斯福的福。学生们发出恍然会心的笑，谁也都没能够想到他会对应到美国人的身上，而且还挑了个最大个的，你还不能说他对应的不对。宋启良也跟着笑，他笑是因为大家都笑，这时的他不可以显出与众不同。
1: 徐东福做完自我介绍，教导员于建立做自我介绍，然后是分班，九个班，三个班为一个区队，一个区队一层楼。鹏飞是一区队一班，与宋启良同班。罗天阳是二区队四班，与跨吉他的那位同班，此人姓康，名正直。区队长、班长由学员担任，具体由谁待定。且散，刚到的学员回宿舍放东西，十分钟后听哨音集合。
2: 一班宿舍六张上下铺，床前有名字，鹏飞找到了自己的床，床上被褥俱全，床单平整如白纸，棉被叠出了金属的棱角。鹏飞站在床前，竟然不敢戳碰，生怕弄走了样，没有办法恢复。是不是没想到，整个跟兵营一样？一个声音响起，鹏飞回过头去看，说话的那个人一头卷发，额上有一道很深的抬头纹，时髦和沧桑搭混。他叫李伟，比鹏飞早到一天，以过来人的口吻接着介绍说，老学员们叠的，给咱们树榜样呢。鹏飞点了点头。
1: 三分钟后，宋启良第一个来到集合点，笔直地站立等候。鹏飞是随大流出来的，李伟最后一个。徐东福站在树荫下静观，时而眼波一闪。队伍到食堂，半小时吃饭，吃完饭听哨音集合，再次集合到俱乐部的乒乓球室，里面十来把椅子一字排开，每个椅子后面一个老学员，汗衫、军裤、解放鞋，头发极短，人手一把剃头的家伙。徐东福下达命令，
2: 现在立放，一班学员先上。
1: 学员有的竟然忘了自己是几班，轻微的嘈杂一阵，一班学员才挤挤挨挨地在椅子上落定。鹏飞的旁边是李伟，理发师开始工作，屋子里推子剪子声响作一片，鹏飞一声不响听任头上的动作，而李伟在旁边说道，
2: 老学员，有镜子没有？
1: 得到的回答是，
2: 我就是你的镜子，您手下留点情，我这自来卷全身上下就这么点优势。就算你全身都是优势，你想让谁欣赏？新学员三个月之内谁也别想迈出校园大门一步。三个月不让出大门，人家别的军队院校怎么没这规定？我有个表哥，这里不是别的军队院校，这是飞行学院。飞行学院有三个月的试学期，试学期不合格者随时走人。
1: 再没听李伟说话，鹏飞斜看着，见他眼嘴皆闭，状若泥胎，看不出是听天由命还是安之若素。
2: 理完发，队伍再次集合，果真是无需镜子，只需要看一眼他人便可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起步走。走到哪儿干什么不说，队伍就这样回到了宿舍楼前。徐东福下达命令， 现在去宿舍拿毛巾肥皂，三分钟之后听哨音集合，解散。这一次准军人们呼呼啦啦地向宿舍跑，争先恐后，之前的散漫少了许多， 一个早晨的经历就令他们有所明白。哨音再次响起，再次集合，队伍来到了澡堂门口，命令是洗澡。15分钟之后，听哨音集合。洗完澡，集合，队伍来到宿舍门口，这一次的命令是把毛巾肥皂放回去，3分钟之后听哨音集合。鹏飞把毛巾肥皂盒放进床下的脸盆，向外走，李伟跟在他的身后。
3: 你猜下一步会让咱们干什么？
2: 无从猜起，李伟于是就发表意见说，
3: 你说他怎么不跟咱们先说一声呢？
2: 鹏飞想了想回答，
3: 大概这会使人获得一种权力在握的快感。
2: 李伟积极赞叹，
1: 这次集合是领服装，不是军装，是老学员们出操时的行头，衬衫、军裤、解放鞋，领回来换上后再次集合。人还是那群人，一经统一了服装、发饰，立刻不同，不仅外在，更有内心，置身在整齐划一的集体，束缚感、紧张感会油然而生。徐东福在队前讲话，说了一系列的规定，规定里有一系列的不许，比如不许不假外出，不许抽烟，不许谈恋爱，等等等等。最后宣布明天查体。
2: 听说明天查体，罗天阳大惊，他的身高最终没能够1.65米，招飞组放过了他，这里能不能放？知道入学后还要查体，但不知道刚来就要查，本指望过上一段时间身体会长高上去。情急之下解散之后，他拦住了队长，问为什么刚来就要查体。队长的回答简洁，规定。罗天阳追问说，如果不合格呢？队长仍然简洁，退回去。罗天阳再问，以前都合格，这一次不合格也得退回去吗？这一次队长点了点头。绝望当中，罗天阳还想争辩，那怎么能够知道是以前查得准还是这次查得准？队长以最后的耐心回答，
4: 在这方面，飞行学员的身体方面，我的理解基本原则就是宁可错杀3000，绝不放过一个。
1: 队长说完扭头走开，沈罗天阳站在原处动弹不得。肩被人拍了一下，他茫然地转头仰脸，是康正直。这家伙比他高出去半头不止，脸儿却圆圆的像个孩子，那圆脸永远的晴朗，无缘无故还会绽放出更晴朗的笑。
3: 哎，你那身体有问题。
1: 康正直声音有点大，他注意到了罗天阳和队长的对话。罗天阳吓一跳，向四周看看，生气地说，
3: 你身体才有问题呢。
1: 康正直笑了，眼和嘴同时弯起，
3: 你看你这人，俺是想帮你。哎，俺跟你说，俺这个眼睛，
1: 他指着左眼，
3: 俺这个左眼有斜视，调那个数据跟数据线的时候，俺看着是正的，实际上已经外斜2度了。哎，第一回查身体，俺就查出经验来了。到第二回查案的时候，俺就有意的调偏了一点，结果你猜咋着？就 OK 了。哎，后来他们还跟俺说，他们不相信，又让俺去查，还是 OK， 再查还是 OK，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哎，我跟你说，你听我这，我跟你说真嘞，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哎，你就找俺，你看俺能不能给你想个办法解决喽。
1: 好心，热心。可惜这些对罗天阳来说没有意义。第二天查体，教导员于建立带队走前，徐东福告诉他，2区队4班罗天阳那个个子最矮的学员身体可能有问题，请教导员到时记着跟医生特别的交代一下。学员姓名、形象特点、哪区队哪班，徐东福说得清清楚楚。他记住的不仅是罗天阳，全队102个学员的情况在他的脑子里全都清楚。
2: 三天后，周末的傍晚，时近秋日，植物们回光返照般的茂盛，树冠墨绿欲滴，夕阳金翅如燕。操场边并排停着的三架歼五身披晚霞，昂首向天，仿佛一声令下即可腾空而起。其实这些是退役的战机摆在那儿供历届新学员畅享用的。这几天这一届的新学员们都轮流来参观瞻仰过了，在机身上留下了无数的汉字、手印、唾沫星子。他们相约或对自己说，等发了军装就穿上来这儿照相，寄回给家里。军装还没发，飞机也已经看过，这里暂无了新意，来的人越来越少，周末几乎没有人。第一个周末，难得晚饭后到就寝前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可以任意在学校里逛逛、看看、洗衣服、写信、到服务社买东西都可以，还可以去学校的医院看异性，那里头的几个异性，最年轻的也比他们年长许多，但到底是异性。三个月之内，除了他们，这些队员们只能是同性相见了。康正直和他的吉他头一次有机会一展风采，他坐在花坛的台阶上，半仰着圆脸，微合双眼，弹唱着崔健的《一无所有》，身边聚集了七八个人。康正直唱：“我曾经问个不休。”大家伙就齐吼：“你何时跟我走？”康正直又唱道：“可你却总是笑我。”于是大家就齐吼：“一无所有。”娴熟的吉他，流行的曲调，奔放的青春，引得不少教员和老学员们驻足观看。
1: 罗天阳一个人在歼五那里，机轮、机身、机翼一点点地摸过去。父亲让他照一张开飞机的照片寄回去呢。他们家人从来没有见过战斗机，严格地说，飞机都没有见过，除了天上飞的。他要让父母失望了。他曾经找借口去过校医院，打听到他们区队有一个人体检不合格。他的身高1米64.5，招飞体检时在他的央求下写的是1米65。这次不管怎么说，对方都不为所动，如实地写上了1米64.5，不合最低身高标准。个人前途都顾不上想了，眼下罗天阳满脑子满心都是，被退回去后该怎么跟家里面交代？院里的邻居，整个胡同的邻居，没人不知道罗家儿子要当飞行员了，小胡同飞出金凤凰了。哪知道他这边厢却是出身未捷身先死。
2: 罗天阳离开歼五，往队办公室走，去找队长教导员，先确定，再询问问下一步会让他去哪里。他受不了被动等待的折磨。队长教导员都在，队长在接电话，接完电话对教导员说：“大队要求今天把体检不合格的人通知到本人，明天收拾东西，后天走。”说完看罗天阳，那一刹那罗天阳的心沉静下来，意料当中的事情终于得到证实之后的那种沉静，他站在那儿等待着宣判。队长却说：“你什么事儿？”他没有想，一下愣住了。队长马上又说：“你先回去，把你们班的康正直给我叫来。”罗天阳的心通的起跳，血液奔涌，脸发烧发烫，他恍惚间看到了队长眼睛里的奇怪，他转身就跑。夕阳已落，康正直仍然在弹唱《一无所有》，身边聚集的人比刚才多了一倍，他吼出的声音也大了好几倍。哦， 你这就跟我走。吼得树上歇气的鸟儿扑啦啦地飞走，一曲终了，静了几秒，康正直的手下流出了新的旋律，外婆的澎湖湾，遥远，温柔。罗天阳多想让他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弹下去，他是好人，热心，开朗，单纯，对他人充满善意，但是罗天阳不能，队长还等着呢。罗天阳硬起心肠走上前去。康正直，队长叫你。
1: 康正直手不停地弹着吉他，问：
3: 啥事儿啊？他说了没？啥事儿？
1: 罗天阳摇摇头，不敢，更不忍心说。康正直仍然那样弹着吉他，问身边的同学：
3: 哎，帮俺想想，俺这两天犯啥事儿了没？
1: 他笑着，一张圆脸被天边鱼红浸染，明亮灿烂。这是同学们最后一次见到康正直的笑，从那时直到他走，他再没笑过。他是周一走的，当时同学们刚出操回来，看着他挎着吉他，穿着来时的衣裳走，身边教导员帮他提着提包，双方交错而过，他目不斜视，面无表情。
2: 第二个被淘汰的是八班的张前。这天，一队学员跟一位老学员在俱乐部的乒乓球案子上练习叠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把那块棉织物弄成统一长宽高尺寸的金属形状。这件事情颇为不易，尤其是新学员的新被子。学员们一遍一遍地练习，队长徐东福四处逡巡，只要他看着不顺眼，就会一把抓起来拆散。彭飞被连拆三次，第三次之后他住了手，再一再二，不能再三，承受力是有限度的。彭飞的心激跳，手发凉，血液砰砰地敲击着额头的血管。关键时刻，他想起了父亲。父亲肯定经历过这个，父亲过了，父亲过了，他就能过，必须得过。逢山爬山，逢河涉河，哪怕现在前方是悬崖，他也得跳下去。徐东福一声不响地在后头等，似乎在等待着彭飞发作，但彭飞不发作，心平气和地拿过被子，重新开始。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 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这些掌握的方法知识，我们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的求医问药之路上，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通过我们所学所掌握的这些知识，精准的实现健康。所以大家每天认真跟着听，跟着学啊，学到手里，记在心里，都是知识，都是法宝。本身呀，我就特别喜欢中医，我热爱中医，我喜欢中医，对中医我特别钦佩啊，特别的认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发自内心的总感觉自己呀，在知识上，在中医的了解上还差很多。中医浩瀚如海，我对他的了解就如同啊滔滔江河只取了那么一瓢一滴的水，真如啊我们很多人说九牛一毛，越学习中医越了解中医，越被中医所震撼，越被中医所折服，越感觉自己的渺小和欠缺太多。以前学完中医啊，我就感觉哎呀，我掌握了很多知识，很多能力，对很多疾病啊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恐惧了，啊，你什么高烧啊，什么咳喘呐、啊，什么这个血压高、血脂高啊，你什么这个这块那块的问题，你什么病都来，我都有办法。学完中医就感觉自己无所不能，随着对中医的了解，治病越来越多，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被震撼，越来越就让自己啊学的低调再低调，啊，越来越让自己感觉自己渺小，欠缺很多。特别是这些年，当自己的年龄逐步大了，了解的疾病多了，见证中医的效果了，才感觉呀，中医真是啊，浩瀚如海，深不可测，深不可测。说中医治愈难以被推广，啊，被大面积普及，不是中医治病效果不好，不是中医疗效不行，我告诉大家，不是，是因为中医它太难，它不能被模式化，它难在哪儿？难的不能被模式化。何比说，这个100个人感冒，那100个人，那么这100个人，每个人中医在调理治疗上都有一个独属的方案。中医在调理这个人感冒上，何比说这个人这个气不足，在调理治疗感冒上会以益气为主，然后兼顾着治疗感冒。那个人阳不足，中医在治疗这个人的感冒上以温阳治感冒为主。那个人痰湿重，那个人就会以除湿治疗感冒为主。那个人感冒是因为风邪长期侵袭机体导致贼风邪引重，那么就会以驱风扶正气为主。说那个人寒极生热，那就会驱虚热、驱寒、扶阳为主。就是中医在治感冒上，都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考虑怎么去提升、去改变。这就好比我们每个家都有一个房屋，每个家在翻修房屋的时候，那么这个设计师都会根据这个房屋的结构，根据他家的一个情况、房屋的状态，给出不同的调理方案。他不会把张三家的房屋调理方案拿到李四家，把李四家的房屋用到王五家，大家都用这个方案，他不是，他是一个家庭一个方案，一个家庭一个调理修改的方式，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呢明显，有的不明显，有的里面破坏严重，有的外面破坏严重，他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这个方剂方法。这是中医，说中医它不能被程序化，就是说100个人感冒，他得100个人治疗方案，他不是100个人都用一个方案。这就是难以推广、难以执行的原因。而这中医还吃什么呢？特别吃这个悟性和经验。 经验是你接触的越多，你了解的越多，你不是看书本知识多你就行。很多人你看他书本读的特别多，一说头头是道，没有人能说过他，就纸上谈兵行，一旦实操的时候就不行了，是吧？说这个人你号号脉，或者这个人你问完诊了解他的情况，说你给开点什么药，从哪治，怎么治，不懂了，不会了，真正在解决人的病情上的不会了。但是他跟你说呀，那跟你说的头头是道，当他给你开药的时候，当他给你配伍的时候，当他给你治疗实质操作的时候，他不会，就是没有经验，没有治疗的经验。他不但没有治疗实操的经验，他还没有什么呢？没有接触患者这个更多的病情的经验。说这人感冒咳嗽空咳，这人感冒咳嗽发闷，说这个人有气，那个人无气，这人痰多，那个人痰少，这人带泡沫，那个人痰发绿，就是针对不同的咳嗽，不同的情况，他接触的少，他不懂，他不会，对吗？他不会。比如说有的人是肺阴不足，肺气虚，有的人是肾气虚，他不懂，他不会，在治疗上他就不懂，说是寒咳，是热咳，是伤阴，还是伤气，他没接触过。当突然间换了一种病情，或者换了一种症状，这个疾病还是个这个疾病，只是表现不一样，他不会了，他不懂了。所以中医他特别吃经验，就是你接触的病情越多，你治疗的患者越多啊，那么你的经验可能会越多，你经验越多，你在遇到各种疾病的时候，那么你的思路就越多。他吃经验，还吃一个什么那种实操，实际操作经验。所以中医啊，它不是不好，中医啊，它是太吃经验，太吃专业性，啊，太吃悟性，这就好中医，没有好中医，就体现不出来中医的好处，啊，我说这个中医是医生的医，没有好的中医的医生，就无法发挥出中医该有的效果。中医它绝对不是说效果不好，绝对不是治病。啊，就是通过这几天反应的效果，我更加的确切了。其实我一直对中医都很确切，都非常认可，但这种认可光我自己认可，光我自己了解，意义不大，需要更多的患者，更多的学员，更多的人群，大众去认可它，这样才能说把中医真正利用上。我知道，我认可，我了解没用，只有这些患者大众了解了才能去受益，患者了解了，那么才能会去采用纯粹地道的中医，真正的中医，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发挥出中医的该有的疗效和作用，他才能受益，才能说摆脱这个久病不愈啊，反复发作陈年老病的这种折磨啊。那只有说老百姓大众认可了，那才能说在有问题的时候想到中医，采用中医，是吧？所以说呢，我认可我了解没用，大家认可大家了解大家知道才真正有意义。咱们也是希望通过这300个标杆例子啊，让无数个患者朋友去见证他，而不是说只将这300个患者学员了解他。这300个不重要，300个只是标杆，只是例子。这300个标杆例子展现出来，是让3000、3万、3百万、3000万、3个亿，啊，13亿的群众去听啊，人们去听啊。只有大家都知道的时候，了解的时候，那才行。说你们听到是不是感觉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啊，这才几天呀？是不是先调理的也就一个星期，慢调理的也就这么3、5天，它怎么能出效果呢？我告诉你，快了当天就出效果，就出效果。你们感觉不可思议，跟他们这个300名这个标杆学员患者朋友感到不可思议也是一样。就如大家打来电话，老师，我这个腿浮肿啊，脚浮肿啊，原先发的量现在下去了，就是特开心呐、啊，跟老师就在通过电话那头就能感受到这种兴奋啊，这种欢呼啊，就是这说着说着就哭了，谈着谈着就落泪了，喜极而泣。就大家反应过来，就包括睡眠上，老师我睡得着觉了，我一下睡了5个小时。还有说老师我躺下了， 我说躺下有什么呀？是因为坐着睡三年多，坐着睡三年多。他说怎么这么明显呀？他怎么我原先治疗那么多年，怎么就没出这个效果呢？这就是区别，什么区别？就是我们采用真正的中医的核心，以四大康复体系去落实中医的核心。不跟大家讲了吗？这个四大康复体系啊，康复要素，第一个就是方案和方向。方案的重要性，什么叫方案？没有方案是不行的，没有方案就等于无头的苍蝇，东撞一下西撞一下，没有目的性，没有结构性。跟大家举个例子，说这个人呢，手脚燥热，心里烦，五心烦热啊，五心烦热睡不着觉啊，然后呢燥热爱上火，口腔溃疡，血压高，头胀，然后呢他还有个毛病，胃不好，不能吃凉的啊，吃多了也不行，吃点凉的不行，爱气打嗝，反酸烧心，胃一点凉的都不能受，吃点不对路的啊，就胃就不行，就疼，甚至腹泻。我问问大家，针对这种疾病你们怎么治？怎么治？你得有个方案，对吧？五心热上火啊，阳亢，是不是得滋阴呢？平肝潜阳啊，是不是得凉血呀？五心热你是不是得用凉血药，吃滋阴药，口干眼干，口干舌燥的爱上火，血压高，肝炎亢，手心脚心心口无热，烦躁睡不着觉，你是不是你得用滋阴的药？那我问问你们，如果说你们用些滋阴的药，是手脚不燥热了，不烦不渴了，能改善，能有效，但你别忘了，他一吃凉的胃就疼，就受不了，就腹泻。滋阴的药都属寒性药，都属凉药，你怎么办？有人说，老师，那我就给他先调胃，是吧？调胃寒，他的胃明显是寒，那你在调胃寒的时候吃胃寒的药，他本身他手脚就燥热，心里就烦，你一吃去胃寒的药，手更烦，更燥，更热了，更睡不着觉了，更上火了，你怎么治？不会治了吧？是不是不会治了？就因为很多人说，我又冷我又热，治热不行，治冷不行，不会治了。会治的，要想治这个有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比如说，这个人的胃寒，用药艾条做药灸，胃脘穴、气海穴、神阙穴做药灸，通过药灸外在的方法驱除他的胃寒，这样他的胃就不怕吃点凉的了，再吃凉的也没事了。所以这个期间再给他用一些滋阴凉血平肝的药，清虚火的药。那么在这种同步进行之下，既能呵护了胃，又能够治疗了五心烦热，同时在这个方案过程当中还建议他去刮痧，后背刮痧，后背属于督脉，稍微刮刮痧，去去虚火。那么这样在吃一些去火药、清热凉血药的时候呢，也能够以少用药或者是用的短，加速这个康复进度，也起到辅助治疗了。这就是方案，一个正确的方案，一个合理的方案。那么大家想想，特别一体多病、陈年老病、各种疾病在一起的，你既然都没有方案，先治哪个，再治哪个，后治哪个，然后呢，这些疾病放在一起，哪个疾病啊可以同步治疗？在同步治疗的时候，哎，我们的茶饮用什么？我们的饮食可以哪些需要吃，哪些不能吃，是吧？需要哪些茶饮？你再比如哪些药需要用，哪些药需要减，哪些需要停？你这些都有方案，没有方案你怎么给这人规划呢？没有方案，那不就等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摁到葫芦起了瓢，只见木不见林，是不是？治着一个疾病，破坏着十个病，这边对这个身体起到调理，那边却伤害着身体，合理吗？所以说，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案，没有一个合理的方案， 一切的治疗都等于无效的治疗，都等于伤害。特别是这个方案和方向，方向是什么？方向就是说你这个疾病分析的对不对，你的治疗结果才对不对。你朝哪边治，如何治，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所有的努力都是盲目的，也都是盲目的。所以方案方向特别重要。就拿糖尿病来说，你看糖尿病跟大家讲了，它不是所有的人糖尿病类型都是一样的。糖尿病有一型有二型，一型是什么意思，二型是什么意思，那在中医当中又给大家讲了，说糖尿病每人表现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口干口渴，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人极度消瘦，消瘦特别快，对吧？那你还有的人他不口干不口渴啊，不喝水喝不下去，特别胖特别胖。那这两个人的血糖高原因都不一样，你治疗方案也不一样，是不是？你方案方向呢，你的方向是什么，朝哪方面治。你可比说这个人口干口渴尿得多吃得多喝得多，然后呢体重减少比较快，这人的方向我们会以滋阴为主，滋阴调养人，先调养人，先滋养人，改善症状，然后呢辅助着调理治疗。我们的方向，大的方向，正确的方向是滋阴。我们知道说这个疾病是以治为主，而不是以控制为主，是以治疗。说治疗就得改善他的身体，就把这个身体呀根基给他改善过来，大量滋阴，是吧？这个滋阴，那我们在治疗方案上又一个有了，方向有了，方案有点落实了。所以先说方向，方向大量滋阴，方向滋阴，这个方向对了，你怎么做基本上都不会有差错。如果是这个人方向不对啊，你没有以滋阴为主，你干嘛呢？你以治其他的方式方法了为主了，那这个人这个病情就不见得能有效。特别是那种痰湿的，不口干不口渴啊，尿的不多，然后呢还特别胖，真血糖还特别高，你说你还天天的打胰岛素，天天吃大量降糖药，是不是啊？你用的药呢用的又不对路，你当消渴来治疗那麻烦了。你方向不对，那你走的路就不对，方向不对不但是努力白费，会加重病情，加重病情。你如果说把这个人当消渴来治疗，就把特别胖的，我也不饿呀，我吃的也不多呀，但是我特别胖啊，特别中心性肥胖，你把这种类型的人像消渴一样来治疗，麻烦了，他只会这个病情不断恶化不断加重，没有任何疗效而言。所以你看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他不但努力白费，还会加重这个疾病的恶化。可见这个方向的重要性。这就跟你开车一样，说我开车的过程当中，哎，我要注重安全，我带上啥呀，需要有什么呀，油电呐、我都要足啊，仪表啊，车检查呀，万事俱备，这叫什么呢？这叫方案。那方向是什么？方向是你朝哪儿走，是吧？比如说你上学，比如说你上班，是不是？比如说你回家，那你这个方向对不对？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啊，我回家我路过哪个菜市场，我需要买点菜，我买什么菜，今天吃什么，我怎么去搭配，怎么合理搭配啊，我花多少钱，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方案，对吧？哎，我买什么，我吃什么，合理搭配，很合理，不多花钱，不多走冤枉路，是吧？非常合理，这叫方案。方向是什么呢？方向你是朝哪儿走，说你回家路过菜市场，哎，这个道你是走对了，你没朝相反的方向，所以一会儿你就到家了，非常快。你有方案，还要有方向，说一会儿到家了。如果说你走反了，那你说你一会儿能到家吗？你可能一天一年，你这一辈子都到不了家。你走反了，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背道而驰。这就是方案方向的重要性。调理身体，它要有方案，特别是康复上啊，康复上。康复从疾病到健康，从健康到强壮到长寿，它都要有一个方案啊。疾病的康复上更要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是漫无目的，没有结果。说为什么咱们短短几天大家就把这个效果反馈的这么快，我们收到的这个效果这么喜人，就是因为首先方案非常完整，方向非常正确。我们这一次 都是以中医的核心啊，中医的核心为体系，都是采取这个康复的四大要素来去执行，并且找的都是知名专家，全国的有名的大夫啊。那这些知名专家大夫在所有的患者指导用药康复上，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说不论哪个中医，不论是谁，只要说咱们这一次在指导患者过程当中必须以人为主，必须重视人，然后在疾病的治疗上要讲究治养结合，既有调养又有治疗，治疗上要讲究辨证施治，对症用药，根据症状对症用药，而且还得调养人，治养结合。针对所有的这个专家老师都有这个统一要求，就是咱们这一次针对这个300名标杆学员朋友，就是在方案方向上，首先是以中医的真正的核心为主为体系，那么以4步康复要素为支柱为执行。那么通过大家反映回来的这个效果说明什么呀？说明真正的中医，中医的核心是值得信赖的，是靠得住的。更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医要会运用，能运用，用好它才能发挥出效果啊！得看谁用，是不是？不是谁用都有效果，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期待着这300名标杆学员患者朋友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更多的疗效。当然呢，咱们其他学员患者朋友在身体调理上，在治疗上有哪些疑问，有哪些困惑需要帮助，随时随地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通过我们专家热线24小时专家热线来进行咨询啊。热线呢稍后会在节目当中播报给大家，大家留意收听。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 0000037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啊，你是盛老师吧？
3: 对，我盛老师。你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岁81了。
3: 嗯，81岁。哪里的朋友？
4: 邢台市。
3: 河北邢台的。什么问题您说吧。
4: 我是9月份的做了手术的。
3: 3月份做手术了是吧？
4: 是肺肿瘤。
3: 背上长东西了，长了不好的东西了是吧？
4: 对。
3: 嗯，
4: 长感冒，一感冒就引起咳嗽。没做手术以前黏着脑冬天的。感冒咳嗽。做手术了以后就是吃到那个药了。吃到那个药可能是好两天就闹两天腹泻。不愿吃东西。一活动血短。嘴干，嘴角还长了纹儿，
3: 裂纹儿哈。
4: 啊，对，这嘴唇上也红，一下一块块的，有的紫乎乎的那样，叫
3: 发红发紫哈。
4: 啊，舌头也是那样，舌头尖红的很，两边就咱后边那一溜好像有紫筋那样。
3: 舌头尖哈，舌下青紫筋哈。
4: 后背哈，有时候就发累。
3: 后背酸累哈。
4: 晚上我是光觉得这个身上我那烫的呀。我试试体温37度。这个到早晨再要是再凉吧，它就36度就撤了。在紧急天里我光老是不愿吃。夜里又买点那个黄芪，我说谁的能吃不能吃，我今儿又不敢吃。
3: 听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4: 有这么半月20天的了吧？
3: 20天。
4: 我听着你讲的，我是个腹泻，谁吃了是怎么回事事儿也闹不清。我说问问你，我就想着愿意吃中药好了。
3: 你这样哈，你的病情啊，我整体给你分析，整体给你指导啊，我告诉你用什么药哈。首先呢，你现在呢已经手术这么长时间了，那个药不是总吃的。最后就。伤敌800自损1000。为什么你之前呀没有手术之前你总是咳嗽啊，感冒啊，有症状啊哈，手术之后就没有这个症状了呢？那是因为你身体直性下降，已经反应不出来症状了，没有能力去咳嗽，没有能力去高烧了。

0: 益气养血了，天津益水了，养养精气血啊，去去虚火。
1: 啊。
0: 嗯，保养保养身体，调理调理体质，把这个体质提升提升。黄芪买的是对的，买点黄芪，买点制黄芪，买点生黄芪，买点党参，这个煮水就行，这个天天喝这个茶就行。本身乏力没劲儿，黄芪呀、党参呐、是吧？枳实啊，都可以呀、对不对？为什么腹泻、脾胃虚？舌头有舌头红啊，少用点什么呢？莲子心儿啊，对不对？枳实干呐、养点津液呀、麦冬啊、沙参呐、你这样，我给你个方剂，给你方法，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啊。
1: 对了，我发过来。
0: 你结合什么呢？你结合这个调理体质啊，身体太绕了。
1: 啊，是。
0: 没有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就会生病。你看你本身肺气就不足，为什么总感冒？
1: 是。
0: 肺脾虚，肺跟脾都虚，元气亏。阳不足，元气不足，啊，你还阴不足。阴虚阳虚气虚在你身上都出现了，你占全了。你不把体质调理调理，你没有好身体，你能健康吗？你治病治不过来，你听盛老师的，你不调理身体，你不提升你的身体体质，你天天治你都治不过来，越吃药越多，越吃病越重。你只有身体好了，你才会说不生病，才吃的药越来越少啊。
1: 对，那也是在那张在那张做了一个年。这做了以后，压着刀还不得不做的那样。
0: 你看看，就是啊，不是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的。你看白内障一手术还不如不手术了，还不敢好，没手术的眼看得清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呢，病治不过来，很多人一生病了就手术去，以为手术完了病就好了，不是这样。所以说人不能总想着怎么去治，怎么去手术，而想着怎么去调养自己，让身体好，体质硬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该做的事儿，才是防病最佳的一个途径哈。
1: 嗯，
0: 哎，
1: 就是以前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点讲座，我以前知道，我就不做手术了。
0: 我也不会建议你去做去。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样我都轻易不建议手术去。
1: 早前我也是知道有你这意思，我就不做手术，牙也就不做了，这肺也就不做。
0: 哎，那你都做了就不内疚这个事儿了哈，不让自己上火了啊，不给自己添堵了啊。
1: 行，我就前阵听这讲座，前阵上午听了一回，还听一回。
0: 不会让你失望的，你放心大胆去做就行了，到时候你就很庆幸了，听盛老师是对的啊。行，时间关系聊这些啊，到时候方法给你发回去，盛老师期待你好消息啊。
1: 好嘞，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你好，我
3: 盛
0: 老师。对，我盛老师。哪里朋友？
3: 我是长春的。
0: 长春的，什么问题您说吧。
3: 我听了你一段时间的讲课。我受益匪浅。
0: 好。
3: 完了呢，我就有一个主要问题问你。我呀，从小就是视力不好。原先那前吧，年轻前就是高度近视吧。在2008年的时候。我两个眼睛都做了白内障手术。同时右眼睛也做了一个视网膜脱离那个复位术。就是目前我两个眼睛视力非常低下，视物不清。有视神经萎缩。我就问盛老师一句心理科。就我这眼睛啊，有没有可治我这眼睛的药？要有我就用，没有我也就死心塌地了。我今年已经70岁了。一听着我就借钱去四外去买，买完了，截止到现在。
0: 好。
3: 那个时间就是留给盛老师，我耐心的听吧。
0: 首先呢，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和信赖啊！您是极度的信任我，你才问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你特希望得到一个 准确的答复，而不是忽悠你骗你，你也是没办法了。找一个真正明白的人，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是能治是不能治，花冤枉钱。
3: 对，我已经70岁了。
0: 啊，治疗这个眼睛，你花的冤枉钱太多了啊！一次次希望，一次次破灭。我告诉你哈，你知道盛老师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讲的眼疾讲的这么少吗？
3: 渴望你讲啊，我盼你讲，有药啊。
0: 嗯，是因为这个眼疾治疗繁琐，时间长，见效慢，还得说人为性的去配合，光靠药自己不配合不锻炼，视力很难恢复过来。所以说我不愿意去讲，因为一讲时间就很长，那么能够跟着我讲的知识去做的人不多，就想靠吃一个药就想恢复视力啊，眼睛跟其他器官它不一样，所以它非常难治，不是不能治，就包括你的眼睛。说盛老师视神经萎缩，有没有一种药物能治？我告诉你，这个药物是先通过调理你的身体，养你的身体，让你身体的精血足，因为你的精血足，你的肝血就足，肝血足，眼睛的精血就足了，眼睛精血足了，就能濡养你的视神经，而不是靠药物，药物濡养不了视神经。那么你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精血增加。我这么讲能听懂吗？
3: 我再听，听懂了。
0: 啊，所以说呢，当你问我视神经萎缩能不能恢复，能不能养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肯定的没问题。但是不是有一种药物治视神经，不是的，是要靠自身的精血养。那么你需要把自己身体的精血补足，你需要做的是让自己眼睛的血管脉管都通透。
3: 那我得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一个是经常练，另外是补精血。你为什么年纪轻轻从小就高度近视？说明你从小身体就绕，从小精气血就不足
3: 啊。那就是我主要是一个是锻炼，那个养足精血。我这养精血，那得从食疗上
0: 啊，食疗药疗养精血。那么你现在呢，一个是经常地去热敷自己的眼睛，另外练眼保健操。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十指积血法啊，然后运目法、定焦凝视法、目常运呢、然后闭目养神呢、凝视聚焦啊，这个你去做去，然后再加上这个热敷，再养精血，你这些天天练，天天练，你的视力就能恢复。
3: 热敷
0: 是通过中草药，一些活血通络的药，给它捣乱捣碎，热敷在眼睛上，那才叫真正的热敷。你靠这眼贴，怎么可能达到这种药效？
3: 对，
0: 知道吗？那么有什么比纯粹的中药更有作用呢？
3: 是，
0: 越是初级的产物，越原始的产物，营养价值越高，原汁原味的。
3: 嗯，那我这个说是眼睛现在都讲那个叶黄素，我这个用它可以吗？
0: 可以适当的吃，但是不是叶黄素就可以了？天天叫你把叶黄素当饭吃，你也不见得能好，知道吗？
3: 是。
0: 就像你的眼睛自身都不好，你用叶黄素它管用吗？说你眼睛很好了，我吃点叶黄素防止或者是保养它，这叫没问题。
3: 听懂了。
0: 我告诉你，所有的眼睛眼样，凡是告诉你说用上它吃上它你的视力就能恢复了，你记住，它都在骗人。
3: 怪不我以前呢，盛老师啊，你别说了，我早点咨询你好了。你用的药啊5-6-7样啊，
0: 你用了7-8样，你没有一样药管用的。
3: 对呀，好贵好贵的，后售服务现在你都打不通了。
0: 因为他卖完这个药，就抓住你们失明看不见的人这种急迫的心理、恐惧的心理。
3: 对，
0: 所以说就知道你们卖方卖地、台前借钱，你们也得买这个药。
3: 对，后来吧，我就听你讲的这，我最近下定决心了，到你这最后一站了，我说就问问盛老师吧。因为我视力不好啊，我没有别的营生，听这个还得知识。
0: 对。你看你懂点知识，你这样稍后呢，我叫咱们专家老师联系你，把我这个原先讲的这个治疗眼疾的方法发给你。我那些知识是连着好多天的一个知识，到时候发给你。
3: 就关键你我这个视神经萎缩，没有一样药能直达到他那个。
0: 对，没有一样药能直达。如果有一样药，你
3: 记住这一句话，
0: 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视力这个失明的人了，都得靠自我的去养。
3: 盛老师啊，你的时间非常宝贵。我要想知道的根本吧，我已经懂了。
0: 懂了是吧？ 能养活一些、哎、能提升一些，能比现在好一些，但不可能说叫你达到健康人的这个视力、哎、啊。
3: 那咱都不寻思了，
0: 嗯，他能比这提升
3: 之年吧、嗯、能有点观感，那咱就
0: 能
3: 足了。
0: 能，你看我专门讲眼科的时候，大家跟着天天去做，原先这个表综的这个字儿都看不见，非常花模糊，后期告诉我都看清了。
3: 我就是那看不清，
0: 对，那后期都看清了，走路看不见，现在都看得见了，不敢走路，摸着走。后期说走路不用扶着，不用摸着了，
3: 就做那些眼保健操呗，
0: 连中药外用的带内服的加在一起一块儿啊，天天做、哦、但不能说叫你一下子像人家卖那眼药那种，说一下子达到什么程度你用那些眼药，不可能。
3: 盛老师你一说，我这血的经验、嗯、那在我身上，
0: 对，
3: 那是不是就盼着好一点点，盼到您他说那日子咱也没好，盼到他说那个周期咱也没见清，你说、
0: 啊、都诱惑你、哎、都忽悠你啊，就是抓住你心里了，不要相信那个，你跟我节目好好听，好好做，能做到什么样，能恢复到什么样，我会告诉你们的，这里没有假的，你看所有的疾病恢复到什么程度，能达到什么程度，都是真实有效的。
3: 好
0: 啊，咱这里不说假话，不办假事儿哈。
3: 是我这个我知道，
0: 嗯，
3: 要不我能问你那个尖锐的问题吗？我让你告诉我有底儿的，
0: 嗯，行啊，你这样啊，这样到时候呢，我叫老师给你发过去，按照我说的做就没问题了，好吧？嗯，
3: 好，
0: 嗯，好嘞，我期待你早日恢复，好不好？
3: 好，
0: 越来越好，嗯啊，
3: 好，
0: 就这样，
3: 祝身体健康，
0: 好，
3: 幸幸福福的，
0: 谢谢，同样祝福你啊，再见，
3: 好。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5: 哎，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5: 哎呀，盛老师，我呢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好，老听众是吧？
5: 哎，对呀，通过节目呢学到了不少的健康知识。你看哦，以人为本啊，调理身体这条路我是走对了。
0: 好，
5: 如今呢，我的身体呢硬朗了不少。疾病呢也减少了很多。特别感谢盛老师为我们老百姓讲解这么明白的养生知识，你辛苦了。
0: 不用客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您热爱中医养生知识，你喜欢听，喜欢学，通过自己收听学习，并且操作受益了。一切功劳归于你自己。说同样在听，同样在学，那有的人就受益，有的人不受益，什么原因啊？是根据有的人做了，有的人没做啊，没白听，没白学，一分投入一分收获啊，去做多好啊！
5: 对，没白听。这些年呢，吃的药呢，看了病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啊，浪费了钱财。 看了几年的病啊，效果不如这几个月调理的好。
0: 是。
5: 现在呢，我只按照老师指导的方案做。
0: 嗯。
5: 用调理身体。
0: 嗯。
5: 补养三宝。
0: 嗯。
5: 调理情志。
0: 嗯。挺好。
5: 调理啊，调理情志的产品啊，嗯、你看我的腰酸啦、啊，腿软啦、啊，
0: 嗯，
5: 没劲啊，改善的非常明显。
0: 嗯。
5: 现在呢，心情也舒畅，精神状态也好。嗯嗯，
0: 是，你看抓住核心，抓住根本了，以人为主，是不是就有效果呀？
5: 对呀、
0: 啊，以人为主，以人什么为主呢？以人的精气神、情志和体质，也就形神为主。形神和合，百病不生；形神具足，健康乃全。看中医讲得很清楚，就是抓住形和神。人的形和神没有了，那这个健康啊，也就是主体框架就不行了，你怎么治没有用。先把核心主体抓住，然后你再对疾病啊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它效果就不一样啊。你为什么说你用得好呢？是吧？因为你在调理体质，你在补养精气神，你在抓人啊。你以人为根本，以人为基础，这样你很多症状，你很多疾病，很多问题就足以的改善和消除了。
5: 对呀、啊，你看以前我一板啊、一怒啊和手脚燥热的情况都消失了。
0: 嗯，
5: 女士给我买的钙片和西洋参呢，
0: 嗯，
5: 还有一些药啊，我都不用了，吃了也不见效的那个药啊，我也不吃了。
0: 嗯，
5: 就像你说的，很多药啊，我知道不行啊，不过心安，自己呢又停不下来，就这样。
0: 是。其实你看你之前的你女婿给你买的产品都是好产品，咱不说真假、啊、真假咱不知道，我也没看见，咱就说这个产品都是好产品，嗯，钙也是好产品，西洋参也是好产品，对吧？但是呢，你不见得说好产品你吃了就会受益，你得知道你问题出现在哪儿，你买这产品的目的性是什么，是吧、
5: 嗯、
0: 你钙是补钙的，那西洋参呢是这个益气的，但是呢，你的体质、你的核心、你的根基偏颇了，你光靠它是想把身体改善好，那不现实，是不是啊？其实很多朋友呢，他不懂啊，以为嘛好，咱们有吃上我身体就会受益，不见得。很多时候呢，都吃个啥呀？都吃个一个概念啊。关键是大家都不明白，不懂。
5: 对，可不是嘛？哎，我们也没办法，又不懂，又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0: 对，
5: 现在好了，有了老师的指导啊，我们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0: 是，所以说呢，跟着学。啊，学点真正的中医知识，不吃亏。至少你在养生治病路上啊，你不会走冤枉路，你也不会花冤枉钱。
5: 是的，是的，对，嗯嗯
0: 嗯，不错。啊，今天打电话不单单是向盛老师反映收获的问题吧？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帮助啊？
5: 哎，有有有，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啊，就是疼痛、红肿、积液也好了很多，但是吧，走路关节呢还是有点咔响，你看。是怎么回事？该用点什么？
0: 是这样啊，关节的问题啊、嗯，在任何疾病上，大家都不要想着我吃点药我就得好，我治一次我就得利索了，不是这样的。
5: 对，
0: 走路咯嘣咯嘣响，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滑膜已经磨少了，磨坏了。第一叫退行性病变，就是它有个像垫儿一样的东西，给这个垫儿就像鞋垫儿一样、鞋底儿一样磨没了、磨漏了，就磨了你的脚了。
5: 嗯嗯，
0: 那么我们的关节和关节之间是不是有软骨、啊、就像脆骨，它是起到润滑的，当它磨坏了磨没了，是不是没有这个垫儿就会干磨咯嘣咯嘣响，所以说你针对你这咯嘣咯嘣响，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滑膜软骨给修复好长上啊？
5: 对，嗯
0: 啊，接下来你要以什么为主呢？以调理人的这个基础之上，不能放松，这是核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改方法了，原先除湿的消炎通络你就要给暂停了，你开始用点这个修复关节软骨组织的药。比如说我曾经给大家一个就是小石粉，就是叫这个软骨生成素啊，有生菜籽啊、摇鱼骨啊几样中药打成的粉，你就喝，早上20分之1汤勺，晚上20分之1汤勺，中午也可以加。另外呢，你再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我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哈，没有呢，你看到时候可以用点，就是专门这个给身体补充这个氨糖，补充这个软骨的，比如说氨糖软骨素，咱们也给大家提供过，很多朋友都领过，结合着吃，
5: 行。
0: 还有一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拍击疗法，拍击疗法就是你坐在这个凳子椅子上都行，双腿微微弯曲放松。然后呢，用你的手掌心去拍击你的膝关节，拍中间，拍两边、拍中间，拍左边，拍右边，拍中间，拍里面，拍外面，就这么拍，用力拍，越用力越好。一天呀、打个2-3次，拍几个2-3次，每次、 每次都3-5百下，你去拍击。
5: 哦，好，
0: 效果会很好。这些方法呀，这些锻炼，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特别是针对咱们开展那个中医见证行动的见证行动这个过程当中，我给大家都普及过这些知识。
5: 证明活动啊，我们报了名呢，没选上。
0: 啊，没选上哈。
5: 啊，是啊，给你名额太少了，审核也严格。
0: 是。啊，没办法，因为呢，咱们一共就给大家300个名额，根据你的症状呢，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就剩胳膊根本想把这个软骨长上就行了，所以说那也不是很符合这个标准。你不像你说你问题很严重，之前属实有积液有红肿，非常严重，那个期间你要加入很轻松，有代表性，后期没啥代表性了。
5: 对呀，老师也这样说的，说我的病症呢不太明显，我心里还在想啊，要是参加上有人沾点光啊，核心用药啊，也能享受5折的优惠，多划算啊！还能有那么大的辅助礼包可以。
0: 能理解你的心情。也想借助这个机会呢，能够享受点实惠，是不是啊？
5: 对呀，就是那事，我们参加不上呢。身体也不能不调理。
0: 对。
5: 也想用一些优惠的产品。你看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做一点核心用药，我们呢也是你的学员听众，不能不管。
0: 最近这个申请不太行啊，不太好申请。你要知道这个季节这个时期这个中药啊非常短缺，特别是以种子为主的这些中药，根系的药种子的药特别少，它得到秋冬之后啊，再加上近期呢他们的出口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呢，目前呀不太好申请啊。证明这个行动300个名额，厂家能够额外去赞助我们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你要知道，动辄几十万啊，上百万，那量非常大。咱们这300个名额呢，少数些厂家给了，多了就不行。咱们看看以后还有没有其他机会，是吧？我们接下来。在这一段时间看看，如果说大家反应良好，半个月一个月就能出现很好的效果啊，严格按照我们的这个健康方案健康标准去执行，我们还会再开展下一期的，我们会把这个制药的周期见证行动会给缩短，就不是3个月了，比如说1.5个月啊，2个月甚至1个月啊，知道吗？到时候名额呢会给放宽啊，让大家也都跟着享受受益。 好不好
5: 好，我也不贪心，调理体质的产品呢，谈个上2-3个疗程呢也行。麻烦孙老师帮我们多会会心，问问厂家那边，我们多排队等一等也没关系。
0: 可以，有咱就参加，就是咱们的幸运，是不是？咱们赶到好机会了，咱就把握住。说，哎，我节省了不少费用。说没有，咱第一没走冤枉路，第二咱没上当没受骗，咱花的每一分钱咱都受益了，这个心里也是得劲儿的。
5: 对，
0: 你说是不是？也不要完全说啊，人家都优惠打折了，人家少花钱，我也少花钱。如果人人处处都让比，处处都计较，人就活得累，就痛苦，就烦恼了，就没意思了。
5: 那也是，
0: 是不是？你现在你多幸运呢？这个疾病治疗这么好，是不是？身体问题得到解决的这么好，提升的这么多，是不是也应该感到高兴？也应该感到很幸运，哎，不错。说这么多年在别人没解决，在这解决了。你不高兴吗？你为什么又把节目把电话打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为什么反复强调要求啊？不就是因为给你了健康，给你了很多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吗？是外边给不了的，其他地方解决不了的。
5: 是的。
0: 所以说呢，有时候去咱们找对人了，用对药了，没花冤枉钱，没走冤枉路，没被欺骗，咱心里就应该感到很庆幸，很得劲儿了。啊，不见得就必须我要省点钱啊！人如果处处计较，就累，就痛苦了啊！啊，是吧？没有这些，你想，盛老师说这些是这样啊？哈，心里豁然开朗，得劲舒服了，是吧？人生不就活个痛快吗？好吧，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就这样哈，
5: 好
0: 好调吧。
5: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0: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新一天的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开始下雨啊？刚才呢，这个省城济南，反正是经十路这一块还是特别阴沉沉的一种感觉啊。今天呢，山东省气象台预报了全省天气阴，像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和这个泰安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那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呢是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一般在27到30度之间。
5: 嗯，那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哈，出行的时候。另外看到明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最高气温出现在半岛地区30度。

0: 度左右，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
1: 是，降雨呢给我们的出行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是温度确实是低了好几度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已经来了，咱们一位新朋友枣庄的朋友说，我在枣庄已经坚持打卡第6天了，欢迎你。
0: 嗯，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很多新朋友加入我们哈。
1: 嗯，
0: 另外呢也看到我就是我也来了，说周三早上好，今天是在周村打卡的第390天了，今天呢是一个大阴天，那也是多云，早晨气温适宜，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1: 哎，另外呢光和 Home 家具说，新杰还有雨辰周三早上好，东营西城啊今天早上是晴天，气温也很舒服，大家呢行车注意安全，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已经坚持打卡645天了。
0: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只要签到满100天就能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山东印发山东省应急管理领域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7年，山东将聚焦安全风险防范、应急指挥调度、应急救援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培育一批实用性强、特色鲜明、可复制推广的集成式应用新场景，到2030年，场景培育的开放应用将向各领域拓展，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效能。
1: 这份方案呢，是明确了12类的重点场景，覆盖到像安全生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以及校园燃气、防雷等多个领域。
0: 日前，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山东省教育厅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从专利质量、运营管理、还有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10个方面，进一步提升全省重点产业专利池建设质量和运行效能。
1: 嗯，对于专利池这个词儿呢，大家可能稍微有一点陌生啊。专利池呢，是对产业链相关专利啊进行集中的整合、协同运营的重要载体。那么这次通知明确了，山东呢将以推动专利链上转为核心，进一步促进专利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更多专利加快转化运营，走向产业一线。
0: 再来关注交通工程建设的新进展，昨天在镜头下这个轨道交通7号线立山路站的施工现场是塔吊林立，各类工程的机械有序作业，基坑内施工场面热火朝天，车站建设正在加紧推进当中，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多点同步发力，工程建设在提速，多个关键节点接连取得突破。
1: 据了解呢，全线23座车站已经有17座实现封顶，16个区间完成了双线贯通，当前全线建设也是15块车道，各站点区间施工同步压查推进，项目建设者也是抢抓施工窗口期啊，严把安全质量关口，持续加快工程建设步伐，向着全线建设目标稳步推进。
0: 昨天位于济南洪家楼南路以东、花园路以南的红楼片区城市智慧停车场已经启用了，面向社会开放之后啊，将会有效缓解红楼商圈及周边区域的长期存在的停车难题。
1: 这个停车场呢有点不太一样，那据了解呢，红楼智慧停车场项目总建筑面积啊约2.0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为地上5层智慧停车楼，共提供435个机动车位，还配备了76个充电车位，此外呢还有90个非机动车位，项目用地面积呢仅为6100平方米，通过立体化设计，泊位容量呢较同面积地面的停车场有较大的提高，也是充分体现了，因为它是地上五层嘛，也是充分体现了向上要空间的城市更新理念。
0: 截至今年8月份，山东省及16市的155规划纲要均已经公开发布了，未来5年山东高校版图将有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嗯，在规划 划新设的高校当中呢，本科高校呢是有三所，即空天信息大学、滨州理工学院、威海科技学院。同时呢，专科高校呢是超过了十所，每个城市呢都有啊。已经公开校名的，像济南交通职业学院、济南航空职业学院、泰安新能源职业学院、鲁南能源职业学院、威海工业职业学院、威海理工职业技术学院、菏泽理工职业学院、菏泽科技职业学院、济宁材料工程职业学院，还有日照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2: 在规划升格的高校当中啊，多数为高职高专升格本科层次职业大学。明确提出支持升格为大学的有菏泽市，支持菏泽学院创建菏泽大学；济宁市和日照市均支持济宁医学院创建医科大学；枣庄市支持枣庄学院升格大学。
1: 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啊来说说，反正是这一段时间呢，去海边游玩的朋友特别多啊。安徽的父子啊，在威海海域遭遇了暗流的被困，山东大哥拖着伤腿将两人救上了岸。
2: 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将会关注到高速服务区倒车肇事逃逸，高速交警连夜追查，次日快速办结。
1: 高速公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平时呢，咱们开车在路上也要注意文明驾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的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我们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17万。那么直播产生的第二批周奖30个正在发放当中，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如果还不知道你中没中奖，赶紧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一下自己中奖了没，希望咱们这份好运千万不要错过。
2: 我们呢也再次感谢爱心企业的公益支持，山东本土激光打印机品牌恒安杰为活动也是提供了惊喜大奖，奖品打印机呢机身小巧，不易卡纸，打印的速度还挺快，耐用不堵头。那您用文明行车创造交通安全，恒安杰打印机为大家的家庭生活带去更多的便利。
1: 是，这是我们的惊喜大奖啊！这个打印机质量是不错的啊。如果还没有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呢还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咱们呢只要是在这100天内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就是咱中周奖了一点也不影响后面的月奖和这个大奖啊。咱们月奖呢是15位，每个月的月奖是15位，有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咱们最后呢还有3位可以达到我们这个1吨油的大奖。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大奖是1万元摩托车，这好多好的惊喜大奖呢正在等待着大家。
3: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4: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5: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6: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3: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9: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0: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瞌睡兔来了啊，说欣姐雨辰早上好，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坚持打卡162天了。
9: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小胖妮来了，说今天打卡19天了，今天的天气不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哈。
1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爽快说已经坚持打卡92天了，今天内蒙古通辽出了大太阳，但是呢有凉风刮着，太舒服了，听着节目收拾桌子屋子开始啦。
9: 我们有新朋友老朋友还有重新打卡的朋友啊，欢迎，请戴好口罩说早上好啊，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的第12天了，今天打卡呢真的迟到了啊，东营肯利天气是个阴天，有点闷热，东营的庐山路、潍坊路、西一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状态，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
10: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感觉这个必须7点打卡，这个过了7点之后呢就感觉有点晚了，不晚啊，我们7点到9点都是我们的直播节目啊，随时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好心情，咱们可以分享一下所在城市今天有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啊，路上好不好走啊，都可以跟我们说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啊，在海边发生的事儿。这是8月8号下午，威海呢，在一处海域啊，一对安徽的父子被海中的暗流困住了，没办法返回岸边。这个时候呢，咱们遇到了一位东营的游客刘杰，见到这个情况啊，立即上前施救，而且呢，他当天啊是这个腿部呢，这个手术后还有这个伤痛，但是呢，他没有顾上这个伤痛，奋力救援，成功呢将父子二人安全救上岸。首先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游客刘杰，另外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尤其是最近几天天也不好，海边呢风也特别大，咱们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1: 另外呢我们也要需要注意一下道路的交通安全，开车在外呢，很多朋友难免会发生一些轻微的剐蹭碰撞的事故，但是发生交通事故后积极处置报备情况是每位驾驶人的法定义务。近日在诸城服务区当中，一名驾驶人倒车不慎碰撞到了他人车辆，但是心存侥幸驾车逃离，最终难逃交警追查。
0: 这件事呢也就发生在前几天，是晚上8:30左右，是诸城大队啊接到群众的报警，报警人呢说，我停放在高速服务区停车位内的车辆被撞了，肇事车辆驾驶人啊，他是看了看自身的车况之后直接开车驶离，涉嫌肇事逃逸。
1: 接警后，大队执勤民警火速赶赴现场，经向受害车主核实实情，那完整的还原了事发经过。事发当晚，车主呢是将车辆规范地停入了服务区车位，下车前往餐厅就餐。期间，另一位驾驶员呢是在服务区倒车的时候操作失误，直接撞击到了停放车辆的尾部。事发之后，这名肇事驾驶人仅下车检查了自己车辆的受损情况，完全没有查看被撞车辆的损坏程度，既没有报备啊这个报警报备，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抱有侥幸心理，直接开车驶离了现场。
0: 交警呢在这儿也是啊，给大家一份提醒，就是咱们很多驾驶人啊存在着误区，认为呢，哎呀，一个轻微的剐蹭，没有人受伤，只是小事故，逃离现场无关紧要。这个呢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认知错误。根据咱们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15天以下的拘留。无论事故轻重，车辆损伤大小，只要发生交通事故擅自逃离现场，即构成肇事逃逸。
1: 同时，肇事逃逸不仅要承担行政处罚，逃逸驾驶人还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不予理赔，所有车辆损失维修费用都是需要个人全额承担，得不偿失。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因为最近呢受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天气呢比较的复杂，咱们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和大家啊来说一说极端天气导致航班取消，咱们来如何办理退改签。那么按照规定呢，因为天气原因啊导致列车停运的时候，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天之内自动呢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那如果连乘车票、连乘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呢将会自动退票，但是呢不覆盖连乘车票里其他没有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呢要想在连乘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的话，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乘票的判定标准。
1: 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呢也会及时的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以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票变更服务。如果发生了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的时候呢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照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
0: 另外呢，正值汛期，这个雨水不断，洪涝风险呢也是不容忽视啊。面对暴雨洪水，如何提前知险、及时避险、科学防灾，咱们呢接下来啊和大家呢快速掌握一下洪涝灾害的躲与防。
2: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 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3: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最近有没有这个嗓子比较干，然后呢还有点这个身体有点燥热，或者呢身体发燥的这种情况啊？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咱们呢喝点蜂蜜。喝蜂蜜的时候呢，一定要买那种纯正的啊，正宗的蜂蜜。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明星产品本草实践，来自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
1: 很多朋友吃过之后啊，都来回购我们的这个黑蜂雪蜜啊，品质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款蜂蜜呢也是来头很足，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深山的原始生态，空气呢也是水质纯净的，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自然成熟酿造，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和孩子都是能够放心来吃的。
0: 是品质没得说。另外呢，它是那种固体的啊，就是蜜体呢是雪白雪白的，质地很细腻，入口呢就是那种淡淡的清雅的椴树花香，清甜温润，但是呢一点都不齁嗓子。大家可以做一个对比啊，生活当中就是你要是拿那种一般的品质的这个蜂蜜啊，它会有一点齁嗓子，但是这款蜂蜜呢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早上起来温水冲一杯，嗓子很舒服。因为它是固体的吧，你可以搭配早餐啊，搭配酸奶啊，面包啊，口感是刚刚好，所以说全家都适配，咱们老人啊小孩完全不用纠结啊。
1: 另外呢，像这个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回家看看长辈送礼呢也不用纠结了。这一款的天然深山好蜜，体面实用，咱们送的呢是健康，是心意，也是寓意着日子甜甜蜜蜜。
0: 对，然后这款雪蜜呢品质很好，然后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了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福利啊，500克装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囤货呢更划算，396元买2瓶赠3瓶，总共呢到手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呢还能再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反正我每次下单的时候我都买那个买2赠3啊，因为你不管自己喝啊，因为它还有那个礼袋呢，你不管自己喝啊送父母啊都挺好的。咱们是作为伴手礼，作为积家囤蜜都完全没有问题。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直接下单，把天然的好蜜带回家。

0: 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竟然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

0: 零时间7: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李正月说，欣姐雨辰早上好，今天邹城啊，这个阴天，咱们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0: 嗯，欢迎刘三勇也来了，说静姐雨辰早上好，在北原高架由西往东的行驶当中，大家一定要礼让，注意交通安全，祝大家工作顺心如意。
1: 嗯，谢谢三勇，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可以分享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咱们周村的朋友说已经坚持打卡1258天了，早晚的周村啊气温舒服，但是中午呢温度还是有点小高，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0: 欢迎老顽童说早上好，持续打卡766天了，德州临城今天是一个阴天，道路畅通，车友们今天呢有雨，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安全出行。
1: 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还有咱们所在城市今天有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呀。你看啊，刚才咱们东营的朋友说东营啊现在

0: 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残涡影响，未来三天北京部分地区呢有强降雨过程，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呢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的下午3点对北京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除了北京降的雨比较大之外，这个河南也是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河南省呢气象台呢是在昨天下午的5点啊就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说过去36个小时啊，河南省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像驻马店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确山县老乐山286.6毫米，预计今天呢仍有暴雨及大到暴雨，个别点的降雨量也是达到了250毫米到350毫米之间。
0: 我们再来聊一聊黄金。最近黄金市场呢也是迎来了一波强势上涨的行情，单周涨幅直接突破7%，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啊，金价的涨幅超9%，走势十分亮眼。
1: 那么这轮金价走高有多重的原因，地缘局势缓和，美国加息预期降温带动美元走软，更核心的推动力呢来自全球央行持续囤金。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各国央行净买入黄金288.9吨。同比大涨62%，创下了历史新高。黄金呢也已经超越美债，成为各国第一大官方储备资产。
0: 不过专家呢也提醒大家，短期的金价上涨速度过快，市场呢也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波动风险随之加大。黄金呢是适合作为家庭资产保值的压舱石，不适合盲目追涨投机，投资一定要保持理性，切勿跟风操作。
1: 朋友们要注意了啊，市面上呢有一款折射手机壳暗藏着偷拍的陷阱，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这款外壳呢看着和普通手机壳没差别啊，内部呢它是加装了一个棱镜，手机平放，屏幕熄灭也能偷偷的侧拍旁人，售价300到800之间，可是成本呢也就几十块。商家售卖的话术呢也很隐晦，还配套了软件实现了熄屏录像，甚至呢能当成牌局作弊工具，不少店铺啊靠拆分零件模糊关键词规避监管。
0: 那法律专家也表示，这类设备呢几乎没有合法的使用场景，生产、销售、组装或者是买来偷拍，全都涉嫌非法窃听窃照，情节严重的还会触犯刑法，就算是商品标注了禁止偷拍，也不能免除法律责任。
1: 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日常呢咱们就多留意身边人这个手机的外观，电商平台呢也已经在排查相关的违规商品了，遇到可疑设备一定要及时举报，保护好自身的隐私安全。
0: 注意这个隐私安全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交通安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目前参与人数已经超过17万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直播产生的第二批周奖30个也正在的这个发放当中啊，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大家呢可以赶紧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一下自己中奖了没有，好运不要错过。
1: 是，昨天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呢，说哎呀，这个工作人员给我打了电话说我中奖了，但是我忘了怎么领奖品了。所以说呢每次啊这个您中奖了之后，我们有工作人员会及时的给您拨打电话，您一定要记住一下这个领取的方式啊。另外呢就是再次感谢咱们爱心企业的公益支持，因为呢这次我们的活动啊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啊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奖品，比如说咱们山东的本土激光打印机品牌恒安杰，它呢是为活动啊提供了惊喜大奖，就我们每个月呢会有这个打印机，奖品打印机呢这个机身啊很小巧，不容易卡纸，打印速度快，耐用不堵头，您用文明行车来创造交通安全，那么恒安杰打印机呢就为您的家庭生活带去更多的便利。
0: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您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就能够获得20元的加油券，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即可参与后续的抽奖，1000元加油券、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正在等着大家。
2: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 强势突破。
0: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2: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这个每天上下班路上啊，有一些朋友说，哎呀，风吹日晒，然后办公室空调呢一天吹到晚，皮肤的屏障不知不觉就受伤了，经常干巴巴的紧绷，而且呢还出现了泛红敏感。这个时候呢咱们不要担心啊，因为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个怎么家里买的那个很贵的精华涂上去也不吸收呢？其实这个护肤核心说到底呢就是养好稳定健康的皮肤屏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大家可以使用一下。
3: 像一些朋友啊，晒完太阳呢泛红不舒服就可以用它了，换季皮肤脆弱敏感呢也可以靠它修护，改善干燥是特别的管用。另外它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专柜60毫升卖到了1699元，那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商城的专属福利价只需要899元，正品直接发货，大家可以放心来入手。
1: 反正我是对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很情有独钟啊。那么马上过节了，就是应该是快
3: 七夕了，
1: 对，七夕节了，准备礼物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咱们呢也可以不用选一些华而不实的，一套好用的高端护肤品天天都能用得上，一个是很贴心，然后呢也很有面子，还送礼呢还非常的合适。这款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的官网价格1690元，现在我们交广商城的抢购价60毫升到手呢只需要899，大家趁着有活动啊可以入手了。
3: 交广商城呢也都是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放心来选择，掌上海关 APP 也可以查到正品保障，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抢购了。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车流量大 ，S7402烟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收费站出口车辆通行缓慢，因施工接交警通知 ，G18荣乌高速牟平东北海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151日兰高速的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的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这个新龙文具来了，说今天东营啊有点阴天，我已经坚持打卡11天了。好，咱们继续保持住啊。
0: 欢迎喜庆也来了，说周三早上好，铁粉来报道了啊，早上好，继续打卡。济南目前呢是一个阴天，今天呢预报的好像是有小雨，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注意安全。目前京石东路由西往东是一路畅通的，祝大家天天好心情。
1: 今天呢有很多城市是阴天，但是呢有一些城市啊开始下雨了。比如说咱滕州的朋友说，滕州啊正在下着小雨呢，朋友们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最近这几周啊，看到很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真的非常的高兴啊。比如说是6天打卡的，还有打卡第4天的啊。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天坚持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
1: 我们来看几个数字：44亿、22亿、20亿、14亿。这就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的榜的前4啊！四部影片类型互补，受众分层，也是撑起了全年票房的基本盘。
0: 最近短剧市场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平均每36秒就有一部 AI 短剧上新，短剧赛道的主角呢已经悄悄地换成 AI 了。
1: 对，有一份数据显示啊，说这个短剧全网用户呢超过了8.5亿，如今呢热播榜单里啊70%都是 AI 短剧，什么玄幻啊、穿越啊这类题材量产极快，热度破亿的 AI 剧集呢是接连出现，真人爆款呢却已经断档了近2个月了。
0: 我们的这个新规啊，下月也就要落地了。所有的 AI 生成短剧，每集呢都必须要标注 AI 标识。一边呢是产能狂飙，一边是竞争的内卷。未来的短剧行业，只有优质的内容才能站稳脚跟。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2: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同样的年纪，有的朋友呢看着是非常的年轻紧致，但是有的朋友啊却格外的显沧桑了。那除了天生基因，科普中国最近也是联合了皮肤科医生，总结了5个加速衰老的关键原因，咱们一起来对照一下。
1: 是，谁都不想变老啊，那怎么有这个年轻态呢？还是生活习惯。你看，第一个就是防晒不到位，光老化呢是显老的头号杀手，紫外线呢会破坏皮肤的胶原，催生晒斑啊、深皱纹，80%的皮肤老化呢都和日晒是有关的。就像我皮肤上哈有一块小黑斑，我是在很多年前我老是这个不注意防晒，然后那个小黑斑呢它就一直是去不掉了。所以说大家还真的要重视防晒啊。
0: 没错。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长期吸烟了，尼古丁会收缩我们的皮肤血管，摧毁弹性纤维，让我们的肤色呢暗黄松弛，皱纹呢也会比同龄人多这个很多，深很多哈。二手烟、三手烟同样会伤害我们的皮肤。
1: 第三个呢就是熬夜睡眠不足，因为夜间呢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期，长期缺觉呢就会加重黑眼圈、毛孔粗大，加速细胞的老化。
0: 第四呢就是很多这个上班族的朋友很多哈，这个久坐缺少运动，循环变差，代谢变慢了，我们的皮肤呢会缺少养分滋养，整个人就很容易垮脸暗沉了。
1: 再就是饮食方面，有一些朋友啊虽然长得也不胖，但是呢真的你如果是没有节制，然后呢顿顿吃得太饱，或者呢喜欢那种高油高糖的食物，加重了身体的代谢负担，催生了炎症，也快加快全身的衰老速度。
0: 衰老呢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是我们平时做好防晒，规律作息，少烟多动，清淡七分饱，就能够稳稳放慢我们变老的脚步了。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2: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1: 眼看着这个暑假呢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哈，最近呢我们的这个旅游部的电话呢还是接连不断的被打爆啊，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暑假到底带娃去哪，因为真的时间不多了，得带着孩子出去玩了。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最近呢还有很几条线路呢都是很凉快的一些线路，比如说呢您可以来到新疆，我们有往返双飞打卡呢，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库公路，有2个团期，一个呢是8月15号马上就要出发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另外呢我们还有9月6号还有一个出发的日期啊，都是我们主持人带队，价格呢是7999元，因为暑期本身价格就很高，你像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已经接近4000块钱，而我们的行程住宿呢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呢我们是达到了一桌500到800的标准。今年夏天呢这条线路超级火爆，已经加开了7个团了，所以呢想去新疆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提醒一下，这个新疆的线路您可以打卡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还有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大家不要错过哈。另外呢有些朋友是想要走得更远，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国外的线路，9月22号的欧洲4国12天这个行程，德法意瑞一价全含，北京直飞像卢浮宫、塞纳河、阿尔卑斯雪峰等等，这一趟回来呢咱们孩子的作文真的是不用愁素材了。
1: 是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6天的行程是哪儿呢，咱们去云南，出发的时间啊是8月18号，我们云南的卢沥乡也是不错的选择，你像泸沽湖，还可以坐着猪槽船看看花开水面，咱们呢还去到这个香格里拉，我们一共是6天的行程，价格看了一下是4999元，非常的有优惠，咱们不赶路，只会去享受旅游的美好。
3: 我们8月18号这个云南卢沥乡呢也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135度的半躺座椅，大家呢可以和家里的沙发一样舒服。刚才金星也介绍了，我们可以乘坐这个猪槽船去逛我们的这个泸沽湖，打卡香格里拉的转经筒，而且还可以品尝到野生菌子宴，那6天4999元，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1: 是。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尼泊尔的线路也是等待您的报名，咱们一定要记好了我们的报名啊咨询的热线，因为这个部电话呢在我们交通广播已经是将近20年的时间了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你也这个微信也是同号，可以加个微信。另外呢如果想了解这几条详细的路线，就每天我们干什么呀啊，每个景点漂不漂亮啊，大家呢都可以统一花付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夏天呢我们陪您在路上。
3: 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是发来了游玩2个字啊，还是不是对的哈、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旅游的这个行程的话，要记住发送旅游两个字，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个夏天我们陪大家一直在路上。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0: 东林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现在是早上的8:04。